0: 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2: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这个礼拜呢很特别，我们迎来一年一度的劳动节。那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其实本来应该是好好休息的日子哦。但你有没有发现有过这种经验，就是说我们已经在放假了，但脑袋为什么还在公司加班啊？或者是呢，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脑中会忽然想起我是不是还有一封 email 还没有回，或者是说你吃饭吃到一半，开始想到说我下周的简报是不是还没有做。久而久之呢，其实这个假期啊，它已经不再是休息了，而是换个地方我们在焦虑哦。所以这种状态呢，其实是我们现代很多人都在经历的，就是心已经打烊了，但是我们的脑袋却没有下班的职场心理疲劳哦。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拥有10年的临床经验哦，也曾在政府机关服务，那目前是在我们法务部矫正署担任监狱心理师，那长期陪伴个案来面对压力跟情绪的林婉珍临床心理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什么我们明明下班了却还是无法放下工作。婉珍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我想现在应该很多人会面临到一种情况，尤其我们即将进入五一劳动连假的期间哦，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松下来，觉得说好像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那这个已经变成说现代一个职场人的一个通病，就是脑袋停不下来，然后整天都围着工作在打转。那婉珍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情形，为什么会成为现代人的一个职场通病呢？
3: 其实这个要怪那个3C 啦，我们这个环境的变化让我们呢，虽然下班了但老板还是继续赖你啊。
2: 真的
3: mail 也可以嘛。
2: 是
3: 那就是因为科技太发达了，所以我们会想要越做越多。就像你现在请 AI 帮忙整理资料，那效率变高了，老板会怎么想呢？好，那再给你更多事情做。
2: 是，
3: 所以其实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再加上我们心里头是不是能够画出一个界限，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哦。
2: 的确哦，科技的进步让我们更无缘佛界，就是彼此的沟通是更容易一些，然后反而其实 AI 有时候帮助我们工作上很多事情，但是反而让一个人他的变成要更多工，更多多元去发展哦。不过这个也是关系到说通常是什么样的人格特质的人他会比较容易对工作放不下，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你太有责任心了，对，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呈现说整个脑袋都在一个上班的情形。
3: 其实啊，我们当然会这样想是不是太奴了？但有的时候这样想好像又在怪罪自己。那这样反而事情也没有进展哦。所以在这边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科普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人脑啊，本来就会对于还没有做完的工作会特别的在意。那这个现象其实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在餐厅里面观察到的他发现还没有结单的这个餐点他都记得非常清楚。那当客人一旦结完账他其实也都忘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叫做这个 Zeigarnik 效应我们把它翻译成蔡加尼克或

0: 休假去休闲的过程中，诶，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进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反而要让自己放松，那个东西才会进来。那这也是造成我们长期我们讲到说，诶，为什么有些人选择把工作带回家做，或许那个是一个形态的调整啊，就是说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里面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调试，那他藉由放假的过程中比较休息的状态下去蹦出一些新的灵感。好，不过我们也在讲到说，诶，如果长期啊你的脑袋一直在想工作的事情的话，这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呢？
1: 其实是一定会的啦，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哦，就是说你主管很凶，然后他刚才打分机叫你进他办公室，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担心说是不是要被骂了，然后呢这时候就算同事在旁边吃鸡排啊喝珍奶啊，你也是觉得好讨厌哦，我怎么这么从来没有这么讨厌鸡排的味道，那幸好是说事情没有那么糟，老板只是跟你说，诶，你最近做得不错，那没事了，那你就可以卸下你的这个备战状态哦，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刚才这样子的备战状态是持续一整天的人会怎么样，或者是说如果这样子的备战状态，这个人常年都这样子，那会是怎么样？其实一定会失调。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科普一下，我们人体有两套这个神经系统，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哦。那我们交感神经是管战斗的，你在战斗的时候你可以就跟人家打，那你如果不可以你就逃走，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存活，你必须要皮绷紧，
0: 是，
1: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长期皮绷紧啊，你久了以后啊，你的副交感神经这一位副班长哦，他就会觉得说，诶，没有我的局了，那我要休息咯，那他就失调了，他就再也不会叫出来了，你跟他说好我们来放松，他不出来，所以他会失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交感神经太过度的工作，我们要让交感和副交感都搭配好，这样才能够好好的睡觉。
0: 的确哦，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诶，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的工作压力太大的原因是因为，诶，怎么觉得以前他还蛮好相处的，然后好像感觉也不会说乱发脾气，可是突然觉得说，诶，他好像最近常发脾气，然后好像变得很没有耐性，脾气变得很不好，有时候是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已经影响他的一个心理状态了，就像刚才心理师讲的，可能他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也发出了警讯，他自己并没有发现哦。好，所以这也是会造成我们长期以来身体的一个影响。再就是说对工作上呢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呢，比如说在工作表现上，
1: 像我之前呢、啊、上班路途中有出车祸、那人没受伤但车坏了、那从这个当天早上在等拖吊啊送厂维修啊、再到后续要做笔录啦，然后还要等保险理赔，其实我自己我就算是心理师，我也不是每天都很最高规格的在工作哦，我就是脑中会一直回想说我怎么会这么衰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会觉得我好笨，我还被新闻说是三宝，然后我想说我怎么会是三宝呢等等的这些 OS 就会一直占据我的脑海，那其实这样子没有办法专心哦，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光不专心你就是会觉得脑袋很满，生活很忙，但一切都是没有充实的感觉。
0: 是，所以也间接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常说，诶，像老师刚才讲的，我们说其实我们人在休假，可是脑袋却在上班哦。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要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来好好调试呢？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们透过什么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真正得到能够放松的时候？
1: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立刻教大家一个很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呼吸哦。那讲这个容易啦，但我们要来实做一下，我们可以现场来跟主持人稍微一起练习一下哦。好，那我想要先问主持人哦，你有没有平常有喝水每天2000cc 吗？
0: 没有
1: 哦。没有，辛苦你了。那至少有喝一口水的时候吧？
0: 有，但我喝咖啡喝很凶。
1: OK， 好的。
0: 是，
1: 那我们假设啊，在喝咖啡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想哦，就是说你在喝这一口咖啡的时候，你喝几 CC， 感觉一下。
0: 你说一口吗？
1: 对啊，你感觉一下。
0: 一口， 应该有五

0: 哦，50，OK，好，
1: 大口的
0: 大
1: 话
0: 概
1: 50吧，
0: 了解了解，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
1: 对。
0: 对？哦，好，那我再问你一题哦。那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像我现在来呼吸给大家看了，我要吸了，这样像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呼吸，主持人，你觉得我大概吸了多少的空气进去我的身体里？
1: 天啊，这个太难计算
0: 那主持人，我们现在先
1: 了。
0: 试试看，你呼吸一次，你觉得那一团大概几 CC？
1: 可能不到10吧。
0: 哦，好，我们再吸一口，你再感觉一下，吐出来。好，我们再试一次，然后你要想哦，你要想我吸这一团大概多空间。好，来，我们来试一试，吐出来。其实蛮难去想。

0: 有一个心理学家我很喜欢他哦，他叫 Hayes，他是说呢，我们在这个训练注意力的转移的时候，不是说不要去想，而是说要去想一件中性的事情。你去想一个完全中性的东西，尤其是他讲什么最好，空间最好。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录音室大概几平，想一下。
1: 大概有10平吧，有吧？
0: 哦，有10平，然后我们可以在一边呼吸，然后主持人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周遭，感受一下这个空间，然后我们吸一下这个空气，然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团吸进身体的空气，然后我们吐出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再吸一次，然后去想象说，哎，我现在这个房间大概空间是多多啊？去想这个问题，要认真想哦。当你在想这件毫无紧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放松了，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没有想过耶，很新鲜，然后你的脑就长出一条新的连接了。哦，那所以其实啊，我们就是靠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呼吸，你去想象空间，你想象一个一团空气吸到你的身体里，这个空间是多少呢？然后再把它吐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其实观众都可以一起来练习哦，我们可以再试一次哦。你把它很轻松的把这一团眼前的空气，来，我们主持人一起做，我们来吸。好，我们再吐出来。然后我们一直持续的这样子的呼吸，然后去思考说，我在呼吸耶，然后。这个呼吸的这一团空气进到我的身体里面了，它又出来了。去想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会觉得说，哎，活着蛮有趣的。我透过呼吸在活着，然后不管怎么样都打不倒我的。另外还有一招教给大家，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很静谧，然后它也可以做到我最喜欢的这个 Hayes 大师讲的呼吸空气的时候去专注在空间上面。为什么这个会有效的原因，就是说你就清零了。那你清零的下一步，你就可以像刚才的阿娇的对话，你就可以跟自己说：“阿娇，你在担心什么？你担心被老板骂吗？老板每次骂你，他有真的把你裁员吗？”

0: 做下去就会忘记时间，然后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
1: 我觉得应该是拍照，我非常喜欢
0: 拍照。哦，
1: 拍照，
0: 像我的话，我喜欢画画。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请班上的同学来我们家玩，我就会一人发几支彩色笔，一人发一张图画纸，我们就坐在客厅画画，画到他们都说：“诶，练完之后可以回家了吗？”我说：“诶，已经傍晚了吗？”然后同学回家之后，我还继续把他们的画画完，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很沉静的画。然后我会觉得说，大家一定可以找得到你小时候的那一个东西是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哦。那目的就是要让你回到小时候，让你很快乐、很专心的投入都可以哦。那举例，比如说像我的是画画，那像主持人是拍照，那有些人喜欢写文章啊、捏陶啊、煮菜啊等等的、打扫啊这些的。那我其实会非常推荐，尤其是这种输出型的休闲嗜好，也就是说你能够有一个输出，你做完这件事情，不但你过程当中你投入，你做完以后，你还有一个类似成品的感觉。你这个重点在于说，你就会有一个成就感，而且你会透过这个作品啊，你还更了解自己。不然有的时候你忙一忙，你真的忘记你人生走到什么方向，你会觉得好不了解自己哦。但是像我有画画跟写作，我就会觉得说，诶，我做完这个作品，还有我写完这个部落格，我分享出去，然后透过粉丝会一些互动等等的，我会觉得说，诶，我是真的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喜欢我的作品。像我们一般滑手机，其实觉得好像在放松，但其实你的专注力都被操控了哦。你一下看吃播，一下看穿搭，那有福气哦。你开车随便什么地方都有大自然，虫鸣鸟叫。像我那天我们办公室有远足哦，就是大人还要去远足，我们就去那个瀑布，我们去心寮瀑布哦，去五峰奇瀑布都有去哦。那沿途我就走走走啊，我就脚踩在那个枯叶上面，会发出枯叶的声音，然后微风徐徐的吹来，然后有鸟叫跟蜜蜂的声音，然后小河潺潺的流水的声音，你会觉得说，诶，好轻松哦，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在做一个不带有目的性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大自然里面，你不会规定自己 KPI 说，好，我今天要观赏40棵树，哦，不可能嘛，你就是随意看、随意听、随意触嗅，五感都发出来了，因为没有目的性，也就不会带有评价，那就不会有压力。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啊，很多都是来自于规定自己一定要怎么样。例如，我今天一定要拉到这笔单。例如，我今天这个企划案一定要一次就通过。那这个其实无时无刻你给自己的 OS 压力，你就会占满你的脑袋，你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我没有做到，我就完了。那这个内心的阿娇又出现了。其实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有的时候真的要做一点这种大自然，你徜徉在大自然里面，你会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然后你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有很多种不同的弹性，这种弹性是你在跟大自然接触后你才能够获得，而不是你埋头在办公室里面就能够去把它创造出来哦。所以会真的推荐给大家，想办法一定要透过刚才讲的沉浸式，还有这个大自然来切换大脑。因为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我们大脑的设计呀，是分成很多不同的区域哦。像我们如果在做文书处理的时候，负责文书处理的区域会亮；运动的时候，运动的区域会亮。那亮就是他在工作，那要让他休息，就是要让他切换。所以其实我们光睡觉是休不了息太多的哦。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开灯、关灯的这种 on off 的切换，所以一定要做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对你惯用的大脑区啊，才会有一种切换哦。所以其实可以的话，像刚刚讲的都可以做，那也可以练习内观。像我们刚才不要害怕，其实哦，没有人在看你啦，你就插健保卡，然后没有人会在意你说哦，练完针你来看身心科哦。没有人在意你，只有你在意你而已。所以你就勇气的进去看。那看医生，如果真的身体出状况了，他开药给你慢慢的调理。你几个月后透过药物的调理，你就可以吃得下、睡得着，你可以好好的轻松上班。那假设说你状况没有那么严重，那看医生说啊，你拎边来啦，边加油啊啦，那你也可以放心了呀。你就可以转而说啊，还是有心里的话想说，你就可以去 心理諮商的部分哦。嗯，

0: 那其实还蛮推荐，如果真的有心事想聊的话，你真的不要乱跟朋友聊，因为这样子只会变成八卦的对象。
1: 对，
0: 你难保这个朋友不会跟别人再八卦你，那别人怎么看你，这个时候就真的你会很担心，
1: 是，
0: 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跟你说你没有想那么多啦，你看又来了，
1: 想更多，
0: 反而你想更多，他不会告诉你说来我们练习呼吸，或者说来我带你去走大自然，所以其实要找专业的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政府立案合格的心理諮商或临床心理师。那像我们现在推荐哦，这个宜兰县政府的卫生局底下哦，有三处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哦，在罗东，还有圆山，还有头城都有。那其实民众啊，尤其是在涉及或工作在宜兰县的民众，每年呢是有四次的免费可以使用，你就去预约，就是先去讲讲看。所以说日常的压力啊，累积烦恼，真的要好好的清扫一下，不然等到生病了，或者是你的另一半觉得你变了，或者是年老后悔了，我没有按照我要活的方式活，那真的是吃亏啊，花更长的时间都化解不了的哦。
1: 好，那节目最后老师有没有一句话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鼓励大家要办轻松？
0: 想要对大家说的是啊，休息哦，不是等身心崩溃了才倒地不起，而是要积极的啊，规划在日常生活中放松休息，不是罪，勉强过劳才是吃亏哦。
1: 的确，其实我觉得老师今天在节目中讲的几段话都非常的受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真的太紧了。对，然后对自己的期待值也太高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期待值越高，反而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哦，那会去压缩自己的一些能够成长的空间跟一些情绪哦。好，那休息的确是也是让我们走更长远的路，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好好让你的脑袋好好的下班，不要就是下班了啊，脑中还一直在想在烦工作的事哦。那今天节目中呢，林婉珍老师呢也带领我们深入的探讨了这个职场疲劳的根源哦。那也让我们明白了说，哎，脑袋停不下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不够，而是因为这个大脑它天生本身就会对这个未完成的任务它有一个执着在哦。好，所以呢，如果你也正处在这个情形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心已经打烊了，但是脑袋还是不下班的一个循环中，那不妨从今天开始，五一连假开始，告诉自己该下班了。那我们下周健康快一通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谢谢老师，谢谢。

0: 记忆是什么？是想象你就在身旁，说给你听的每一片风景。
1: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1: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3: 喂，乖乖，你看你看，你讲阿德阿蛇过来，
4: 盖好。
2: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1: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2: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1: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卖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5: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4: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带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偷偷转来。
5: 算了啦，阿呆，
4: 什么咧算？应该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遮照顾你啦。
5: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2: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5: 叔公，是叔公啊！
4: 你看来怎样问伫遮？
2: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4: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5: 阿呆，好啊啦。
2: 请问这位大哥是？
4: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2: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4: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6: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7: 我愿意。
5: 呆呀！
2: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4: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把咱遐少年啊拢叫叫回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这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3: 乖乖，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啊，即马四个在闹人呢。
8: 水啊，前等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个大村头咧，啊，妈，救命！
1: 大家紧走啊！
2: 我没事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脚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病号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若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破病哦，当需要。

0: 医药费。啊，但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鱼的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点煞未啊？莫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嫁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搁
1: 大个啊，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调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到调了哦，伫遐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搁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大个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啊，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洋去炸转来。
1: 大个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啊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啊，带一对一间病院。
1: 好，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到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0: 干？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克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几个青？阿英两个这么闲呐，地浓我浓哦。原来这个阿弟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啊，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咯？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莫怪的歌声听起来这熟悉，原来雪姑娘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呆哥哥，阿呆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俗君啊，要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内心对你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啊？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眉唔叫唔卖，
1: 我就是彩眉啦，安怎？
3: 啊啊，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这样啊，阿爹啊，我来你爹家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还拢无来烧水啊！莫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0: 是衰呆！
4: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啊！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样样样。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现在还在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他的眼睛来弥补对他的亏欠点。不然说那钱在哪里呢？根据我探听来的，他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那才有效。这如果开下去
0: 你到底是要说什
4: 么？这样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座南洋，将我想要订的东西拿回来，小军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哦？
4: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

0: 好了啦，先说一下哦，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6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嗯啊，
2: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到过路，还过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3: 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2: 就阿迪啊，要载小军啊去约会，想讲给阿迪啊放心一个啦。
3: 因要去倒位，你咪爱甲我讲啊。阿迪啊是无驾照呢，这我爱交代一个啦。飞机吼，遐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就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2: 安尼，我就替阿迪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3: 哎呵，和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那无甲恁老巢吼，要哪找到你的囝？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4: 阿姨，你好。
5: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4: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5: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啊？会用诶交代阮小军啊，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4: 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5: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底流行啦。

0: 我起镜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看这个天气，敢若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亲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1: 哦，好啦好啦。
3: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呵呵，这个阿呆真正哦。
5: 要动！警察林检，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
6: 你着啥物拢知啊啦？
5: 要铐起来！啊，等下。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阿德哥哥。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不信，我嘛无办法啦，
0: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啊，那垫甲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Gary 大叔，
2: 有，对，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啥？个喷！
3: 喂，你们两个，
0: 所长好，
4: 所长好，
3: 放人。
0: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当怎着呢？
3: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3: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呐！
5: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6: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呐？
6: 多谢恁啊！
5: 安尼都要走哦？
6: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7: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6: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啦！
7: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7: 毒品？
6: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7: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6: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5: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7: 我非，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6: 秀坤，秀坤啊，
8: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腻，我送你转去啦。
6: 秀坤，
5: 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的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6: 这个我
5: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佫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9: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0: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新的国际新闻，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才说呢，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停火协议好像越来越接近达成共识的阶段了，对不对？这个金融市场呢也一片的欢呼声齁。不过呢，今天台北时间凌晨的最新的消息呢是美国跟伊朗呢在霍姆兹海峡呢又发生了冲突事件齁。那双方呢都表示说是对方先攻击的齁。那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发布了声明表示说呢当时呢有三艘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呢通过霍姆兹海峡要前往阿曼湾齁，那拦截这个伊朗发动的无端袭击齁，意思就是他们要派军舰去拦截伊朗的攻击就是齁，并且呢随后展开了反击的行动齁。不过呢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指控说美国呢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之后呢迫使伊朗必须要进行反击，所以两边都有自己的说法，哪一边说是对的呢无从查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反正有冲突这件事情呢

是确定发生的。好，好，这个当然了，这个冲突事件一发生之后呢，金融市场也紧张哦，影响呢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原油的价格哦。那原油价格呢，美国西德州原油机油价格呢，一度呢跳升涨了 4% 哈，那这个来到了每桶99元的关卡哦。那另外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呢，在事情发生之前呢，是收低的哈，跌了7.8%，来到101.2美元哈，又快跌到了这个100美元的这个关卡了哈。就是在昨天的冲今天凌晨冲突发生之前呢，国际的油价基本上都还是呈现大幅的下跌，不过发生之后呢，又跳升了啊。那至于目前情况怎么样呢？又有最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国总统川普也讲话了哈，他说呢，如果呢，开始哦，他一开始是说呢，美国的三艘军舰是毫发无伤啊，如果不签订协议的话呢，下一波打击会更猛烈啊，这是他第一时间的发表的这个文章哈，看起来蛮强硬的，对不对？不过几个小时之后呢，我们有看到哈，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是说呢，虽然两边是又有冲突了哈，但是呢，美军轰炸伊朗只是轻轻撞一下而已哈，轻轻撞一下哈，这个形容非常的轻描淡写。那他也表示说呢，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还是有效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川普这种性格哈，就所谓的 taco 啦哈，这开始强硬后来退缩的这性格呢，又发挥到这个淋漓尽致了哈。我们也讲过，因为下个礼拜川普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了，如果这个时候呢美伊的战事又有新的变化，我说的变化是又有比较严重的冲突的话啊，那他当然去中国访问了，第一个面子挂不住，第二个呢可能呢，要这个分心来处理美伊的战事啊，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了哈。所以呢，他大概也希望在他访问中国这段时间，至少不要发生什么，特别的问题了哈。那当然了，这个不是，美国能控制的哈。伊朗那边呢，也要看他们的反应是如何再说哈。不过，这个每天战争的事情我都要跟大家这个做最新的报道，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每天报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参考，就是不过你可以发现最近的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甚至台股也好，对于战事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已经是好像摆在一边了，完全没有影响了，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只是说油价是的确蛮敏感的，会影响到。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最新我们公布的通货膨胀数字，似乎真的有这个往上窜的这个迹象了哈。好，这个最新的国际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是礼拜五了，马上就要这个周休二日，而且这个礼拜呢是母亲节哦。在这边呢也先预祝天下的妈妈都能够这个母亲节快乐，其实不是只有母亲节要快乐，天天都开心，天天都快乐，最重要是身体要健康哦，这非常的重要哈。好，那既然又要过周休日，要过母亲节，大家一定很关心这个天气，对不对？比较不好的消息是说呢，今天开始又要变天了，会迎来新一波的梅雨，而且呢，白天的高温哦，虽然达到可能三字头。但是呢降雨的机会呢也会变比较多，而且有局部的地区可能还会发生大雨或雷雨的情况。预计这个下雨的情况要等到礼拜天，也就是母亲节当天才会趋缓齁。如果你母亲节当天刚好要安排活动的话，听到这个讯息的话应该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但是可能很多人安排的都是在礼拜六齁，邀母亲去逛街啦或旅游啦或吃饭了齁，可能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齁。那今天呢各地的气温，北部是19到27度，中部是20到33度，南部呢是20到35度，东部是19到31度哈。这个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那除了天气之外呢，今天早上齁，7:08呢在花莲县政府

台南西方31公里处呢，也就是大概在花莲县的丰滨乡哦，又发生了瑞士规模 4.4 深度 20.9 公里的地震哦，最大 SMBY 指数呢跌了 0.38%、跌了 20.01 点，来到 7337.11 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在创了新高之后昨天也回档，不过回档的幅度并不大哦，只跌了0.13%，跌了 32.75 点，来到 25806.2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跌幅会比较大一点点哦，跌了 2.72%， 跌了 311.76 点，来到 11160.99 点哦。那昨天主要呢，我想还是跟整个这个市场涨多了之后呢，有回档，尤其是晶片类股，好像博通啦、美光啦、亚马逊啦等等齁，都是走弱了齁，所以呢也就拖累了这个整个大盘的走势就是了齁。那至于说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像主要的科技类股呢，我们来看一下齁，脸书齁，是呈现上涨的，不过像苹果啦还有微软啦亚马逊呢都是呈现下跌，然后亚马逊的跌幅比较深一点点，别 1.39%， 不过就亚马逊的股价也是涨得蛮多的啦。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族群的话呢， AMD 跌了 3.07%， 辉达是上涨了 1.77%、博通下跌了 3.03%、那应用材料呢只是重挫 4.19%， 美光呢也是跌了 2.98%， 倒是高通呢是强涨了 5.18%、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下跌了 1.28%， 日月光跌了 2.4%， 联电则是下跌了 0.46%。 好，那整个的科技股昨天出现了回档，不过看起来这回档算是相对还算健康了，因为真的涨多了你不回的话也是蛮恐怖的，一直斤斤涨的话呢，怎么涨就可能会怎么跌，急涨最后呢最怕的就是可能会出现急跌的走势，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那美国股市昨天是呈现下跌，那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相对比较疲软一点点，昨天的这个美元呢整个走势呢

好，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则是呈现上涨的，黄金现货呢上涨了 0.3%， 来到每盎司 4700.98 美元。那至于黄金6月份的期货的部分呢，则是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4710.90 美元。那整个金价呢，最近呢也是比较是在盘旋的走势。不过有一个新闻呢，可能对于手上持有黄金的这些投资人来讲，会这个比较安心一点点。怎么说呢？我们讲过，过去这两年呢，黄金的价格能够斤斤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各国的央行大量的买进黄金，尤其是中国。那中国人民银行呢，昨天公布了4月份的黄金储备呢，是7464万盎司，月增了26万盎司，那也远高于3月份增加了16万盎司，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所以有了中国这个大户的支撑呢，金价看起来要大幅的下跌似乎也没那么容易，而且呢看起来这个中国的央行买黄金的动作还在持续当中，所以我刚才说如果手上有黄金的相关投资人呢，可能看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呢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啦。好，那目前呢黄金在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的比率呢大概是 9.1%， 其实这个还比全球的平均水准来讲都还要来得低，所以很多人还有想象空间，认为说中国人民银行的买黄金行动还会持续下去，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如果有相关的后续讯息呢，也会报告给大家知道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领。

0: 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姐夫这个年代的人齁，我想呢，很多人齁，对于广播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的。像我自己啦齁，我从小就非常爱听广播，甚至呢，我以前在读国中的时候是大家知道吗？因为要考高中，学业压力很大哦，所以我是一边开着广播，一边在温习功课。大家会觉得这样一心二用，可是我就很奇怪，我就没有开广播看书啊，就真的浑身不对劲哦。甚至啊，我曾经这个有一段时间啊，我睡觉了呢，这广播也是不播，不关的哈，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半夜醒来呢，还会听到广播这个节目哦，在耳朵旁边播放哦，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听广播。那很多人听广播呢，就会想，有一个广播梦，是不是自己呢也可以成为广播里面那位主持节目的这个广播人？如果你有这个梦想的话，来来来齁，现在有机会了。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热灵广播研习班第七期要开课了。你看已经开到第七期了，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课程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哦。那这次的上课的日期是从5月25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哦。上课的时间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有20小时的课程哦。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有正声广播公司的组织群带着大家呢来认识在这个认识自己的声音哦，练习这个发音咬字哦，还有训练声音表情哦。那当然呢，我们不是只有纸上谈兵哦，大家可以进入这个专业的录音室呢来企划，还有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哦，甚至呢你还可以演绎出广播剧哦。还有机会呢跟华语歌手面对面做专访哦，同时还能体验现场节目哦，这个播出这个紧张和感动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来报名哦。那这次的报名费呢，我们听众呢是有优惠价8000元哦。那我们的这个班级呢，因为要手把手一个一个教嘛，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最多哦，学好学满哦。所以呢我们是小班制哦，所以名额也有限，希望大家呢踊跃来报名哦。那我们报名专线是 02-2314-9121 02-2314-9121。 我们上课的地址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哦，我们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哦。而且呢在这课程结束之后呢，你自己也会制作一段这个节目齁，还会在我们的广播中播出，让你真正变成广播人齁。其实我们有听众朋友啊，上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对广播真的是怀有非常大的梦想，而且念念不忘齁。所以呢自己呢还在我们电台开了这个时段了来做节目。你看看这大家对这个广播是蛮热衷的呢。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都来上课。你可以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大家比较热闹嘛齁。也可以来这边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大家有共同的广播梦哦，或许呢有很多话可以聊哦。好，总之欢迎大家来参加了，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报给大家，02-2314-9121。好，那讯息报完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哦。

最近的台股啊，真的是枪枪棍了哈。光是四月份呢，不要讲四月份，光是这几天哦，就涨了3000多点了哈。所以你看看台股有多么的厉害，而且呢，今天台股开盘之后，本来是在盘面一下哈，平盘一下是下跌的，不过目前呢，由黑翻红来到9.61点，刚刚呢，又重新登上了42000点哦。那昨天呢，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哈、哦，因为啊，这个盘中呢又创了新高啊、哦，来到了42156点哦。不过收盘呢，最后呢，很可惜没有站稳42000点哈、哦，是涨了794点，然后收在41933点哦。那成交值呢还是蛮大的哦。集中市场成交值呢有 1.24 兆元哦，虽然比前一天的 1.52 兆的天量要来得少，但是一兆元的成交量你就知道市场的交易有多么的活络了哈、哦。而且呢，

高了哈，很多人呢都很担心说会不会回档啦、啊？那现在进场呢安不安全啦、啊？这种每天都会有人在问的问题啊。嗯，说实话，很多人来问我，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是神，我也不知道台股会涨到什么时候。我只能说，目前看起来呢还没有明显要下跌的迹象。那所谓的下跌，可能就是涨多之后会有一些回档啊。只要这个回档不要太超过，所谓的不要太超过呢，就是呢你不要带量长黑。啊，或者是融资呢大幅的暴增啊，融资暴增表示说呢，筹码就比较乱一点点哈、啊。那这个只要控制住的话呢，台股的后市呢依然是蛮被看好。我不是说吗？已经有人喊到台股啊要看到50000点了哈、啊。好，这个其实昨天有个朋友 PO 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哦，但是把去年底跟今年初呢，不是大家都会来预测今年台股的走势还有点数吗？哈，他就把各家的投顾啊证券公司所这个分析的所预测的点数哈，他下了一个结论说没有一家看得准，没有一家看对的，因为呢。最多最多也就是喊到35000点啊，甚至呢比较保守的人只喊到30000点。可是你现在看看已经42000点了哈，不管是35000或30000点哈，这距离已经超过了一大段了。所以虽然我常常会报一些预测的数字给大家，可是我也常常提醒大家说，这个预测呢就是现阶段大家根据目前的各种状况来做的一个推估啊，但并不表示它一定会到，或者说呢，哎，它这个不管是指数或者是价位哈，到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往上冲，这个都不一定哈。所以像这种预测呢，都常常要去做调整的。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哈，年初呢最高看到35000，哎，现在呢已经有人看到了50000点，也不过还不到半年的时间，4个多月的时间哈，有如此大的差距，这个在过去哦，坦白说也是非常少见就是了啦哈。好，那昨天的这样子一个哎。这个表现呢还是蛮不错的、哦、所以你看看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还是合计买超了573.2亿元、哦、光是外资呢就买超了464亿元，连续4个营业日买超，买超的金额已经来到1924.8亿元、哦、这外资最近的买台股的动作真的是又快又猛齁、哦、好像跟前一阵子的情况是有天壤之别齁、哦、所以有人说这就叫做认错行情齁、哦。好啦，不管他有没有认错，来买台股都是好事齁、哦、不过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们在现货呢看起来是做多齁、哦、可是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进攻单呢昨天也是有增加了，增加口数虽然不多啦齁、哦、是165口可是呢已经连续两天呢未平仓的空单呢都在50000口以上了，这个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那至于会不会被嘎空不知道齁，但表示说有人在指数攀高之后呢开始做一些避险的动作了齁，在期货市场有一些避险的动作出来了，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去年的7月17号呢来到了52217口齁，之后呢又再度看到这么大的未平仓的空单的量齁、哦、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哦。

要么就是挂不配息。那有没有可能呢，在交易所挂牌的部分可以配息跟不配息都一起挂呢？诶，现在呢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那台湾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呢也表示说呢，将会在3个月内提出研议的方向哈。那至于金管会的态度又如何呢？金管会是说了，业者如果有提出实际的需求的话呢，会持续跟投信投顾公会来讨论再决定方向哈。其实如果你要问姐夫的方这个建议的话，就一起挂，因为有人就是喜欢买配息型的这个基金或者是 ETF 哈，那有人就是不喜欢买这个配息的，都有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啊。尤其是在前一阵子，刚好有一档这个 ETF，就是推出了所谓不配息的 ETF 哦，没想到呢大受欢迎，这规模呢大幅成长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呢，就已经冲破了1000亿的这个规模了哈。所以现在呢，开始有人做这个讨论，我是觉得啦哈，这个配息不配息一起挂没什么差别，它就是多一个选择让投资人选，没什么不好的哈。只不过这可能也会冲击到一些主动式的基金，也就是在银行啦或其他的保险通路卖的这些基金哦，他们的这个销售也许会受到一些影响吧，哈。因为自从 ETF 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商品之后呢，这原来的主动式的基金哦，就相对来讲哦，有点暗淡了哈。资金呢，一直在流出，流到这种 ETF 的商品上面哦，所以很多基金公司也蛮伤脑筋，尤其呢，没有 ETF 的产品的公司哦，这个都非常的紧张哈，怕这个资金呢，慢慢的都流向 ETF 哦，自己没办法把钱留下来了哈。好，这个是一个研究的方向，或许可以持续考虑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

0: 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这个礼拜天，应该说下个礼拜天，通常我们讲礼拜天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反正就是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嘛。那我想啊，每年母亲节呢要去吃母亲节大餐的话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人一多啊，就很多比如说服务上的问题啦，或者是这个消费者客户之间啊，因为可能有些餐厅啊，为了要多做一点生意啊，把桌数排得非常的满，所以有时候那个走路啊，这个通道呢留得非常的窄啊，你要进进出出不是很方便，很容易有一些碰撞啊，那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惹起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所以请大家这个母亲节嘛，大家不要把气氛搞僵了啊，和气生财，而且呢大家呢维持一个温馨的气氛啊，尽量注意一些，避免刚刚讲一些这些小纠纷就是了哈。啊，那如果你要出去带妈妈走一走的话呢，也可以啊，但我刚刚也说了要注意一下天气啊，礼拜六天气可能不会太好，礼拜天可能会好一点点哈，大家看情况嘛，一样你可能做一些热门景点也是人挤人啊，人很多啊，也是注意一下哈，就是大家出去玩要开开心心啊，这个有时候呢这个火气不要太大哈，人一多呢很多事情啊，这个很容易擦枪走火了啊。好，还有要注意就是交通了啊。其实啊我发现啊，母亲节的交通不会比这个过年期间还不塞。我说过我曾经有一年的母亲节开车从苗栗回台北齁，真的破了我有史以来的记录，比我平常过年开车回苗栗也都还要多了一倍以上的时间齁。可能大家是觉得母亲节这个节日呢也非常的重要齁，一定要回家陪母亲过节，所以呢返乡的车潮也蛮多的，所以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齁，母亲节的这个车流量如果太大的话，一样开车火气不要太大齁，如果可以的话多走一些替代道路齁，这个也许车流会比较顺一点点，车虽多但还有在动齁，我开车最讨厌碰到就是大型停车场停着不动哦，你也绕远一点，但是有在动的感觉哈，我就觉得开车比较舒服一点点。总之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快快乐乐的过一个母亲节就是啊。那讲到母亲节，很多子女也会送母亲节这个礼物，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会送什么礼物啊。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啊，最后想了半天，最实际的是送现金、送红包。我觉得如果妈妈送接到你的红包应该很开心啦齁，但带妈妈出去吃个饭也不错啦齁，看心意啦，那有些人可能会买比较贵重的一些比如说珠宝啊什么齁，当作是母亲节礼物啊都可以齁，只要让妈妈开心的方式我想都一样齁，这个孝心有尽到妈妈都可以体会到咯。好，这个

母亲节要开心哦。那如果妈妈有做投资的话，最近看到台股的表现应该也很开心吧齁。来跟大家目前报告一下台股的走势。哎呀，台股呢又由红翻黑，目前跌了95点来到41,837 点。今天就要看看攻42,000点有没有机会啦齁。那在这个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呢是来到2,295点，跌了15元啦齁。很多人开玩笑就说，因为台积电的股票代号是2330齁，所以这几次呢看到它碰到2330之后就觉得说，会不会碰到2330就是它的顶点了齁。昨天呢其实呢有一度攻破了2330元这个价位齁，但后来也拉回来了就是了齁。那今天就看看咯，是不是有机会站上2,300元的这个关卡齁。不过这只是大家一个好玩的猜测，没有什么学理根据就是了。其实除了台积电齁，最近有一档半导体的股票是市场非常关注的焦点，那就是联发科齁。过去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呢，联发科的股票就是处置股的限制。那这个限制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呢是做即时的交易的，那这个交易就是即时撮合，可是呢如果你变成处置股票之后呢，就要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所以你成交的速度会大幅的减慢。那另外呢，就是你要买这个处置股票的话，你必须买进的时候要先圈存现金，然后卖出的时候呢要先圈存股票，不能够当天买卖才交割，而且呢是禁止当冲的。那也就是说呢有这些限制之后呢，你的这个买卖的这个限制会比较多齁，那流动性上面也许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方便啦齁。那因为呢联发科齁，大家知道它是非常大型的全职类股齁，那如果它遭受处置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市场资金的流动呢？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讨论齁。对这个问题呢，金管会主委呢彭金龙是明确的表态说呢，现行的注意股还有处置股的制度齁是有检讨的必要齁。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分情况来做例外的排除呢？他表示说呢，证交所跟金管会已经展开了研究，预计一个月之内就会提出检讨的方案就是了齁。好，那这个从昨天呢联发科被列为处置股之后，每5分钟人工撮合一次齁，成为台股市值最高的处置股齁。那所以这个大家就很担心，一旦他的交易被限制的话，会不会影响到资金的这个流动的问题啦齁。不过呢不是说你列为注意股或处置股那股价就会下跌，并不一定哦，有时候反而会助长它的上涨。比如说像今天的联发科呢，目前呢就涨了155元来到3575元，它已经比这台积电的价格都还要高了嘛，对不对？刚刚一度呢还来到了3670元，但是一开盘呢是有跌到3320元了齁。所以接下来这个处置类股会不会有例外，尤其这种大型的全职类股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才对这个交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了齁。好，那其实这个注意股票跟处置股票还是有些警示的作用啦，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不对齁。因为你毕竟市场波动太大齁，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提醒你的话，那至于要不要买卖，你投资人可以做决定，但有一个可以提醒你的一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啦齁，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维持下去就是了齁。好，那昨天的台股呢表现呢还不错齁，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持续升值齁，昨天升了7.9分来到31.409对一美元做收齁。成交量呢也放大了31亿美元齁，这个量其实蛮大的，而且呢连续四个交易日已经升值了 2.39 角。可见呢最近呢外资呢好像真的有源源不断的汇入台湾齁，所以造成台币呢很明显的

升值哦，你从这个外资呢持续在买台股哈、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对于台币的升值呢，算是往前推了一把力量吧哈，这个。接下来呢就要看到这个台币哦，是不是今天就可能升破 31.4 的关卡呢齁、哦、当然这要配合整个市场来看啦齁、哦、那除了台币之外呢，其实最近的人民币的升值齁、哦、也是蛮受到瞩目的，因为昨天离岸的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呢来到了突破 6.8, 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高齁。所以呢最近呢会不会是因为在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去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呢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的汇率上面要做一些表态啦齁。那今年的这个人民币呢到目前为止齁，不管是离岸还是在岸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都已经升值超过了 2% 了齁。那在岸的部分呢大概是升值了 2.61%, 离岸呢是升值了 2.44%, 但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民银行这个人为这个不要讲操控啊，就是调节汇率这件事情呢其实做得还蛮明显的啦齁。所以你说人民币要大幅的像一些新市场的货币一样啊，什么一天涨个 3%,5% 甚至 10% 这样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可是呢它如果这个趋势一旦有形成的话，它大概就是采取缓升或者是缓贬的走势啊，

津贴哈，基本上就是给父母多一点点，养小孩的钱啊，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哦。但话又说回来了哈，现在大家不生小孩，当然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因为要养小孩哦，养过小孩的人就知道不容易哈。养一个都不容易，如果你要两个三个的话，哇，那个所费不赀啊、哦、这也是很多人怕生小孩的原因之一。但是除了钱之外，其实我觉得是养小孩生小孩这个环境齁、哦、也要让父母觉得安心，才有可能让他们愿意多生小孩齁、哦。但依照目前现在整个大环境的情况齁、哦、我想很多父母基本上呢还是蛮担心的了齁。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生育率能够提升呢，然后又可以让父母真的可以做到照顾工作外也能够同时兼顾家庭照顾小孩呢，哎，这个我也没有答案齁。就希望呢我们不断的试吧，不断的改善环境吧，才有可能齁。要不然我们这个生不如死的这个局面呢，再继续下去的话，以后我们的老年人口啊就不是百分之这个25%咯，可能有30-40%都有可能了齁。我们这些老人家会越来越多就是了齁，年轻人会越来越少齁。那这样年轻人呢对我们老人家可能就是更不想理我们了，因为觉得一个人要养那么多老人好累好痛苦哦，这个对老人呢就更不会尊重了，我觉得这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要增加生育率哦，必须各方各面想清楚了，不是只有给钱就好了。好，这个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再预祝天下的母亲呢能够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当然希望天下的母亲天天都能够健康快乐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热，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哦！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了。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外出的听众朋友们要带好雨具哦，免得真的到时候被淋成了落汤鸡，那就不妙咯。好，那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哦。好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咯。那可是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从这个美国打伊朗之后呢，全球的这个油价曾经一度呢也飙破了$100一桶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日常用品啊，包括像塑胶袋啊，也都是纷纷喊涨啊。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0.54%，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那这些因为它的增幅达到0.54%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13.6%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5.28%齁，那加上外食啊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助长了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齁还有房租齁，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齁，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这个自助餐齁或是

面去了。对于这些租屋主来讲的话，等于是过路财神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是一开始跟各位来关注的、关心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哦。那啊，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下。那看起来呢，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啊，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就是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齁，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齁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齁，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

来看的话，股市涨翻天，房市却是冷飕飕，还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差。那北台湾这个房市呢，到目前来看的话是呈现旺季不旺的情形，因为如果说以这个329档期到四月份，应该是一个传统房市的一个旺季，可是呢，从这个预售个案的这个调查来看，市调的资料来明显的感受到，是旺季不旺，推案量来客数都是惨兮兮的。那我们来听听住展杂志企研室的总监兼发言人陈秉承他是怎么说的。四月份呢，因还有一些后329档期的案子啊，也会接下来在这个520档期暖身啦，所以呢这个四月份的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只有300多亿元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啊，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可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啦齁，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哦。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哦，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百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已经是低到不能再低了齁，那平均单周的这个来客组数呢都不到10组齁，那成交的组数呢更是不达到没达到了一组齁，所以呢部分建案出现了这个亮点齁，所以这个部分建案虽然出现了一些亮点，可是呢基本上也都是用很强力的在促销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根据陈秉承的发言人的说法，从去年七月到现在齁，平均呢单周一组以内齁，这个购物方面呢，这个事实上是大家的意愿度蛮明显的是低了非常多了齁。那展望未来呢怎么看呢齁，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急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齁，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齁，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咯。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
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哦、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

这个一些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哈，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哈。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歉呐、啊，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

0: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
2: 所以呢就把这一本这个学习英文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哈。那因为有英文有很多那个句子哈，很多字哈都非常长哈啊，所以呢，张明义老师呢，他特别针对这种比较长的、比较难的句子呢啊，有这样的一本学习笔记哈，可以来让有兴趣学英文或是现。

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哦，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哈。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哦，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啊，应该先确认哦，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拿不到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和清看好名哈，一定要是政府合可的这个所谓的合格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因为国家住都中心近期内接获了哈这个中央版社宅包租代管计划的业者及地方租赁工会齁，都有跟他们反映市场上呢疑似有非属于该计划的业者齁，他们不符合资格，可是呢对外洽询或是招揽相关的合作案件。国家住都中心特别强调哦，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者需经公开的机制评选之后才能够加入及成为这个计划的合格业者，也就是说要政府来做核发相关的这个许可啦，那才能够提供民众租赁媒可签约租赁管理跟相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

受骗上当哦，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哦，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哦，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哦，一定必须是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哈，不是一般的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哦，所以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囤房税实施之后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哦。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哦。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哦，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哦。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哦。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806.3万户哦，那年增了有33万户哦，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啊，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齁。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 4.8%, 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齁。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 1.2%， 等于这之间呢就有4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或转向公益出租，以争取这个最佳的自住的这个优惠税率1.2%。那根据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的统计来看的话，2025年底呢我们涉及的这个住宅的户数是806.3万户哦，那跟2024年增加了331342户，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哦，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齁，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齁可是它户数不是最多，可是也差距不大齁，跟新北市的59343户呢差距也只有一点点齁，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 齁，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 齁，仅次于台中市哦。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从化区推案量非常大，那新房子的评定限值啊，要缴交的房屋税都比较高，在全国累进税率之下呢，自住跟非自住的落差更是像刚才提到了，这之间最大的落差会达到4倍哦，促使这些多屋主的加速来规划分户涉及来节税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这个观察啦齁，今年房屋税受到囤房税 2.0 这个开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全台的住宅涉及状况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新制改全国总归户哦，并调高非自用住宅税率最高到达 4.8%。那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哦。那 1.2 的自用住宅税率呢是全国上限是3户哦，而且是必须屋主
配偶或是直系亲属都要有涉及，都要在这里面。

设有户籍才可以算哈。那对于持有超过三户以上的屋主的话呢，一般出租的税率是介于 1.5 到 2.4， 若是空置未利用的话，那这个税率就会大幅度的跳升咯，从 2.0 到 4.8%。 可是如果说你是拿来这个房子没办法设计的话，你拿来做申请公益出租或是社会住宅，那就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的 1.2 的税率来计算咯。这个也是多屋主长期持有房产并活化资产的一个策略啦齁。可是呢，这个业者也提醒大家哦，成为公益出租房东不仅在房屋税有优惠齁，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更享有每个月最高 1.5 万元的免税额。那至于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公益房东的房客的话，租金支出呢最高也可以来申报18万元的特别扣除额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月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么样的一个顺哈啊，可是呢，是倒是蛮实用的哈啊。对于学习英文的啊年轻学子来讲的话，是一本不错的一个工具书哈。所以呢，这个本来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听友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啊要把它送出去哈。他也是啊希望说赞助我们节目的光彩了哈。那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奖品太多了哈，所以啊我们留到现在。这个借着这个周末的机会呢，想把这一批书哈，这个张明义老师就关于学习英文的这样一本工具书，这样一本工具书来送给有缘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大家可以打23712920，我们会送完为止哈，把这一批书送完为止，23712920。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哈，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张老师送书的话，都希望。大家能够亲身啊，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这个书或是杂志哈，那避免说要再去邮寄啦。这个部分我们的工作同仁啊，那事实上是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是额外的一个负担呢，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支出啦哈。所以如果说大家就近能够来到我们曾生的服务柜台来拿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学习英文，或是说你家的小朋友们啊，有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啊，这个张明义老师的啊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拿回去好好的研读看看哦，对你英文的功力可能会啊精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打电话23712920 23712920，我们今天会把它送完为止哈。那如果说已经额满，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喽。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哈，这个昨天有时候开车出去，就是大概就会。会考虑就是说，哎，哪里可以停车哈？哎，有没有停车位哈？事实上真的也是蛮困扰的。所以只要捷运可以到，或是甚至接驳可以到的地方啊，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勤，或是说啊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方式，大概都跟张老师差不多。那现在呢，除了双北市之外，桃园市哈、哦，这个台中市。啊、这个高雄市、啊、那高雄市算是双北以外捷运比较多的比较便捷的，那台南市也是在规划当中，台中呢目前是有一条捷运叫绿色捷运啦、啊、那可是呢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呢他目前在推动一个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大坑彰化的一个计划，哇，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说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彰化也会有捷运哦。哦，那这个已经在今年2月26号送到交通部来审议。那根据台中市政府捷工局指出哦，未来的路线呢会往北延伸哦，就是现在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是南北向的嘛齁、哦、它会再往北延伸到大坑风景区齁、哦、台中最有名的大坑风景区，很多人呢大概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到大坑风景区去爬山齁、哦、因为它算是一个蛮好走的一个郊山啦齁、哦、所以呢这个地方也住了蛮多的人齁、哦、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往北延伸到大坑地区的话，对于这个在当地或是说要旅游的民众来讲，确实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是往北延伸，往南呢，往南会延伸到彰化市区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有效的缩短中彰这个台中跟彰化通勤的时间啊，也会带动大坑观光发展哦，还有这个整个中彰生活圈也会更加的紧密连结在一起哦。因为像如果说我张老师住彰化市区嘛齁，所以有时候如果不开车回彰化，都会搭高铁齁到这个台中站，那在台中站呢再转换台铁齁到这个彰化市区里面到彰化站齁。那如果说搭台铁的话，从
这个高铁站这边搭台铁到彰化站的话，大概区间车大概12分钟就会到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哦。那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开车的话，搞不好那个时间都会更久哦，因为碰到红绿灯啊或是塞车。

啦，哦，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捷运的话，它也会是从这个啊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里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啊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一个规划，立线延伸前长有大概 10.4 公里哦 ,10.4 公里左右，那会都是全程采高架设计，因为目前的啊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就是采高架的啦齁，所以呢它未来也会都是用高架的方式延伸到大坑跟彰化。那规划设置会有8座车站齁，那这个是属于台中捷运路网重要的一个啊这个扩展的这个路线。那北段呢是由既有的旧社站哦，就是 G03 哦，延伸到大坑地区。那这个期间呢会有2座新车站串联呢登山步道跟观光资源。刚才提到了啊大坑地区呢是很多人啊假日登山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景点哦，所以呢啊如果说能够延伸这两个站到大坑地区，对于一般市民要去这大坑啊这个爬山或是做休闲旅游都是非常便捷的哦，所以呢这个是北段。那南段呢会有台中哦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那衔接台铁金马站哦，设置有6座的新车站哦，来强化区域的交通节点哦。那根据捷工局的局长苏瑞文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绿线的延伸计划呢有3大效益哦。那3大效益呢，第一个在通勤方面可以有效缩短台中跟彰化之间的通行时间哦，促进整个生活间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哦。因为如果说这个过去的话到台中到彰化真的是有时候要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齁，那如果有捷运的话大概就是10来分钟，就像那个台铁的区间车一样，所以这个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其次呢就如果说往北延伸到大坑的话，在观光跟产业的发展上面呢因为渴望因交通的改善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或是市民呢到大坑地区去做一些消费齁，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那彰化呢也可以借由轨道建设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交通改善方面呢，透过捷运分担车流，渴望呢疏解松竹路齁周边道路的一个拥塞问题啦。所以呢捷运事实上是一个在都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齁，所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路网越来越绵密啊，民众呢沿着捷运逐捷运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越来越明显齁。那根据台中捷工局指出，这个案子可行性事实上早在2024年1月31号就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核定。那台中市政府呢随即在同一年2024年6月完成综合规划跟这个服务案的决标，并同步呢推动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跟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业，才多轨而且是并行的方式加速推进哦。那2025年间呢已经完成了期中跟期末的报告审查，并且也透过了很多场的公听会跟座谈会呢广纳各界的一个意见，特别是要设站要延伸到的一些地方的民众的一个意见都也有所参考齁。那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部分依法完成了调查跟公开说明齁，在推动交通建设的同时呢也会兼顾到环境的保护。那台中市政府也说了。

主要是苗栗地震处齁，他提醒民众齁，如果说你买预售屋的话，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齁，就是说业者要提供给你这个消费者至少五天的契约审阅期齁，那这个如果顺利的话，房子完工齁，要交屋这部分也要这个在合约书上面有这个 5% 的交屋保留款齁，避免呢建商消极处理一些瑕疵齁。那根据这个苗栗县地震处的说法，契约审阅期的规范上面，预售屋买卖契约应该给消费者至少五天的审阅期齁。比如说消费者如果是在今年3月20号把这个契约带回去审阅齁，那从当日次日开始计算五天，那到今年3月26号才可以是符合规定齁。所以呢，如果说有业者这个用所谓的刁难的方式要你缴交一定的金额，或是要押什么证件才可以让你带回去审阅，这个部分呢都可以这个收集证据跟这个地震处来做一个检举哦。那另外交屋保留款呢，有很多建商都是用所谓的5万块来糊弄过去。实际上呢，这个交屋保留款政府的规定这个定型化契约是规定要5% 以上齁，5% 以上齁，那跟5万块差距非常大。如果说你是一个1000万总价的房子的话，5% 的交屋保留款就是50万哦。所以5万跟50万的差距，就是说业者可能就想说已经房子盖好了齁，那这个交屋保留款只有5万块，即使有一些瑕疵呢，他可能也都爱理不理的。那如果说50万的交屋保留款，就不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张明义老师的这个书籍呢，带回去好好的研读一下哦。特别是对于年轻小朋友，如果现在在学英文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提醒一下，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幸运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如果你有时间啦齁，刚好有时间，或是经过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话，转进来弯过来看到服务柜台，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的研读。那如果说看完之后觉得有所收获，那也可以把它再分赠给其他的有缘人啦齁。好，这个也是我们的节目送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跟宗旨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

0: 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云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每个星期五上午11点的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几天的天气相对的，有点小小不太稳定，请大家出门在外哦，还是携带个雨具在身上会比较好。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哦，这个近期天气变化是相当大，也发现有很多人呢也因此感冒了，请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感冒征兆的话，在密闭空间请尽量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好吗？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南北天气是大不同啊。那今天有一道呢结构比较弱一点的封面掠过台湾的上空哦，降雨集中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跟南部的。

这首歌来自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好，我想，礼拜日是母亲节嘛，那我自己的规划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有小孩幼儿园放假，那我想说，那就干脆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还有这个灵动的元气啊，这边的一个东部具有非常疗愈感的部分哦。这是来到西部，西部走廊里面刚刚讲的江南平原才能有地景，我想它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各位旅客可以从重新去定义，去感受一下台南一直到彰化之间每个点，它的人文气息都非常跟东部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刚提到的哈，我们整个铁道观光是我们最近东部一直在推的。我们从这几次的从不管是从我们的明日号的奢华旅行，一直到这个海风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简单清晰的这样一个行李让这个证明到我们整个铁道不是只有赶捷车去赶到去高峰，不是赶这功能呀，冇观光的功能，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也是一个观光的一个组织。我这边非常谢谢台铁公司，还有雄狮旅游，它在这个光这个列车里面呢、不断的精进，然后不断的让大家惊艳。刚提到从过去的明日号、明日厨房，还有海风号、山南号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看到台湾不同层次的这样一个美。
1: 好的，在刚刚听完一些人物的代表致辞之后呢，其实呢，在11点
2: 关于山南号的外观，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所以呢，比较不一样的景色，享受到不一样的餐食。
1: 如果现在有购买到山南号的游程的话，
2: 那在刚刚呢，雄狮这边也说了，从2月4号起呢，
1: 那接下来
2: 山南号行驶在西部干线
1: 的
2: 这段路线呢，已经可以上网
1: 的介绍
2: 了。以及那在过去啊，这个满意度跟载客率都非常的高，大家也都非常的满意啊，相信。大家应该在过去东部地区体验的感受都很好。那现在呢，换到西部来行驶之后，我相信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啦。那可能让大家呢也会更加耳目一新啊，然后包括我们的整个餐食体验、走读啊，甚至是在车上的一些享受，都会因地制宜哦，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呢，大家未来也可以找机会来感受一下。今天呢，浩辰就先帮大家开箱啊，关于山南号行驶在西部地区，从台南到大林之间的一段感受。
1: 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的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那在下一集呢，浩辰呢也邀请到了这一次跟山南号合作的一个餐食的部分，也就是台南精英酒店呐、负责这一次山南号的餐食。那当中呢也用了很多台南在地的食材，规划了很多的特色美食。那在下一集呢，我们就会邀请到台南精英酒店的西餐厨艺总监郑安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一套餐食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它是如何去发想的。当然呢，我们也会抵达我们这一趟的终点站，也就是大林，然后呢在一路上的这个导览解说也会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想先听听看究竟我们搭乘山南号，我们会走进什么样的一个小城镇，以及看到了哪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都会在之后的节目呈现给大家。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台湾高铁的那个乘客量真的是屡屡攀升一直是不断的创新高那当然在比较重要的几个车站月台呢其实往往都是挤得水泄不通，那很常呢就会有意外发生那为了避免有一些真的是不小心有旅客掉下轨道区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台湾高铁日前就宣布了即将花20.5亿元全面新增新的月台门那也希望说可以在每个车站都来新增这样子的月台门，

0: 力拼在2028年完成了。那当然有一些车站啊会优先动工哦。那高铁公司就说了，为了进一步的保障旅客的安全啊，同时也因应运量带来的候车人潮，那台湾高铁公司呢就会在各个车站全面来增设月台门。那这项工程呢、啊、已经正式的宣布由台湾松下电器公司承作，工程金额呢是新台币20.5亿元，日前也正式动工了。那从2025年开始啊，就历经多次的测试，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那在上个月4月28号的时候，也正式的开始试坐了。那新的月台门施工车站哦，那因为呢新竹站它很常就是有这种强风来袭，因为九降风的关系。那另外板桥站就是因为人潮比较众多，所以呢这两个车站会优先试坐。再来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话，就会是台中、桃园、苗栗、彰化、云林、嘉义以及台南剩下的这七个车站哦。那南港及左营站呢，即将在2028年的第一季 Q1 完成哦。那最快完成的呢，就会是新竹跟板桥站啊，希望在今年年底就可以陆续的完工启用。希望呢，在2028年的第一季可以完成全线的月台门装设哦。那台湾高铁公司的董事长史哲就说了，月台门的设置啊，其实是高铁2.0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不仅可以提升旅客候车的人身安全，而且也可以提升候车秩序，当然也可以同步防止物品掉落轨道哦，来进一步保障营运的安全。不止如此哦，更加打造了这个友善乐龄的候车环境啦，也保障高龄长者以及幼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他们的乘车安全，让安全防护跟乘车体验也同步的提升哦。那高铁公司也说了，因为有考量到哦，我们未来即将要有新的车辆 N700ST 好、哦、跟现行的 700T 同时进出车站，那当然在车门呢有一些位置的差异性啦，因此呢也特别采用了加宽型的门扇结构，来确保系统具高度运作的弹性哦。当然在未来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啦，月台门以及高铁的相关的设施呢，绝对会符合建筑物耐震设计的规范之外，还会呢通过这个17起强风的测试，确保在。
1: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好故事不仅需要被看见，更需要实质推力。台中拍115年度奖励电影事业计划，即日起募集优秀提案，以剧情长片及动画长片为奖励投资对象，单案最高奖励金新台币500万元，征件时间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执行长张婉瑜表示，台中拍奖励电影事业计划迈入第9年，基金会除了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协拍服务，结合市府新闻局的补助资源，投资补助双轨并行，吸引剧组扎根台中，合力打造影视友善城市，期盼台湾电影制作规模升级，强化整体产业竞争力。台中拍奖励电影事业征件对象为依法设立的电影片制作业，影片长度达75分钟以上，以35毫米底片或电影

下载，请至官网查询或电洽04-2323-6100，由专人服务。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佛教联社为纪念李炳南先生往生40周年文物展匡世有心陪后进，即日起至5月10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日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于国立中兴大学艺术中心图书馆7楼。

0800-119-110，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每年台风季前，台电公司也进行架空线缆、接头等材料盘点，以因应突发状况，保障民众用电安全。本台消息，彰化艺术馆即日起至5月24日举办玉山风华罗荣园油画个展，展出将近百幅精华，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阵阵精彩绝伦，令人惊艳。建筑师出身的罗荣园画风极为特殊，他擅长将理性的结构美学融入感性的色彩光影，透过魔幻写实手法，将台湾圣山转化为丰富的精神象征。画作题材横跨自然、人文与生态观察，展现其跨域创作的宏大想象。彰化市公所诚挚邀请民众走进色彩斑斓的原色世界，共赏台湾土地之美。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彰化县劳动大学即日起开放报名。劳动大学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四楼，南彰分校设于园林市，今年开设超过30门专业课程，搭配56堂 DIY 舒压及运动课程，课程以每小时60元计费。第一年首办推出课程全面五折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未来将持续拓展学习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投资自己，为职涯加分。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走进云雾缭绕、绿意深远的阳明山，一座融合历史

0: 跟被疗愈，忘掉烦恼。冯君南老师的室内展作《拉萨路复活》取材自圣经中最震撼人心的复活叙事，以当代影像语言重新诠释这个跨越千年的生命命题，不仅是一次信仰的视觉转译，更叩问每个观者内心深处对翻转与重新开始的渴望。在岭头山庄这座本身即承载着从荒废到重生故事的历史场域中，最近作品与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罕见而动人的共鸣。活动地点在阳明山岭头山庄，展期至6月28日免费入场。现场规划多元活动，包括咖啡休憩空间、艺术导览散步路线、艺术工作坊及艺术家对谈，适合安排为阳明山半日漫游或台北近郊周末小旅行的首选目的地。6月13日星期六将登场草山艺游嘉年华，结合艺术野餐市集、行为艺术演出与音乐会，诚挚欢迎各界民众共同参与，感受山林中最自由奔放的艺术盛宴。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乐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2: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亚潭地震事务所的汪茂公主任。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亚潭所的主任汪茂公。
2: 是，想请问一下主任哦，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热诚地震贴近民心，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请教主任哦。亚潭地震它管辖的区域是潭子区跟大雅区，那中科台中园区二期的扩建案也在我们的大雅区里面，在这个建设跟人口呢就会有磁吸的效应，那就想请问主任啊，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里的发展呢？
3: 好，这个中科二期啊，是我们这个台中市一个重大的指标建设了，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台积电，也就是我们半导体的龙头，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设厂。那我们预估它如果进来设厂的话，那势必就是带动一些我们说高阶的一些技术人员的一些住宅需求，那还有一些所谓的他们收入啦，要消费啦，娱乐啦，各方面啦，它会有一些连锁的一些反应啦。那当然我们不只欢迎台积电到台中来，然后我们也欢迎其他的这个相关的科技厂也能够陆续进驻我们台中市，好山好水了，那气候温和，那这个交通便捷，那我们就是欢迎大家来这边就是就业跟定居。
2: 是，好的，那另外就是呢刚刚提到建设的部分哦，那关于区段征收，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很耳熟，有听过哦，那主任是不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再跟我们详细的再说明一下下呢？
3: 好，这个区段征收其实是我的专业之一啦，因为我在台地震局的服务期间呢我其实我的工作主力是在区段征收那这个它是一种土地的整体开发手段那当然原来可能是做农业使用做农业使用，那也没有道路，那也没有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先透过都市计划的一个规划，有了这些相关的这个公共设施的配置住宅区、商业区等等 那我们就是透过一个

0: 整体开发的手段，这个手段叫做区段征收。那开发完成之后呢，就是每一个地主他是用抽签的方式领回他自己的土地，当然会扣掉公共设施的一些负担，也会扣掉所谓的一些我们说工程费用的负担等等，他就会领回自己的土地。那跟私立从化最大的不同就是私立从化它是原位次分配，所以呢它在开发前土地的位置在哪里，原则上它会分配在那个位置上。区段征收则不然，区段征收是我们整个规划好了之后呢大家抽签，那抽签的话先抽人签再抽地签，那其实这个人签也好地签也好就是要讲求一个公平，那有了这样一个公平的机制大概都好判理文啦，吼啊好判理文，你若抽到签盲啊你就是先算，吼啊你若讲运气较歹，吼伫后壁上后壁啊你就是等大家算了后剩呢你才去算啦呢，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它不失为一个土地都市土地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利器啊，吼那我想对政府来讲又可以提供这个就是公共设施，就是不用用征收的方式取得土地然后再去开辟这些公共设施，它本身透过这个区段征收的手段它就可以把这些公共设施全部做到位，然后地主呢虽然会损失一些土地但是分回的土地虽然比较少但是它的价值跟开发前的价值那就不可同日而语啦，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开发机制齁在我们台中市民的这个相关的土地上齁，我是觉得大家应该是要去了解这个开发手段为大家带来的利益，而不是说听到征收听到区段征收尤其是区段征收后面又带一个征收就认为说啊这个齁弄好像是掠夺或者是剥夺人民的土地齁，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比较像四地从化的一个土地整体开发手段，而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哦这条路要开齁啊爱征收土地齁啊现在市价征收也好齁啊就是把这个私人的地变私人的地征收了变公家的地啊公家的地了公家再去开辟这一条路齁，这样的概念是一般征收的概念啊，区段征收它则不然齁，就是你如果不了解区段征收你就把它想像私立从化一样，台中市齁私立从化从第一期一直办到现在十五期齁，其实我觉得台中市民普遍能够接受四地从化的一个土地开发方式，也就是说台中市的市民地主们也很乐意就是参加四地从化然后分回他的这个可建筑面积，所以如果你把它想成是四地从化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是抽签分配，跟从化最大的差别在这里啊，但是抽签分配好不好其实见仁见智啦，见仁见智。那有的人本来的位置不是很理想但是透过抽签分配他可以分到比较好的位置啊，当然也有人比较原来在比较好的位置啊，可能会抽签到分配到其他比较差的位置，但是不管好坏在我们整个开发里边都是水涨船高，都跟原来没有开发之前的土地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多少倍我不敢讲了，但是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如果大家观念上能够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其实如果我是地主的话，有政府要到我这边来办区段征收，我会举双手赞成的，
1: 尽管抽到最烂的签，
0: 也都值得也都值得，因为那个土地价值那个增长的那个增值非常可观。 非常可观。
1: 哇，感谢主任帮我们解答。在你说水涨船高的房地产也是最容易成为诈骗的标的，所以这个防诈的议题来。
0: 好，这个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地震手段呐，哈，地震防诈的手段呐，比如说异动即时通了哈，什么住址隐匿了哈，啊，还有什么指定送达地点了哈，我想我讲一个比较新的啦，我讲一个比较新的，也就是说，目前一般来讲哈，土地买卖、房屋买卖哈，大概会走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先报税，先到地方税务局哈，比如说你土地的话，就是要缴增值税啊，那你要去地方税务局要去报税缴税。那你房屋的话，你要缴契税，哈，那你就是要去那边报税缴税，哈。啊，有了缴税证明，或者是不用缴，也要有一个免税证明。
1: 嗯，
0: 啊，有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凭这些东西来事务所办理这个产权移转登记。
1: 嗯，
0: 就是讲本来是这个朱麒麟吼，配金的名，
1: 嗯，
0: 即马要改我茂公的名，
1: 嗯，
0: 哦，啊，这就是一个移转登记，哎，嗯，啊，这就是如果我拄啊讲的，当然第一个要先报税，
1: 好，
0: 哦，然后才到事务所来办理登记。OK，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前是到了地震事务所，你要移转啊。如果你有申请这个异动即时通的话，哈，那基本上就是你有申请，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案件收件的时候，嗯，我们会用两种方式，哦，一个就是简讯，手机简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电子邮件，哦，哦，就是我们说网络电子邮件的方式。来通知你说，哎，这里有一个案子哈，哦，那要办理你这个房地的这个买卖移转哈，哦，移转案件哈，哦，那就是通知他我们已经收件了。
1: 嗯，
0: 啊，地主接到的时阵哈，伊也讲，嗯，啊，我最近都无办这个，我无要办过户啊，我无要买啊，
1: 嗯，
0: 我厝无要买啊，
1: 嗯，
0: 啊，是安那会有通知嘞，
1: 哦？
0: 啊，有可能就是哈，哦，就是诈骗。哦，啊，不就是人盗用你的什么哈，哦，有诶无诶，哈，哦，包括你的那个什么印鉴证明啦，啊，你的权状啦，啊，哈，哦，就是类似就是有盗用，盗印啊，然后来送件哈，哦，这个是收件的时候我们会通知这个地主哈，哦，对，那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产权移转过户了，
1: 嗯，
0: 哦，那我们过户了，我们也会通知说啊，这个办完了。啊，两个阶段，啊，这两个阶段，哦，只要地主，哦，就是接到这个讯息，他如果没有真的要买卖，他就可以赶快、哦，到地震事务所来 stop， 就是阻止这个案件的进行，哦，他只要跟我们表明说我没有要买卖啊，怎么会有案件进来呢？那我们当然第一时间就赶快厘清要是确定是诈骗的话，我们可能就请警察单位来介入哈，然后就是把这个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诈骗的部分啊做一个阻挡哈。那这个是我们地震单位一般的作为了哈。那现在的话，地方税务局，我刚刚说的报税的部分呢哈，到地方税务局报税的时候啊哈，我们现在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个异动即时通，
1: 嗯，
0: 但是他们是税籍的异动即时通，
1: 嗯，
0: 哦，那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呢，就是说你去他报税的时候，他也会通知那个权利人说，哎，这里有人来报增值税了，有人来报这个契税了，
1: 嗯，
0: 对对对，啊，现在呢是把它两个整合，
1: 哦，
0: 啊，整合就是说，如果呢你到我们地震事务所呢，你申请我们的地籍异动即时通的同时。你也可以申请税籍的异动即时通，啊，如果说你今天先去报税，到地方税务局去报税，你在那边申请税籍的异动即时通的同时，也可以申请我们地震的地籍异动即时通，地震的，就是说不用招人抓了，不用招人抓本人的这个异动即时通了，一处受理，然后办两件这个异动即时通，这个是跨机关的一个整合啦，资源的整合。那这个整合带给民众就是一个便利性， 这个便利性就是在主诈防堵这个诈骗的这个当口，我们就是两个机关，好、哦，就是通力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民众不用疲于奔命，哦，就是这边也要跑，然后那边也要跑，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处搞定，
1: 嗯，
0: 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税籍、地籍、移动、即时通一站式的服务了，
1: 嗯，
0: 哎，这个计划已经上路了。已经上路了，可以了。所以民众，我们这个听众哈，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如果听到了，哦，那你就是下次你要办的话，你就是不管是地方税务局哈、哦，或者是到那个地政事务所，那就是可以同时申请两个单位的移动即时通，有效的阻止诈骗的发生。
1: 好，那主任剩三分钟的时间呢、
0: 哦，
1: 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
0: 哦，
1: 也就是说我们最关心的，在房屋异动登记的时候，要怎么保障自己的权益？
0: 那除了异动即时通的部分之外，哈，我们还有所谓的住址隐匿。那如果您担心，哦，你担心说我的这些官方通知的邮件、事务所通知的邮件，哦，跑到不法人士的手中。或者中途被拦截，你担心这些情况发生，那你就怎么做呢？你就是可以到地政事务所免费申请指定送达地点。
1: 哇，感谢我们主任今天这么贴心的告诉大家，再次谢谢主任。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美丽的佩金。
1: 好，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优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由
1: 指定分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游客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游客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游客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处边。
0: 南屯好轮游客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游客
4: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0: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5: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6: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7: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路。
1: 我觉得不管是孩子上学也好，上班族回家也好，长辈散步也好，都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推动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终于慢慢了，让每个人发现了。尤其是今天我的小路被偷了，到底谁偷了我的小路？他完蛋了，好在赶快回来补我的小路。当然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不是小路的工作，是大家的工作哟。所以我们要翻转过去，由上而下的决策，让大家真的活到这条街上，让大家做这条街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邀请的都市基础工程组蔡一强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功案例，一起带大家了解，其实这一路走来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真的被我们走到了，然后呢，也把这条街改变了很多，不是只有改变人，包含问题的解决，而且帮现场改变成人本的规范，我这才是重要哦。那所以呢，首先就要让我们的组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嗯，当然

0: 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它在推动上会有一定的困难。
1: 嗯，是。
0: 但是这些地方又常常是在地民众觉得他的生活很重要，他一定要过。
1: 而且他又不想要去翻转，他觉得会麻烦。
0: 就是有一些原本的路边的使用者商家，他不想改变，但是很多过路的人，他觉得他很
1: 要改变，
0: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那所以书里面这两三年开始就成立一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透过民众票选的方式来去选择，帮每一个县市透过民众的力量去选择一条他们觉得最重要应该要改善的路。
1: 嗯，
0: 那我们从票数比较最高的那个路段为中心，
1: 嗯，
0: 希望地方政府就是把那个周边就一并整理起来。
1: 嗯，
0: 那通常这样子选出来的路通常改善难度都很高。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是过去呢大家所想的就有如组长所说的，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哦又不大一样了，就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在决策部分怎么样来去回馈于民众，
2: 对，
1: 然后呢让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民代好交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公部门，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央单位，我们去辅助所谓的县市政府，对不 对？那这一块中间的一个流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大致上也让其他县市了解，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不可能，只是愿不愿意做一，第二个呢是如何去做二，第三个怎么去执行。
0: 像这一次台北市票选出来的安居街，它其实是很像台湾
1: 复杂复杂再复杂，因为我跟科长聊了一个半小时
0: 因为它大概就是台湾传统那种大概十一公尺的路宽，那十一公尺的路宽
1: 很小，
0: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中间
1: 什么都有，
0: 中间车道大概就是六到七公尺，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两边大概就剩下二到三公尺，
1: 旁边还要停车哦，
0: 那二到三公尺就会纯粹就进入停车跟可能有一部分的商家的生产工具就会被使用掉了，
1: 对，
0: 那其实行人大部分就走在路中间，
1: 那就是交叉走啊，
0: 然后车子也走在路中间，
1: 大家开心。
0: 对，那这个是我们好多台湾道路的现况，
1: 好像是，对不对？
0: 对，
1: 可是这又不是，这个感觉上又不像是现代耶。
0: 对，然后但是我们期待的人本道路不是长这样子的，因为就是总是我们应该要保护最弱势的行人，这个应该是他应该要有自己的路权嘛，哦，
1: 嗯，
0: 那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传统在做工程的时候，常常政府单位要去施工，然后可能就直接遇到反对的人站出来说我反对做，但是赞成这件事情的人就没有发声的管道，
1: 嗯，
0: 所以很多案子就结束了，
1: 哦，
0: 是因为有人反对就结束了，
1: 嗯，
0: 那全民参与改善平台的做法就变成是，好，我们先让支持者站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透过所有资讯的公开，等于是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案子在执行过程中什么时候提案，
1: 嗯，
0: 什么时候成立预算，什么时候开始做设计，嗯，设计说明会、现场说明会等等，我们都在网络上做公开、
1: 哦，
0: 也就是说
1: 透明化，
0: 我们希望让支持者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推得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推动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可能会停下来，那我们必须让支持者知道这些讯息，
1: 嗯，
0: 那以台北市这个案子一开始其实也是遇到
1: 很多困难，欸，
0: 整
1: 他们说
0: 的，对，一开始当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是错愕的，
1: 嗯，
0: 就是怎么可能，
1: 对，
0: 然后要改变现况，所以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1: 而且他们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个例子比其他条还要难做，欸，
0: 也不会比其他条，因为难做的很多，啊，只是说
1: 他们说应该是说大家的意见比较多啦，
0: 应该是说当地的民众比较在意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对对对对，
0: 非常
1: 居能，对，他们是讲居能很重要，
0: 对，所以他们很多在地的居民站出来投票，
1: 嗯，哦，难怪
0: 在接下去在执行过程中当遇到困扰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居民在当地的 FB 上面去反映说他们需要
1: 这样子
0: 去做改善，
1: 嗯，
0: 那也引起到一些社会的关注，然后包含可能有一些比较关心交通改善的社团，
1: 嗯，
0: 他们就参与进来了，就是，
1: 哦，
0: 就是有更多专业的单位，不管是署里面邀请的专家学者或者是那个地方自主，就是有一些民间自主的社团，他们就参与进去了，提供不同的意见。

0: 见提供不同的想法，
1: 嗯，
0: 那也很感谢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市政府还是坚持有要往下走
1: 啊，对啦，他要有一个坚持性，而且关键性在哪？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节目的后面都会把我们各组的有一些讯息啊、让我们的民众知道，包含了这一条的时候，就有按他们自己接到的讲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关键点，还写的很大个字哦。
0: 您听到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听到关键点说是跟人有关系，还有就是要如何回馈哦，这也是重点哦。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社会沟通啊，因为道路空间很多使用者，车子、行人、停车、商家都是使用者，那怎么在中间找到平衡点，去听到别人的声音，然后彼此互相，就是台湾话讲吞论，吞论
1: 应该是说对了，然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对，
0: 就是、不能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而是说有一点兼顾了。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在地的相关的民意代表之类的，所以像这个案子能够推动，里长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哎，真的，我觉得，
0: 因为他也是第一件包含正面的一个机会去推动，就是说，当我们要改善自己环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自己要站出来，你不能
1: 一两只啦，
0: 然后就叫别人做，因为这个其实有非常多正反面意见在这里面去做折冲。当然，我们都去集结这些支持人权环境改善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倒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平台中我们知道透过专家学者，包含我们自己同仁来提供了所谓的专业团队，包含里面有所谓的技术啦、规划啦，甚至啦要符合这个我们自己人本交通的标准，不是说这个你们讨论好了，好，我们就可以做了。挖地啦，拓宽工程，并不是这么简单。不过在地方政府跟里长之间，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跟特别的一个接触，因为整个过程中他们两个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哎，以你自己是中立者，因为我们是属于中央嘛，你怎么去看这两个角色？
0: 我想在做过程中啦，当然我们一开始在提案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多纷纷扰扰的意见，因为当下是没有方案的，
1: 对，
0: 那大家第一个想象是改变是不可能的，
1: 对，
0: 那当我们开始变成是说我一定要改变，然后地方政府开始找专家学者，找民间团体讨论出几个可行方案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会变成是说哪一个方案比较好。
1: 对啊，
0: 这时候民众就可以开始看到说我家门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
1: 会变小河。
0: 对，
1: 他们还给我上面写后面有没有大树。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说，那这样子的方案我到底能不能接受？那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的什么样的使用行为是被限制的？对，然后针对比如说我没办法进出，或者是我需要停车，或者我需要干什么？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透过工程的手段开始去针对大部分的人的需求去调整到可以接受的程度，那这样就可以慢慢排除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旗舰了。那最后一定没办法处理的是，一定要处理的就是那个占用。
1: 对了，占用知道那个
0: 占用，
1: 这个真的
0: 麻烦，占用就一定要排除，那个就是我们最后政府要用执法面去排除，因为占用是不对的行为，所以任何 bypass 的行为，就是通过的行为，我们都一定要想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嘛。
1: 是，不过倒是我可以帮听众，有一位新加坡 Louis，那个 Louis 就说，他们自己新加坡道路也有市区道路，可是他们的市区道路是属于连同巷弄内也是属于市区道路，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吗？
0: 一样啊，
1: 对吗？所以
0: 路有一些。
1: 私人土，但是说，他说他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因为他们都属于公有，因为他们年满多少，只要你结婚，他们用配的，然后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什么什么归一化，就是全部统一政府化。我们唯独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有一些是私人用地，对吧？
0: 对，
1: 应该是这样讲嘛。好，所以听众朋友，好，那我们也解决这个路易斯这位新加坡朋友。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法规在这个市区道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私有私人土地道路，用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整合，用这个平台让大家 在行的方面更方便。当然呢，这个。

0: 也是方便我们，不管是上班族、轮椅族，甚至呢，无障碍，还有身障，或者是我们很导盲犬这些。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必需品？好，当然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都一定会有这些东西。那当然，在这时候呢，这样的成功经验，你觉得未来怎么样让这些县市政府，还有包含了里长？哦，我告诉你，那个外等委最近也蛮常接到这种电话的。哎，那个你们那个蔡组长哦，我看他帮那个做得不错哎，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的道路也不错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再回归到平台，我觉得可以透过平台来跟我们沟通，对吧？
1: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大概一年大概会有两次左右的，
0: 而且我们还有抽奖哎，你看，
1: 所以其实蛮欢迎，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民众。
0: 我发现太多哎，
1: 你就是登录一个，就像好像那个，你就把自己当成那个 Google 的会员，对不对？然后看看。有什么哪一家店不错，你就来反映。
0: 你关注就好了，
1: 对。
0: 对
1: 对，你现在看到哪一条路觉得不好？你觉得在你家旁边，你哪一条路应该优先改？
0: 有什么想法？
1: 没有人行道的啦，然后或者是说人行道很窄，根本很难走，要拓宽的啦。这一类其实都是我们平台里面可以选择支持的。
0: 而且我们都是选项哦，不用让你写。你看我讲够白吧？
1: 那如果
0: 我每天都在教这个，他说啊，我要下呢，我边下掉。
1: 食指
0: 给点下去就可以了，
1: 因为通常就是第一个提案的要写
0: 对啦，
1: 写完之后你可以把你的提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0: 让他自己去点，
1: 或者你的邻居，就说我们来改这一条路，你要支持你就点支持支持支持，这样就好了。
0: 哎呦，
1: 那很多人点这条路，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补助权了。
0: 好在我们双菜有默契，我都是这样子已经有样了。你就好，你是哪个里的哈，我帮你教你哦哈，看看有没有人在写在上面，是不是跟你一样，就给他点点下去就
1: 对
0: 了。对，
1: 我们叫做选举，叫做投票，叫做复议。我复议啊，
0: 你学坏了。
1: 那真的啊，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在我们整个这个新安里的这个跟社区合作的同时哦，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沟通策略哦，你会在未来会不会让他们也来去跟其他县市来做分享，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杜公主哦，可以让我们的自己去跟其他县市在做说明会的时候，拿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
1: 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台北市跟当地的里长，
0: 对，
1: 尽心尽力把这样子的案子完成，
0: 而且也要谢谢我们的李明跟这些店家啦，
1: 也对，
0: 我们一并
1: 店家的配合，还有
0: 对，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我们会把这个，我们当然后续会把这个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
0: 示范场，对呀、啊，示范场域啊，
1: 因为其他案子已经在执行，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邀请这些单位的里长来这边。大家做个对话，
0: 我们
1: 了解里面的辛酸，
0: 嗯，
1: 也了解民众最后的回馈嘛，就是、我记得这个里长他曾经在最后的竣工记者会上面也大概特别提过说，他也是从被民众
0: 骂、
1: 一直到最后是变成很多人竖起拇指肯定他，
0: 科长说他整夜没办法睡觉。
1: 施工那一天、因为他们就一天赶快把它做完，要被骂就骂一
0: 天就好。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也要讲哦，我说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只有什么时候讲快了，我提纲写了，哎呀，我就写好了，写好了，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啊、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可以让大家听到他们的辛酸史。这个辛酸史其实叫做成功案例啦、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在革命啊，人家在讲的，在如果做任何的一个譬如说像我拿我自己念临床，我们要研发新药，
1: 对，
0: 我们现在不能人体实验，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来做测试嘛，
1: 对,
0: 对不对？可能我们用在我们的家人，用在我们周边的朋友，好，不管是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他们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怎么样去沟通，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我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在做很多事情嘛，通常当下会觉得我做不到，
0: 他们常常觉得他做不到、
1: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人做到了，那就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就好像那个奥运在破纪录，大家觉得都两分钟破不了人类的极限、可是有一个人破了之后，后面就会有更多人去打破这个极限，就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是我们要想。

0: 现在私人土地就会有限到这个所谓私人土地的这个道路使用权，那这个部分呢就可能真的要交给这个所谓的地方民意代表，就不是我们这个国土署啦或者是县市政府可以来去干涉，因为毕竟那是人家的道路哦。不过倒是以一个专业的提醒啦，如果真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街道改革，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有压力，这不是没有压力之下的压力哦，叫无形。我们现在都这样子讲，然后呢，让这些问题呢，我们也让这个组长来帮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棒，然后刚刚呢，也要用最土的方式呢，告诉你，只要用你的手指、食指给它点下去，在你家附近已经有人写出了跟你所想的一样，也是一样的这个接近的道路点，你就给它按下去，好。到最后一定会等到的，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大概第一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或者街道医生，应该都可以连接到、
0: 现在大家很会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很会找，
1: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说现在到底哪些地方最
0: 在做
1: 最火热这样子、就是哪个地方参与度最高。
0: 还有人问说这个不是说都有抽奖吗？已经现在已经第几次了？好，不要急不要急，
1: 慢慢来、
0: 然后慢慢来。
1: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只有每一个县市的最高票有机会拿到全额补助。但是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机制，就是当你累积票数比较多，比如说你200票300票，那表示说你其实很多人也很在意。但是你可能不是第一名，没关系、我们会把你这个意见就反映给地方政府，我们把它列管起来。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在提案其他他们自主提案要改善的地方，要把这些路段放进去。所以你也会，就是你的意见表达出来，你不一定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得到补助，但是你可能会回，就进入地方政府改善的视野，让地方政府跟我们合作，也来改这一条路，或者是说我们会把这些路放到，其实我们每年在办市区道路考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是我们会指定几条比较难改的路让地方政府去做改善。我们就会把这些比较多人投票的路段放到那个
0: 比较难改，对，
1: 指定改善路段，所以也有可能在那一边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机制去多，就是多个面向去处理民众反映出他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很重要，说你愿意站出来改善，其实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0: 没错，所以一条道路哦，不管它的宽跟大小哦，其实就是看你用不用心，愿不愿意做。再来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还有在将来呢，其实不管说你会不会去使用到这条道路，它只会越来越美化，而且包含了周边的景观，它只会带给自己的一个方便便利性，而且呢是一个实，等于是说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只是说呢，我们现在从零开始慢慢的建立这个平台，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呢，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人引咎于在这里面，包含呢，对，表达意见之外呢，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来去跟不管是跨部会的合作啦，甚至里民的沟通，甚至呢县市政府的这个不便的地方在哪里，让我们来去做一个协调者，我们就很像那个协调大使，我们的小路就会出现了。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组长来帮忙大家做一个总 ending 哦。
1: 好，我想这个案子的成功是多方的努力啦，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支持者的持续参与，他不是只有提案而已。好，包含这个案子当停下来的时候，他也是适度，也是持续的表达关心，在执行过程中一直站出来说，我们这一群人是需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有一开始喊说要做，后面就不见了，其实整个案子很容易做不下去。所以这边也是跟听众朋友呼吁说，我们参与这种街道改善的活动，其实要持续，好，而且要尤其是在施工过程中，在设计过程中，能够持续的在各个会议里面去表达，我真的需要这件事情，才有办法得到更好的助力。所以一条街道的改变看起来其实是很小，但是可以影响没有很多人的日常。
0: 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我们的蔡宜强组长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当然，实际的案例呢，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这个官网，或者是 FB 呢，或者是街道医生都可以看，直接到平台来去看看喽，看看有没有你想。

0: 要改变的道路哦。也非常谢谢组长哦。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主持人。
2: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0: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 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生态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

0: 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给我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1: 大家好。
0: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就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1: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哦。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段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萤光节奏，然后呢再加

0: 想着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淘米跟这个东光啊，它不是只有赏银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淘米啊，或是东光，它是赏银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银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银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造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银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银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一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
0: 可以住下来啊，
1: 对
0: 啊，嗯，
1: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1: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淘米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
0: 嗯、
1: 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0: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1: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

0: 浴的时间。那
1: 我
0: 刚刚，
1: 而且
0: 我
1: 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它有地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都可以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像日月潭周边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0: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的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1: 嗯，他不会太麻烦，哈，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0: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详细
1: 这样讲。
0: 对、
1: 嗯，
0: 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东光水色啊、投色跟潭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

0: 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0: 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是用赏的，不是用踩的，不然的话我的福气龙会生七七哦，再来福哥就会拿着鞭子打你的屁股哦。好，当然呢跟着悠悠来泡汤享美食享幸福。这一次呢在春游礁溪哦，也是在我们的辖内哦，在我们的观光圈内呢，我们的十全十美用世界级的美人汤要让大家呢疗愈一下我们的身心灵。哇，我们可能去健走啦，去赏花，去赏金等累了吗？没关系，泡汤会舒缓你的身心，调节你的气节。好的，当然呢也是让大家呢感受到东北角的魅力，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一起来关心之外呢，也赶快呢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福哥来了，带着我们的福气龙来了，哈喽。
1: 大家好，瑶瑶好，我是东北角油漆客吴庆福。
0: 是的，我们今天的福哥啊，福哥刚刚人家还说叫你要带着我去赏金采花，我已经有帮你讲了，花是用看的、哈，路边的采花不能，路边的原生花不能采哦，哦，这个是让大家观赏的，对不对？
1: 对啊，那。也比较少啦，那个一踩大家就发现了。
0: 对，而且也不要去给人家偷挖。
1: 没有人在踩啊，
0: 没有啦，
1: 比较没有那么没谁。
0: 他们是说由周边有一些可以挖种子的，哦、我说哦，对不起，也不要哈，谢谢。
1: 那整个踩，整个都挖走就明年就没了。
0: 我们是会罚款
1: 啦，
0: 对，大家现在都很有水准了啦。
1: 对啊，因为好像我们这边路边，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旁边。也很多那个也是那种百合也在开啊，啊，好像大家骑车过去都是用眼看
0: ，
1: 对对对，
0: 没有，我们已经教育大家，而且也顺便跟大家讲，现在呢我们有修法哦，就像类似这样的原生种是不能乱采的哦，是会罚款的。对，而且今天呢要让大家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走访，当然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而且这一次的金泉荣耀开箱哦，要带着大家呢来看看礁溪竟然是在十全十美中呢，哇，得奖哎，十全十美奖是首奖，你知道吗？
1: 对啊，礁溪哈、哦、礁溪因为它那个交通比较方便，好啊、哦、那全程
0: 后花园
1: 就从就对啊，连续三年都已经获得金奖了，所以是受到各界的肯定。好、啊、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很方便嘛，就是搭铁路啊或者是公车，好、啊、那公车如果从市府捷运站到这边差不多45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就跟在台北市就差不多远。哎呀啊，所以就是
0: 公车方便、啊、天气、
1: 公车方便到
0: 对
1: 到运站，
0: 没错，而且呢，不用让大家呢。这个太就是舟车劳顿，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太多周边的在地美食小吃，在地的人情味，对不对？
1: 对啊，你马上要跳到吃的了吗？
0: 没有
1: 我常在吃，
0: 哎，没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能这样子、我们两个
1: 不能
0: 每次都被大家
1: 对
0: 很
1: 害我
0: 还有你流口水，好、没有不行。而且呢
1: 好好，
0: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十全十美奖，它厉害的不只是温泉啦，真的啦，要告诉大家到底是多厉害，为什么可以拿到十全十美？哎，难得呢，对不对？19个区耶、
1: 对啊，就礁溪的温泉哦，就是比较属于中性的那个碳酸氢钠泉，就是俗称的美人汤，那水质啊、就比较清澈无味。他喜欢啊，会咕溜咕溜。啊，跟阳明山那个硫磺泉哈、饲料看来就是还那个比较感受不一样。Oh. 啊，所以就对，所以两个都有好处了哈。啊，不过说我自己常泡，所以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哈，医疗效果
0: 没有、
1: 那个。
0: 我们这个只有换气，就是让自己调节身心。对，好、你不要吓我。
1: 对，我不会讲这个，我就说那其实是情绪的转换，好、还有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很有放松效果的。
0: 是周先生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合体啊？有啊，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跟好脚步啊。对呀、
1: 啊。哦，对啊，
0: 我还帮你圆谎哎，
1: 空，没关系，我们来抛一下好了，我要拼一下图，
0: 你拼一下图好了啦。不过我们的优势是。

0: 什么？
1: 真的，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知道吗？我们优势是因为第一个，礁溪它有车站，它有公，它有它有好行，它有公车。然后呢，它旁边的步道又多，瀑布又多，在地小吃又多。然后呢，又可以用散步走的，对不对？
0: 嗯嗯，对，
1: 我这样子
0: 就是跟其他其他，对啊，你常去泡就知道，常去那边。
1: 但你要 P 图了，我跟你讲，
0: 那边很就是平地跟这个。有一些像温泉区都要到山上哈，啊还要再转车，那就差很多哈。啊，这边铁公路就马上就直达，就不用转车，
1: 散散
0: 步就很放松啊。对，
1: 嗯，而且我们这边的是美人汤，又是没有味道的，对不对？
0: 对，嗯。
1: 嗯，哎，像你自己常泡啊，其实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的福哥呢？人家都说他是冻龄，冻龄，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冻龄的福哥。然后呢，你看看我们的那一只福气龙在我旁边蓝色的，你知道那一只已经20年了，没有人相信，对，他就是这么保持的这么的水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嗯，人情，然后大家都很喜爱，所以呢，变成说来到这边呢，礁溪泡汤之外哦，很多人都会说，哎，那我白天可以去哪里走走啊？然后住上一晚啊，然后再顺游周边啊。其实它可以从清晨一直玩到晚上，哎。
0: 对啊，像如果说来泡汤的话哈，来个跟自然景点这边结合的话，像抹茶山哈，抹茶山要一点体力，还有那个猴洞坑瀑布哈，那也是完美的景点，就是比较简单。哦，还有另外才有林美石盘步道。林美石盘步道因为去年的风灾关系哈，后段还没有修好啊，所以它现在只开放到0.9K。哦，它本来是1公里多啦，现在只有一半。那后面那边那个要走那个山坡壁的，比较靠近山坡壁那边还有一点崩落，还没有修好。啊，另外五峰旗瀑布也很受欢迎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1: 一定会去的哈。
0: 对啊，啊，这个是爬山啊。如果要健行的话，哦，龙潭湖，宜兰有五大湖啊，龙潭湖是面积最大的，哦，那全长差不多3公里，哦，那步行差不多一圈，好，一圈差不多50分钟而已，哦，那是很受到大小朋友欢迎，还有这个各地游客来的哈，啊，如果去那边，我常常都看到啊，大家都游湖一圈，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样。
1: 嗯，哦，还可以游湖哦。你是说那个
0: 游湖不是哦，用走的哦，不是
1: 哦。
0: 是
1: 哎呀，讲好哦，好在你有先讲。Oh my god, my god！ 不要吓人，不要吓人。而且呢，在这边喜欢泡汤、玩山林、吃美食，怎么串起来？哪一条路比较顺哦？我们也顺便来帮忙大家整理一下好了。因为呢，大家现在呢就一直在期待我们还有挖一些宝，而且连同很多的这个新亮点、借问站都来告诉大家。那如果真的想要把它泡汤，又要把它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山林哦，这个把它串起来，然后。不能错过的是礁溪的美食也很多啦，对不对？
0: 对啊，像小吃类的，像很有名的葱油饼啊、花生卷、冰淇淋啊，
1: 你看都没有，我都没有吃哦。我要先跟大家
0: 讲、
1: 哦，宝
0: 冬粉也没有吗？
1: 没有，
0: 宝冬粉也
1: 你
0: 这样子
1: 你这样
0: 太不道地了，
1: 你这样子很过分哦。
0: 阿亮烤肉啊，北平炭烤，因为我
1: 你完蛋了你再讲没关系，我现在一一抄起来，你再说来。
0: 这是小吃类，那如果餐厅的话，礁溪其实很多的国际的温泉啊，国际的饭店级的哈啊，像铁板烧啊等等的哈，那些当然是各饭店它都有出奇招啊。另外就是比较平民的，像拉面呐哈，温泉拉面哈，可以边泡脚边吃的那一种。
1: 哦，有这种的。
0: 还有一些，有，就是那个乐山的旁边那边就可以边泡温泉边吃。好啊，那就这个是在那一个温泉公园那边啦，森林风雨旁边那边。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像渔夫食堂啊，哈，葡萄渔夫食堂，哦，就是鲜鱼料理，还有一个啊，烤鸡一条街，哦，要就下，高速公路往礁溪方面那边烤鸡一条街，哦，那边啊，很多都是很多美食的，都是平地美食。对，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哈，因为如果在周末前往。就是礁溪头城这边啊，那礼拜天下午的国道五号会有高承载管制，那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啊，那注意一下车况，以免塞在这个车站。
1: 非常的多，你看刚刚还多了一个夜市让大家可以参考。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1: 我现在不敢讲了，发音太不标准了。听众朋友，今天你终于听到我声音，
2: 还
1: 可以，
2: 还是哑。对，
1: 昨天不敢call in进来的因素就是真的哑得很严重。
2: 对啊，你连点歌都在私下跟我点歌。
1: 我想听走近，就是那个啊。网红与善的距离的
2: 片尾曲
1: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的气氛真的很棒，
2: 是
1: 从低音一直到高音，那种感觉转音的地方还那么的美，哇，爱死了，爱死了。好，听众朋友，
2: 真的这个礼拜就要上了嘛？
1: 五月十号，十号的 YouTube， 从小就懂得行善，永远就会过得很幸福。
2: 对，
1: 严格讲起来，我自己。昨天自己觉得好笑，
2: 为什么？
1: 我可以贪吃到这种程度，贪吃到多久没有什么胃食道逆流？
2: 对啊，超久的。
1: 结果突然来个，真的是胃食道逆流，还好，真的有药可以吃，因为阿玲她有留了一点
2: 胃药，
1: 有的是胃食道逆流的，有的是胀气的，她要回去的时候，她的包包小包包里面有一些小小的那些。自己带出来要吃，准备要吃的，结果都没有吃，结果就留给我们。我们阿红就把它带回家。我就既然是为了吃一个凤梨，去加那个鸡翅膀，这样去炒的。我们明迪就是阿红，他去学的，学到我后来有 po 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听众朋友进去看，
2: 是
1: 真的好吃啊！我真的没骗你，
2: 凤梨
1: 实在太好吃了。但是呢，现在凤梨已经是很甜了，
2: 对，
1: 水分又够，所以不需要它里面浇，说还要加一点点糖，不要加，不要加糖，
2: 是，
1: 好，你就按照它那样做。我现在记得了，再看了一遍，它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2: 怎么做？
1: 鸡翅膀，就是比较胖的那一节，那一节，好，把

0: 当然我们是没有，我们连尾巴的尖尖的也一起做。
1: 对，
0: 那那一节呢，把它用直的切开，切成两片、哦啊、然后再来、就是凤梨切成三角形的这样、嗯、一片一片。
1: 是，
0: 好，怎么先放呢？油降下去，不要太油了、嗯、油放下去之后、嗯、你就把鸡翅膀放下去煎、
1: 嗯、煎、嗯
0: 哦、然后把它翻一下，
1: 是、
0: 啊、煎的有一点点就是、熟了、啊、你就把它翻面，
1: 对，
0: 然后再煎一下下、嗯、之后你就把凤梨放下去，
1: 嗯，
0: 放下去他就讲说撒一点糖，
1: 是
0: 啊、撒一点醋，
1: 嗯，
0: 那 Mindy 他说他也按照他这样做、嗯、吃起来太甜
1: 啊、
0: 哦、因为凤梨本身现在的季节就很甜，
1: 是、
0: 嗯、完了我真的吃很多因为太好吃了、嗯、你知道吗？到最后咬起来的时候那些汁都已经收干了，
1: 对，
0: 之后你把它摇到你的盘子上的时候、uh-huh. 还要撒一点点什么呢？小香菜跟芝麻、
1: uh-huh.
0: 香菜把它切得 很,、uh-huh. 很细，
1: 是，
0: 然后跟芝麻再撒在上面、
1: uh-huh.
0: 我们是没有这一道了、
1: uh-huh.
0: 没有、哦 uh-huh. 我们就直接就这样吃、
1: uh-huh.
0: 超好吃的。
1: 哎呀，我都想流口水了哎呀，
0: 我爱死了，我真的没骗你、
1: uh-huh. 这对于很多喜欢吃鸡翅，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鸡翅啊就是辣啊，牛奥良鸡翅，哎，这个感觉就是很甜，嗯，
0: 我没吃过。
1: 你没有吃过牛奥良吗、
0: 嗯、没有、
1: 啊、
0: 没有、啊、所以昨天前两天这样做、嗯、我真的是爱到不行，
1: 嗯，
0: 所以就一下子给人家吃太多、
1: 哦、
0: 除了正餐吃以外，
1: 是，
0: 这中间呢、
1: 嗯、
0: 还有剩的，
1: 对，
0: 剩的呢本来是要留到晚上再吃、啊、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把它拿来吃、
1: 哎、不过对你来讲其实是很好的啦、嗯、因为鸡肉有丰富的蛋白质、
0: 嗯啊、鸡翅膀哪有多少肉、
1: 最尾端就不要吃了

0: 你就是最幸福。
1: 对，
0: 你懂吗？
1: 没错，
0: 像我走不好啊，坐在轮椅上，
1: 是
0: 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嘻嘻哈哈的，因为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坐轮椅的人，走路走不好的人，我一直没有这么认为，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在维护午后两点，跟支持午后两点，尤其这一次的活动，我真的吓呆了，从来没有过这种，
1: 对啊，
0: 怎么会
1: 像母亲节的活动弄得像年终一样的量？
0: 没有了，第三天就已经，
1: 对啊，
0: 最重要的包包已经快没有了，
1: 而且秋华姐没少订哦，
0: 我还第一批就是本来就是按照以往的订的量。最主要的
1: 而且一开始秋华姐还担心，想说我们过年那个活动做的还比较久，那么接近，
0: 对，我还在担心，结果呢，我还是照样订的数量，居然第三天就快没货了，马上。

0: 如果三样一起，哇，那更有品味，
1: 完美了。没有三样一起，他就知道你一定是丽人屋的客户，
0: 要不然就是听午后两点的节目。
1: 对，我们之前不是有听众朋友就是在街上，相认就是看那个赠品。
0: 对对对，真的，我们有一次不在花博嘛，
1: 对，
0: 对不对？就在花博碰到听众把我认出来，
1: 对，
0: 哦，你是秋华姐，结果呢，他马上就在身上。给我看，你看这围巾就是你们的，你看，好可爱哦！
1: 搞不好未来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品牌耶，因为其实
0: 我跟你说，我没有不是没有考虑过，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做自己品牌，
1: 是哦，
0: 因为我没有办法长时间卖这样的东西呀、当赠品怎么可能做自己的品牌？量不够多了，
1: 是
0: 真的，他要至少都要几千条，
1: 是哦，
0: 不可能了。好，先来听第一首歌。
1: 好，
0: 母亲节就在这两天，
1: 没错，
0: 这个气氛已经迎接出来了。大家记住哦，不管你住在多远的地方，
1: 是
0: 你家有多偏僻，在中国大陆真的是要回个家两三天都回不到。
1: 对，
0: 尤其是节日，你知道吧？所以提早回家好不好？这首歌叫做《乡村小路》，带我回家。尽管车子挤不上去，没关系，慢慢的。
1: 是。
0: 骑个脚踏车，
1: 对，
0: 一样都可以回去，对不对？

0: 就是母亲节了。
1: 嗯，
0: 不管你去多远的地方工作，全世界现在没有什么距离的。
1: 对，
0: 尤其是现在有手机，至少都可以用视讯啊，不是吗？
1: 没错。嗯，
0: 不管怎么样，还是回家好不好？
1: 是，
0: 因为家里的妈妈很想念你啊。
1: 嗯，
0: 回家就是不一样哦。
1: 嗯、
0: 哦，一定要回家，不管你家是多么的乡下。
1: 嗯哼。
0: 也一定要回家，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像这种像比方说是我好了，我长时间跟秋花姐在身边，秋花姐啊，有的时候一些小变化，我就觉得没有感觉，
0: 嗯，
1: 因为比方说，哎，变瘦变胖，我每天都在看嘛，对不对？所以
0: 没有感觉。

0: 那很多的子女是那种哦，久久回家一次，然后一年啊、半年，那他这个时候就能够很明显感觉到自己父母的改变。他们就说啊，其实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回去看父母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正在走下坡。如果在走下坡的话，你就要特别去注意了，因为反而有的时候旁边的人会感受不到，就是这种久久见一次哈。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啊，是由这个廖欣怡营养师分析的哈，他说呢，如果你常常感觉到疲惫，肤质状况不稳定，容易嘴馋，好，他说不只是老化的原因哦，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体长时间处在发炎的状态，所以这件事情哦，
1: 发炎多可怕，
0: 我再重复哦，感觉到疲惫，皮肤状况不稳定，容易嘴馋，所以你看年轻人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发生？
1: 对，
0: 他说啊，现代人因为饮食跟作息的不规律，导致饮食过于精致，然后这些加工食品全部都是氧化剂 哦， 然后呢这个蔬果摄取也不足，然后加上压力大，然后睡眠不足，导致肠道菌失衡，所以呢这些人就会长时间处在慢性发炎的症状，然后身体呢就会产生比方容易疲劳啊，身体哪里都腰酸背痛，永远好不了啊，然后小腹会变得特别的明显，胃肠也会不太顺，身体也会无端的酸痛，还会有脑雾的症状诶。所以呢廖欣怡营养师就说啊，慢性发炎并不是绝症，它可以改善，
1: 听到没？
0: 就从你的饮食下手，
1: 听到。
0: 第一，你要吃抗发炎的食物，比方像姜黄啊、B 群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养好肠道开始。
1: 对，
0: 因为你的肠道好的话，对一些不好的物质的话，它也可以比较容易把它处理掉。
1: 身体也要酸碱平衡啊。很重要，不要让你的体质呢是太酸性，
0: 对，
1: 这样子毛病才不会找麻烦，
0: 没错，
1: 肠道健康是很重要，因为肠道就是你第二个心脏，
0: 是
1: 多重要啊，所以说该吃什么你们都懂哈，不需要我告诉你哈，
0: 而且那一天我在看一个纪录片哈，是 Netflix 的，在讲到说那个塑胶为例的事情，然后看了以后其实有一点觉得蛮恐怖的，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些塑胶瓶啊去装水啊，甚至我没有想到的是咖啡杯，那些纸杯，纸杯你，
1: 纸杯，
0: 对，你会觉得纸杯就纸啊，
1: 没什么，大家认为没什么，
0: 对，
1: 我认为有，
0: 对，你摸，你下次如果你有拿纸杯的
1: 话，滑滑的嘛，
0: 你摸里面滑滑的，
1: 对呀，
0: 当那个滑滑就是塑胶，
1: 对，
0: 所以当它一遇到热的时候，
1: 尤其是用热
0: 的，就特别严重，
1: 装热的东西。
0: 然后他们还有讲说，像婴儿奶瓶，如果你是塑胶的话哈，无论他跟你讲说是不是耐高温，然后你那个时候加了那个奶粉进去啊，给它摇两下，这个时候它里面就像是土石流，会崩解上万的塑胶微粒，你就喂给婴儿吃了，
1: 好可怕。
0: 所以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到处都是，甚至像我们在喝那个宝特瓶，你没有温度哦，就是凉的哦，冰的都可以，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每次喝你会喝完吗？不会，所以当你锁上盖子再打开的那一瞬间，盖子上的微粒就跑进去了，所以我们身体全部都在吃塑胶，所以吃到现在，然后这些塑胶呢也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发炎反应，很恐怖的。
1: 刚刚跟亚胖再度通电话，他跟我讲说昨天他是请一位，他到温哥华，然后请他们两位吃饭的一个联系的朋友，他回来台湾，所以呢昨天他请这位朋友去吃饭，对方一直夸奖，从去温哥华的时候就一直夸奖亚芳的皮肤好，所以呢对方昨天又再度一直夸奖，尤其近距离看
0: 是
1: 更感觉到你一点毛细孔都没有，怎么会这么好的皮肤呢？就一直夸奖他，所以他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就对方就问他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保养品，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一个姐姐，他的公司有进口西班牙的什么产品啊，什么产品，就讲给他听，他说真的，你用多久？他说 我用了已经。

0: 至少10年了吧？
1: 嗯，
0: 啊，最少哈、嗯哦。好，结果他说，那我可以跟他买吗？
1: 嗯、
0: 啊，怎么买？嗯、啊，到哪里去买？
1: 是。
0: 结果呢，雅芳就跟他说，嗯、他并没有在啊、百货公司啊或怎么样摆柜，没有、嗯、哦，他们就是
1: 单一贩售管道。
0: 对、嗯，所以你要我可以帮你订，没有问题，这样子啊。嗯、所以呢，他刚刚。我出门之前他就写给我这个朋友要买的东西、
1: 嗯
0: 哦、那他就问雅芳用的是什么、
1: 嗯、
0: 雅芳用的是就是我们的
1: 金邦美白，
0: 金邦美白跟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嗯、
0: 还有顶级鱼子精华，顶级鱼子精华你加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嗯、
0: 加个几滴进去之后、嗯，你整个擦起来皮肤会亮到不行，
1: 对，
0: 真的亮到你真的会发现怎么皮肤会这么亮了、
1: 嗯、所以记得你如果买这个搭配的话、嗯哦、你要替你另外一半买优尼士、嗯、要不然他可能会黄斑部病变因为太亮了，
0: 真是可爱。好啊，再来就是完全就介绍给他我们所有产品、嗯、包括眼胶，
1: 嗯，
0: 好、哦，保湿是当作面膜在用、
1: 哎、
0: 就教他怎么用法、
1: 啊、
0: 只要你洗完脸
1: 是
0: 那你保养品擦完之后、嗯、你就擦一层、嗯、没有要再出门
1: 了，
0: 对，你就擦一层
1: 保湿，
0: 就是保湿、
1: 嗯、
0: 那让它自己慢慢慢慢皮脂下吸收你这些水 分,、
1: 嗯水分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保湿、嗯、里面有玻尿酸哦，
1: 酸、
0: 嗯、慢慢吸收、
1: 嗯、
0: 它是酸跟胶二合一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早上擦、
1: 嗯、
0: 它到下午到晚上再洗澡之后再擦一次、
1: 嗯、
0: 就 OK 了，
1: 对，
0: 你没有要

0: 比别人的好太多了。
1: 对，我也可以保证，我也是有比较过。啊
0: 嗯、他说有别人送给他，
1: 嗯，
0: 好啊，结果他吃都达不到效果。
1: 嗯，
0: 结果呢，他说，吃我们公司的，他说效果真的太明显。
1: 嗯哼，
0: 所以呢，他就介绍
1: 推荐
0: 家人，就是他妹妹家。
1: 嗯
0: 他姐姐家，
1: 嗯，
0: 因为他姐姐已经结婚，已经都有孩子很大了，
1: 是
0: 啊，然后我孩子都可以结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妹妹呢也是结婚了，但是还没有生小孩，
1: 嗯，
0: 好，还有哥哥，
1: 好，嗯，
0: 结果呢，他说我就叫家人，因为阿玲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
1: 对，
0: 啊，就在比较。比较说大家到这个年龄不能不吃幽尼氏啊，不能不吃叶黄素，
1: 在比较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结果呢雅芳就说，嗯，我吃了这么多有人送的等等，
1: 嗯，
0: 我觉得姐姐的最好，
1: 哎，
0: 效果最明显啊，结果大家说有的人就讲说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嗯，
0: 照样
1: 跟你以前一样，
0: 有一点白内障。
1: 对啊，你以前在我们还没卖消叶黄素的时候，嗯，也是吃别人的，也是觉得没效。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到底要哪一个牌子才是好的。
1: 嗯，
0: 问了好几家的贸易公司啊，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自己进口，
1: 嗯，
0: 都是跟贸易公司接洽。
1: 对，
0: 结果好几家的贸易公司呢，
1: 嗯，
0: 专门在进这个健康食品的，
1: 嗯，
0: 都介绍说最好的最好又最贵的就是
1: 福罗拉古罗。
0: 对，福罗拉古罗，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嗯，听众朋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既然五六家的贸易公司讲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我就相信了，
1: 嗯，
0: 如果光一家讲我不会再来，我们也进去
1: 了解
0: 懂一点，嗯，了解中文的我看，那如果是英文的，
1: 嗯，
0: 就叫豆豆啊，
1: 嗯，
0: 他们看啊，
1: 是
0: 看介绍这个 Flora Grow 是怎么介绍的，
1: 对，
0: 他们是最先研发出来的，
1: 嗯，
0: 真正是用金盏花萃取，
1: 是
0: 效果才好，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连光是一个成分而已哦，
1: 嗯，
0: 都有它的名字。你想想看，后来被一家全球最大的就是健康食品的那个，
1: 嗯，经销商
0: 原料公司，
1: 啊，
0: 买走了。
1: 嗯，
0: 所以说哦，真的很贵，
1: 是，
0: 但是我不管，
1: 嗯，
0: 我还是要用最好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成分我就不跟你讲，
1: 对，
0: 它是主成分，我怕人家学，嗯，
1: 对，
0: 哦，所以我不讲。
1: 它对你眼睛的维系血管很有帮助，
0: 还有预防黄斑部病变，
1: 对，
0: 很重要，
1: 嗯，
0: 也预防眼压高。
1: 是，
0: 那叶黄素就不用说了，
1: 对，
0: 哦，绝对不会。我吃到现在，你看看几年了，
1: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
1: 眼睛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很难得这个年纪。
0: 今天还在整理我的眼镜呢。
1: 嗯哼。
0: 在整理我的眼镜，
1: 嗯，
0: 到底要有的要拿去修，
1: 是
0: 还是要淘汰？
1: 嗯，
0: 拿起来一戴，十三四年前的，
1: 嗯，
0: 配的那两只是日本的设计师设计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框我很喜欢，
1: 嗯，
0: 可是它有一点点，有一只是有一点点右边的颜色褪了，
1: 嗯哼，
0: 就是那个怎么香咖啡色的，
1: 是，
0: 可是有一点掉颜色。
1: 嗯，
0: 就变成银色的一小段，
1: 嗯，
0: 哦，这是一只是这样子，
1: 嗯，
0: 那一只呢是这个鼻头的这个地方断了，嗯，
1: 啊，
0: 这两片啊，
1: 对，
0: 两片塑胶的，
1: 哦，电鼻，
0: 电鼻就有一个是断掉，嗯，
1: 这
0: 能不能
1: 修？
0: 能不能修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另外一只只有掉一点点漆右边，
1: 嗯，
0: 头发把它盖住就看不见，
1: 嗯，
0: 我还在戴，
1: 是，
0: 你知道吗？完全没有感觉，它现在戴起来已经看不清楚。
1: 嗯，
0: 完全没有，
1: 是
0: 我自己感到很欣慰。
1: 对，
0: 这已经十四五年前的眼镜了，
1: 嗯，
0: 真的。所以说，
1: 眼睛保养靠自己，
0: 对，靠自己，好不好？好，我们的尤尼是真的很棒。打电话27519911跟善士联络喽。接下来呢，安排的这首歌曲就是《阿嬷的思念》。不要说这个只想念的是妈妈，
1: 嗯，
0: 妈妈一定要想念，
1: 对，
0: 阿嬷也是要想念呐，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也做了阿嬷，有没有人想念我？我都不知道。
1: 有
0: ，OK， 阿嬷的想念。
1: 嗯。

0: 喜欢吗？
1: 嗯，
0: 阿嬷的思念。
1: 对，
0: 我都每天晚上到十一点多，有没有到十一点多了？
1: 嗯，
0: 大概差不多快十一点了，
1: 是
0: 才会听到有人打电话来。
1: 哎，
0: 阿嬷 good night， 阿嬷我爱你。
1: 哎呀，
0: 啊，只有泽泽会多讲一句，嗯，要照顾好身体哦。
1: 嗯，
0: 其他都是阿嬷 good night， 阿嬷我爱你，换妈妈，换弟弟，就这样。
1: 那我给你听一点别的好了，是有人在思念你的，你来听听看好了。
0: 是什么？
1: 来哦，等一下哦。
2: 你偷了我的心，
0: 你
2: 阿妈偷了我的心。
0: 你怎么会有这？你啊？
1: 来，没听清楚是不是？再听一次。
0: 你怎么会有？
1: 好，
2: 你偷了我的心，阿妈偷了我的心。
0: 你怎么会有？我都没有了，我不晓得到哪去了。
1: 哎，这以前你传给我的啊。
0: 真的。
1: 对啊，你看偷了我的心啊。
0: 我都忘了，那个时候他很小啊。
1: 很小。
0: 我们都还在老家的时候，
1: 七千，
0: 到现在没变呢。
1: 嗯，对，他就这个样，
0: 他的脸型没变，完全没变。哎呦，我都不晓得到哪去了。哎，
1: 所以人家说小朋友就是小的时候超可爱，嘴巴又甜。哎，
0: 我都忘记他有讲这句话。
1: 嗯，
0: 哎呀，现在如果像以前这样就好了。
1: 哎，
0: 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对，大概小学这一段时间会有个尴尬期，
0: 是吗？
1: 嗯，
0: 哦，
1: 然后再来可能又要到国中，到国中过后懂事了，
0: 哦，
1: 又会再来讲一些甜言蜜语。
0: 哦，真的，啊，会讲条甜蜜语。好，听众朋友，记得哦，我们活动还在继续的进行之中。那现在呢，我肯定性的是，包包黑色的。紫粉色都没有了，
1: 嗯，
0: 眼镜也都没有了，
1: 嗯，
0: 丝巾还有没有，
1: 嗯，
0: 不知道，也剩不多，
1: 嗯，是，
0: 好，那不要错过机会，
1: 对，
0: 因为这一次我会再度去选紫粉色的，
1: 嗯，
0: 年底的时候送的是粉色的，
1: 对，
0: 粉红色，对不对？
1: 但，嗯，比较厚，
0: 对，那这一次为什么还会选这个紫粉色的，嗯，这就是因为这一次它有光泽，
1: 对，
0: 真的是春秋哦，
1: 夏
0: 都可以用的，嗯，所以的真的质感很好。
1: 对，
0: 哦，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进进，嗯，因为没有条件，
1: 是
0: 五千块就送，
1: 嗯哼，
0: 五千块就送。
1: 对，
0: 那四千块呢？我们送给你的听众朋友，五千块有很多，
1: 嗯，
0: 我们原来有的身体去异味的
1: 媒体霜，
0: 媒体霜，
1: 嗯，
0: 再来洗线凝胶，
1: 嗯，
0: 迷迭香，
1: 洗手精华，
0: 四千块的呢是要一定有其中。四千块当中一定要有一瓶我们的什么
1: 爱迪斯，
0: 对
1: 的系列商品，
0: 很简单，你就买优尼士，
1: 嗯，
0: 两个月份两千。

0: 对皮肤、对发质没有任何伤害。
1: 对，
0: 真的，你染完了之后，皮肤啊，
1: 哎，
0: 头发很亮。
1: 嗯，
0: 真的有两个颜色，我们只有拿两个颜色，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我这一次用比较浅的，
1: 嗯哼，
0: 也很好看。
1: 嗯。
0: 牙缝都是很好看，
1: 是。
0: 当然，你有一节长出来的白发，
1: 嗯，
0: 那一节你就先用深色的，
1: 嗯，
0: 大概是5号的吧，
1: 对，
0: 好，先用深色的把它。

0: 我们走得很彻底吧。
1: 可是那个没有办法走那些小路啦，因为秋花姐有经验，那些小路是一定都是阶梯，
0: 都阶梯，我们没有去那些阶梯。不要讲什么，到学校就要爬很多阶梯
1: 啊。
0: 到了九份小学啊，
1: 对，
0: 就要爬很多的阶梯。
1: 但是我们头尾都绕了，也绕去兜兜龙的那个场景地点。
0: 的确是，现在的 Richard 的女朋友
1: 啊
0: 小雨，她就是九份人。
1: 他
0: 的父母都是九份人。
1: 对，他有讲说好像有回去看过
0: 啊
1: 狗狗的时候。
0: 对，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好，
0: 这是吉祥三宝。
1: 你家也有三宝
0: 哦。每天晚上10:30左右
1: 啊，
0: 10:40
1: 是固定问候，
0: 固定打电话，不来给阿妈看一下。
1: 嗯，
0: 他只有打电话。
1: 下一次说起码要来个视讯吧？
0: 没有。连视讯都没有，
1: 嗯，
0: 他们就说很忙啊，都在补习啊。
1: 但是既然都已经打电话可以视讯了，
0: 算了，那个时间我都差不多睡着了。好，安排这首叫做《吉祥三宝》。对，记得哦，母亲节将来临，不管你年龄是多少，
1: 嗯，
0: 记得一定要亲一下妈妈。
1: 对，
0: 同时远距离的话就要跟妈妈。说你一定要健康，
1: 是
0: 一定要很好，
1: 嗯，
0: 好，你是吉祥三宝嘛，
1: 对，
0: 对不对？记得哦。

0: 当然也会是有一点点的一个挑战跟难度啦，因为毕竟其实每个 IP 他们对他们整体的一个形象啊等等的，他们都会非常的在乎，所以其实每年我们花火节但要去跟这些 IP 合作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所考量哦。那当然基本上呢，因为我们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本身就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品牌活动，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其实大部分 IP 有的是很主动性的想来接触跟我们来合作，那有的 IP 他就会我们会主动性想去跟他们合作，
1: 是
0: 那在这一来一往之间呢，其实就会谈很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方式，然后内容，然后要来怎么做，然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的官方的这个光品牌也好，或者对他们 IP 方也好，他们都能够来获得这个双方的一个效益。
1: 嗯，好，那这一次的七龙珠 Z 的澎湖夏日花火大会哦，从空中的展演到地面的活动哦，有关这些主题跟亮点，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就只要来到花火节，一定讲说绝对离不开烟火展演这件事情哦。尤其我们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哦，是能够在最近的距离里面来去欣赏这样子的一个高空烟火。我们距离整个观赏的距离哦，就是只有在300公尺而已哦。
1: 嗯。
0: 对其民众那种就是视觉上的震撼感，就是相当的一个惊艳。
1: 好，嗯，
0: 所以今年我们在整个的花火节期间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6组的一个国际团。对哦，
1: 嗯，
0: 那包含就是我们前几天刚开幕的部分，就是由我们日本的这个国际团队来帮我们做整体的一个设计，然后来去做一个展演，
1: 嗯，
0: 那当然网络上大家也看到的非常的一个惊艳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二个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今年呢，我们也是一样哦，能够来去做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展演，那今年终于跟七龙珠 Z 来合作，
1: 是，
0: 那他们预计会有3套图的部分哈，来做这个展演。那这据 IP 方这边的表示呢，这3套图应该是算是亚洲首次有这样3套图的一个展演的一个内容的部分哦。那只要在天候状况允许，然后以及没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之下，应该是都能够展演的相当的一个顺利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在我们整体的一个舞台活动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在整体的一个活动的舞台的内容来讲的话，当然也是今年我们也是这次的来做我们这个花火节的这个表团甄选活动。好，所以有来自于我们澎湖在地的以及我们台湾在地的优秀表团，总共带有62团。
1: 哇，好
0: 多来到我们澎湖来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演出，嗯，好，那我们当然在不同的场次，像我们的开闭幕，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企业主题之夜，我们都会安排有不同的歌手跟艺人来到的一个现场。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今年我们特别跟 IP 方来合作，那就搭据刚刚就是宇飞有提到的，我们其实我们的活动现场呢，其实跟我们的经典 IP 来合作，那是从5年级生也好，到现在也是很多粉丝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年也特别推出了6个场次的星空店，我们的彩色的灯幕搭配我们的7颗龙珠哦，
1: 嗯，
0: 好，我会在那边拿去做一个呈现给大家。好，那另外临近我们主会场的周边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笃行石村，我们这次也特别设置这个主题打卡村，
1: 嗯，
0: 好，那这个主题打卡村的部分呢，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把很多的经典画面或者是角色都在我们主题打卡村里面来去做呈现，
1: 嗯，
0: 所以民众去到那边可以看到很多回味无穷的画面，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这个场馆，
1: 啊，
0: 对，然后他喜欢的像是普乌啊、赛鲁啊这些角色，大型角色的变身的画面也都会在那里面来去做呈现。
1: 哇，太棒了！那这个很多的人，当然刚刚讲到说烟火是一定要去的，而且这个无人机也是近几年来啊，
0: 嗯，
1: 增加了很多夜晚的这个视觉效果。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它的播这个释放的时间表，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应该我们的节目大概都从晚间的7点半左右开始哦。那星空电影院它大概是从7点开始哦。那到晚间的9点钟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正式来释放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我们的烟火秀这样子。对，
1: 嗯，哦，所以一直持续吗？它总共4个月。
0: 对对，就是这4个月，好，我们从5月4号到，就像开始的话，开幕是5月4号开始，到6月25号的这个周间的周一跟周四，好，都来做我们的这个花火节的活动。
1: Uh-huh.
0: 那6月30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闭幕之前，就是每周二的时候，我们会来做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对。我要宇飞，我要再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周边活动还没有讲完。
1: 好，嗯，
0: 对，因为我们。

0: 周边活动其实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周边的活动其实，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这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龙珠啊，它是一个就是热血英雄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把这样子一个精神哦，放在我们自己澎湖的这个海岛上面。
1: 好，难道每一个岛上有一颗龙珠要大家去找吗？
0: 没有，我们带大家来去做一个像收集任务，像收集龙珠这样子一个集章任务。所以我们今年在全岛总共有设置了14处的打卡点。
1: 哎呦，这个龙珠比较多、哦。
0: 对，那不是比较多，就我们收集不同的角色
1: 哦。
0: 对，让大家像收集龙珠的概念，然后能够有那种任务角色集章的概念。
1: 嗯，
0: 对，那如果有收集到的人就可以来兑换这个小礼物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对。那除此之外，我们有设置了4座的一个大型的 FRP 的角色 FRP 哦。那包含在我们入境的这个机场大厅的部分，有最大熟悉的普屋。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森林高地的部分呢，有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赛鲁。
1: 嗯。
0: 对。那如果到我们的知名的地标这个快海大桥，是我们北环线的部分呢，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福利闸。
1: 嗯。
0: 那但最重要就是来到我们的会场，能够看到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悟空的这个角色会在那边。对，那这些大型的角色都是人身等高以上的哦，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巨型的，在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观光景点也好，活动会场里面要来就是给大家这样子。对，
1: 哎，那讲到这个观光景点哦，现在的人其实旅游啊，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去享受了，而是要让自己的手机先享受啊，要有一个很好的拍摄地点，然后感觉啊就不一样了哦。那这一次的这个拍摄，不管是你想要跟这些角色互动也好，热血一下，或者是单纯享受这些浪漫的氛围啊，那哪些景点推荐一下，我们去不也千万不要错过，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拍拍照的。
0: 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别安排这4座的角色 FRP， 就是已经先给大家第一个，你就是非去不可，而且一定要打卡的地方。对，那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们也透过我们这次集章活动，我们设置了14处。那这14处也是告诉你非去不可，因为这14个地点就是我们非常推荐大家都能够去走走看看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好，那当然也有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有些当然是大家可能过去你可能知道，但是你未必那么熟悉的。好，那我们举例来讲，比如说像最近我们在网络上非常爆红的这个天堂路的这个地方，好，在我们后寮这个地方，那大家也是可以到我们的后寮去那个部分，那边也有我们的角色集章的一个也有我们一个角色集章。
1: 我觉得这一次用这样集章的方式让大家去了解到澎湖一些景点，相当不错。哎、欸，
0: 对。
1: 喂
0: 是，
1: 对，所以这次集章的景点的每一个点都是好的风景点，对不对？
0: 没错。
1: 哇，那太棒了！所以大家这个点都不要错过、哦。那骑着这个小布布，因为我之前我常常去澎湖做这个儿童剧的宣传呐、
0: 啊，
1: 在那边就是骑摩托车真的是最方便的。你反正要一出机场就租摩托车，然后接下来几天就在那边都是靠这个做行程呐、啊
0: 嗯。
1: 只是大家要注意哦，澎湖风很大。
0: 对，澎湖就是风确实蛮大，但是大家也可以换个小角度想，就是说澎湖的风大就是告诉大家，这样我们骑车就要慢行，然后漫游澎湖，享受澎湖的美景。对，所以不车速不用过快，就能够感受澎湖真正的美这样子。
1: 当然，你也可以更挑战一点哦，我们要有 Z 精神，骑脚踏车也是不错的哦。那这个除了看烟火啊，也有所谓的安排这个北环路线，或者参加这个南海跳岛行程呢、啊，甚至可以报名离岛烟火专船。最后这个离岛烟火专船是什么？听不是很懂，那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应该说，其实今年我们的在澎湖，我们今年总共规划了33场次的这个活动。
1: 嗯，
0: 好，那其中呢就有包含了我们的离岛场。
1: 嗯，
0: 好，那我们离岛场的部分就在我们七美万安跟吉贝来做我们整个的一个烟火的释放。
1: 嗯，
0: 对，那另外3场是我们的地方场。好，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我们让烟火不是只有在马公的这个观音亭，而是在澎湖的各地都看得到烟火的概念。好，所以我们今年在我们主会场里面总共27场的烟火秀，那其他的部分有6个场次，总共加起来就是33场的部分。对，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业者又推出这种所谓的在船上看烟火啊等等的这些的部分，那大家就是可以自己找寻相关的一个旅行社啊，或者是 是我们的业者旅游业者呢来去报名这样。
1: 哦，对，那这个当然我们到澎湖啊一定要买一些伴手礼啊，
0: 嗯
1: 啊，其中那个黑糖糕我一定会买，但是我没有办法伴手，我都当场吃掉，因为它好像真正好吃的保鲜期只有两天。那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伴手礼推荐我们一下呢？
0: 对，如果要真的要推荐，那要推荐我们今年澎湖县政府跟我们青龙珠自己联名的商品。
1: 哦，这也是有很多。
0: 对，所以我们今年有推出了20几项的这个联名的商品哦，
1: 是
0: 相当相当的一个多、哦。
1: 嗯，
0: 那其实也都是大家实用性的一个商品哦，包含我们的这浴巾啊、包巾啊，哦，大家有喜欢喝小酌的，然后我们有 shot 杯，好、也有我们的这个露营的饮料杯，
1: 是
0: 好、那大家。也知道召唤七颗神龙珠呢，能够来召唤神龙，然后说我们有做一个神龙的御守。好，那当然也我们有出一件，就是我们这个七龙珠意象的这个澎湖限定的 T 恤。
1: 嗯，
0: 好，那这也是都卖得非常好。好，所以我们当然第一个伴手就是一定要来买我们七龙珠的这个周边的这个联名商品啊，这样子。对，那当然澎湖在地呢也有很多好吃的这个伴手礼哦。那大家耳熟能详的，当然有我们的黑糖糕的部分，然后那当然我们的花生酥，好，我们的鱼贝鱼皮，好，炸鱼皮，好，然后我们的这些海鲜食品的这些制作物，好，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干贝酱，这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澎湖在这边，我觉得大家买伴手礼啊，但应该会是买到手软的那种状态啦，所以如果没有买到手软，我觉得就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1: 而且在澎湖的机场可以直接请他托运回，就寄回台湾。
0: 对，就是有部分的业者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对，對，那讲到这个交通啊，刚刚讲了除了机车以外啊，当这个花火节这一段时间，澎湖有规划什么样的一个接驳车或者是管制吗？
0: 其实只要在活动的只要我们在活动日的当天的话，好，那我们其实都会进行交通的一个管制，在我们的观音亭的周遭，然后都会进行管制。那我们也在周边规划了很多处的这个停车空间给大家，好，所以不管你是骑机车的，好，或者是您开车的，好，其实都能够到我们这个周，都按照我们的这个活动会场的指示，好，然后很轻松的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停车位的一个空间，好。那当然呢，刚刚这个宇飞这边有提到，就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我们也有这个交通接驳车的这个服务哦。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接驳车的服务呢，跟往年一样，其实我们也安排了就是四个站点。好，那这四个站点呢，分别是在我们文化国小的附近，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第三渔港的国际广场，
1: 是，
0: 然后我们的南海游客中心，然后到我们的澎湖卫生局的这个，也就是离我们主会场只要步行大概400公尺而已。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可以逛逛我们的花火市集。
1: 是，
0: 好，那我们的这个接驳车的话，是从晚间的7点到10点，好，每15分钟就会有一班车，好，来服务大家这样子。对，
1: 太好了，
0: 都是免费的。对，
1: 对，那大家如果要赶快的话，赶快订房。啊，要不然还有这个机票啊，哎，有船直接到澎湖吗？
0: 有船直接到澎湖，对，
1: 是从哪边上
0: 船？可以从高雄，然后可以搭我们台湾行业的澎湖轮，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布袋。那我们有很多的业者有在那边营运我们马公跟布袋的航线哦。
1: 哎，那也是多玩了一个不一样的内容哦。
0: 对，没错，没错。
1: 好，那谢谢我们今天詹家权科长帮我们详细介绍澎湖今年度的花火节，谢谢科长，
0: 谢谢宇飞，
1: 谢谢，
0: 拜拜。
1: 好，赶快啊，有机会的话，其实每年真的是不一样的 IP， 如果你对七龙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啊，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凑凑热闹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啦。那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应该也是母亲节的歌曲哦，是叫做心头肉，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

接下来就失控了，每个人就开始大吼大叫啊，然后疯癫的在那边打蚊子啊，然后东跳西跳，就整个原本要训练领导力的变得每个人都像没有领导力的人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主办方啊却看到有一个人很淡定的坐在那边抄笔记，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奇怪啊，难道没有蚊子咬他吗？其实是有的，他的身上呢也是爬满了好多的蚊子，但是他仿佛啊就没有看到他，也没感受到这些蚊子在咬他。人家旁边的人就会用疯掉的口气问他说，哎，你难道没有感觉到有蚊子在咬你吗？他说有啊，那怎么样呢？他说那你怎么不赶他们，或者是打他们，或怎么样呢？他说啊，我又没有办法改变，我也没有办法叫他不咬我啊，所以呢我就赶快抄好我的笔记。其实我在看完这样子一个分享之后啊，同时那也是那个主导者后来他就出书嘛，他就讲说其实状况再怎么糟的时候，你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你能够做的，哪些是你不能够做的。只要是你不能够改变的，那你还在那边 focus 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就是内耗，就是像刚刚我说的那些其他快要疯掉的那些主管一样。可是这个人知道

0: 就能够送完，
1: 是，
0: 所以我说可能也会拖到过这个母亲节，这是我之前有说的话，
1: 嗯，
0: 听众朋友也知道，对不对？
1: 嗯，
0: 结果呢，没想到，啊，包包也第二批，连第二批也
1: 没了，
0: 这才到第三天而已，就快没有了。
1: 嗯，
0: 所以我再订啊，
1: 嗯，
0: 结果呢，那第二批也现在都没有了。
1: 是的，
0: 哦，啊，再来眼镜也都没有了，也是订第二批哦，
1: 嗯，
0: 丝巾还有，
1: 对，
0: 好，哦，一点点，剩不多。
1: 嗯，
0: 既然也剩不多，
1: 是。
0: 喷瓶
1: 也快没了，
0: 也快没了，
1: 嗯，
0: 啊！早上到现在，不，今天节目开始到现在，我都没说，
1: 嗯，
0: 没说到喷瓶。
1: 对，
0: 结果
1: 我还想说秋华姐要暗扛，
0: 啊，没有了，
1: 因为那个送给朋友也很好，欸，
0: 是啊，当然了，嗯，我有私底下
1: 有
0: 留，
1: 嗯，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哦，我们的芝麻糕也是哦，
0: 哦，
1: 嗯，
0: 芝麻糕我这一次订完全是要送给师傅，
1: 嗯，
0: 啊，就是。花果山的师傅啦，
1: 嗯，
0: 佛光山的师傅啦，我目的在这里，
1: 嗯，
0: 你知道吧？啊，可是他有最低的量，
1: 对，
0: 那最低的量呢，我也要送给一个师姐，
1: 嗯，
0: 她对我很好，
1: 嗯，
0: 淑君，她是雅芳的那个福智的师姐，
1: 嗯，
0: 她对我也非常好，所以呢，我要送给她。
1: 哎，秋华姐，你自己要先留一包吃啊，过年的时候你一颗都没吃到啊。
0: 对对，都还没有给你们，不晓得还有没有。
1: 我们有吃啊，我们那是我们最后有一包，大家分着吃。
0: 这一次不晓得有没有，我再来问。还有的话，大家。
1: 但是真的香，我有吃到，
0: 好吃哦，
1: 真的香，
0: 好吃，
1: 好吃
0: 哦，嗯，非常好吃，
1: 而且不腻，不会很甜。嗯，
0: 故意的啊。
1: 嗯，
0: 我们就跟他讲不要太甜了。
1: 对，
0: 现在
1: 很健康，
0: 真的很多。我们这个是吃素可以吃的。
1: 嗯，
0: 好，现在。真的不要吃太甜，
1: 而且它里面用的糖是麦芽糖。
0: 对，
1: 嗯，
0: 最重要，按摩椅的贴片，我们是一次就送四片哦，
1: 嗯，
0: 连着我们按摩椅一起。
1: 是，
0: 那我担心你们就是常在用，我用得很凶，
1: 嗯哼，
0: 我常在用，我每天都一定要用，
1: 嗯哼，
0: 真的，我去走跑步机走一走，嗯，肩膀就很僵硬很痛，
1: 是，
0: 我就一定要贴在肩膀，
1: 对，
0: 然后一定至少做个15分钟，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然后再来就足三里，
1: 嗯哼。
0: 肠胃方面的，嗯，两只腿的足三里，我也躺着看电视，
1: 嗯，
0: 我就一定会做。
1: 是，
0: 那所以说，有时候我洗澡完了以后，我就会擦我们的那个这个身体乳液，好，去异味的乳液，
1: 嗯。
0: 尽管我身体没有异味，但是我一定会擦。
1: 习惯。
0: 好，结果擦完之后呢，嗯，你难免你要贴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黏，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有身体有油脂的话，像我按摩，
1: 嗯，
0: 都是用我们的用那个按摩油，再加我们的身体乳液。
1: 嗯，
0: 好了，你

0: 早餐的。
1: 但是其实可以买一些回家，我觉得有时候
0: 在家
1: 聚是最好的，
0: 真的比在外面吃要来的温馨。
1: 而且通常在这个时候，也是妈妈唯一有一天不用洗碗，就是那个子女来都会说：“妈妈，今天我们洗，我们洗。
0: ”往往小朋友啊，如果洗碗不是小朋友，年轻人啊，没有在洗碗，往往就不小心可能会把碗弄
1: 弄破，
0: 切了一个角啊。曾经有个有智慧的妈妈，好了不起哦，真的。孩子们轮流洗碗，没想到最小的那个孩子呢，在洗碗过程不小心，真的一个碗就弄
1: 缺一个角，
0: 缺了一个角。好了，当他们家本来就不是很有钱的家庭，所以呢，当每当吃饭，碗就是那五个碗，没有再多的碗，就一个人一个，
1: 是，
0: 所以大家都一定不想去拿到那个有缺角的碗，你知道吧？结果这个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少了一个碗了。
1: 是，
0: 结果这有智慧的妈妈，好，从这一餐开始，桌子就让她转。
1: 好，
0: 这个缺角的碗停在哪里？那个人就是要用那个碗，所以不可以选，
1: 是，
0: 不可以说不要。听懂吗？大家拍手。OK。我绝对是最幸运的，
1: 对，
0: 我不会转到我自己来。结果呢，转了转，也许就是转到你那里。你不能有话说，
1: 是，
0: 你就要很开心的接受。
1: 对，
0: 你本来认为我不喜欢，现在就讲说，哎呦，我好幸运，我好幸福哦，我居然转到我这边来。用这样的想法，这个妈妈就是教他们，
1: 是，
0: 就要很开心的感觉到，就是很幸运，很幸福。他才会转到你的面前，
1: 对，
0: 就这样子想啊。妈妈这么一讲了，大家拿到的时候都拍手，
1: 开心。
0: 所以做妈妈的还辛苦得很，
1: 对，
0: 还得要有智慧。
1: 没错，
0: 来听这一首叫做《祈祷》，祈祷每一个妈妈永远都是健康跟幸福哦。

0: 好，这里写到说，不管钱多还是钱少，只要健康就好，那就每天唱这一首祈祷。
1: 有了健康，其他无所谓。
0: 什么能跟健康比呢？
1: 对啊，
0: 你有了健康，尽管你有别的事情不如意，你就可以用健康去努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把那件不愉快的或者不喜欢的，
1: 对，
0: 或者是哪里不好的，就把它弥补回来。
1: 哎，
0: 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记得好不好？好，我好，我真的发现我现在很厉害。我们的薄荷精油
1: 是
0: 居然对这一方面也有效果，
1: 就是皮肤
0: 走那个跑步机，我本来就是喷胶水，脖子会起一粒一粒，
1: 对，
0: 有点过敏，就是胶水的关系。
1: 就我说嘛，你不适合撒娇啊，
0: 我也没人可撒娇，好不好？
1: 不会，你也可以跟芊芊撒娇啊，芊芊你偷走了奶奶妈的心。你下回你这样跟他讲，看他记不记得。
0: 小时候怎么会就讲这样子的话，我都想不起来。你想想看，当时在老家住的时候，他还会在餐桌上，会讲这种话给你听。现在，人家见一个面都很难。他还比较多，
1: 是
0: 哦，会多见个一次，或者两次，两个大的。
1: 是，
0: 过年到现在，我没有再见到面。
1: 哎呦。
0: 你看，
1: 母亲节应该会有，
0: 母亲节可能我不会跟他们吃饭，因为
1: 另外有约好了。
0: 不是，我讲给你听，因为 Steve 来。

0: 我不会形容了，
1: 嗯，
0: 就是很亲切就对了，
1: 嗯，
0: 啊，对你很客气，很亲切。
1: 对，
0: 我赶快就偷偷塞一点小费给他，
1: 哎呀，
0: 200块哦，
1: 啊哈，
0: 塞给他，他怎么样也不肯拿，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哼。
0: 可见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并不是为了来赚
1: 乐于
0: 钱，
1: 助人的人，
0: 就是不是说为了缺钱来工作的，
1: 对，
0: 他应该是太无聊了。
1: 是，
0: 退休之后可能没有事情可做，
1: 对，
0: 一个人待在家里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所以说我这里特别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长辈，也就因为退休之后在家真的没有子女，子女都要工作，
1: 对，
0: 没办法有人陪，在这种过程当中，他们会过得很寂寞。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他没有社交的这个习惯，
1: 是，
0: 所以不想出去啊等等，不妨听众朋友告诉他，听我们午后2点，
1: 对，
0: 好不好？我们会陪伴你。
1: 是，
0: 好，那我也不反对。如果说像去做这样不是很重的工作，我觉得 OK
1: 或做
0: 耶。
1: 义工啊，很棒
0: 对，
1: 啊，
0: 对，都可以哈。现在很多年纪也很大的，
1: 对。
0: 都还继续在工作，
1: 是，
0: 我都好佩服他们
1: 而
0: 哦。
1: 且真的现在整个市场啊，像我之前不是做那个肯德基吗？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肯德基吃一下好了。前几天我去肯德基，然后吃的时候呢，我惊讶了，不是惊讶它的食物，而是整个买的流程。邱小姐，你知道我进去从头到尾，我没有遇见任何一个店员。
0: 那怎么买？
1: 对，我就觉得啊，现在的无人化已经到这个程度。然后我有观察一下，整个里面只有3个店员在那边备料。然后我进去以后，先用点餐机，他们有柜台，可是没有在给人家点餐，所以我就说完了，梅子姐完蛋了，因为梅子姐常常说没有年轻人，我都不会点餐了。对，如果这样子的话，老人真的没得点餐
0: 真
1: 了，
0: 的，
1: 就进去。点餐机点完之后呢，好，点完之后他就会列出你的，他就要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0: 是，
1: 然后输入完之后呢，他就说待会会有简讯传给你，你就去柜子拿。我就这东找西找，然后就在他们那个原本做餐的旁边有一面墙，墙的一侧是他们里面，
0: 哇，好
1: 另
0: 累。
1: 外一侧是我们外面。然后等到你的做好之后，你就会收到简讯。叫你去 B12 柜，然后 B12 柜，然后你就去扫码，扫了以后它就会打开，打开之后你就拿了以后就下去用餐，用完餐之后呢，再回到回收区把它
0: 你
1: 放
0: 看
1: 回
0: 这么
1: 去，
0: 麻烦哦，
1: 就
0: 真
1: 变
0: 的
1: 得说我从头到尾
0: 都要自己来，
1: 自己来，
0: 这真的是自助餐。
1: 然后一个店员都不需要，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的服务业，他们也在应变嘛，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做啊，然后年长者数量也是有限啊，所以以后可能也越来越多的这
0: 年
1: 种
0: 长者要
1: 不，
0: 点餐都没办法点，
1: 对，所以你必须要学，因
0: 要
1: 为我
0: 学。
1: 就讲说，我们不可以成为数位文盲，
0: 真的
1: 就是当
0: 很
1: 你
0: 重要。
1: 因为时代的进步而让你感觉到困难的时候，其实就算是一种数位文盲了，
0: 真的
1: 并
0: 没
1: 不
0: 有
1: 是一
0: 错
1: 个
0: 了。
1: 贬义
0: 要
1: 词。
0: 随着时代跟进呐、
1: 对，至少要能生活啦。
0: 对啊，点餐都没办法点，那怎么办呢？好啦，所以说刚刚讲到那件事情，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就塞了200块要给他，哦，他好客气，一直推不
1: 对，
0: 肯拿，
1: 发心最重要。
0: 那无形当中给了我一种感觉啊，我好像做错了，也许他不是需要钱的人，他只是要来把时间做一些调节，让不要让自己太寂寞，
1: 对，
0: 所以才来做这份工作。所以说我给的对还是错，我硬塞给他，你知道吗？我就把他手抓来，我说你服务的太好了，我说你一定要收。好，因为你服务的太好，
1: 对，
0: 他说不行，我不能收，就这样子。所以害我硬塞给他之后，他一直说谢谢，一直谢谢。我走开之后，我就觉得我到底做对了
1: 不，
0: 还是做
1: 绝对
0: 错？
1: 对，因为你的发心是好的，
0: 是吗？
1: 对啊，你又不是说啊，我要这个去侮辱你，不是，你就是谢谢他，感谢，那
0: 真
1: 他也
0: 的。
1: 会觉得说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啊，
0: 真的是好，希望这是鼓励，
1: 对，
0: 好不
1: 是
0: 好？
1: 鼓励，绝
0: 好，
1: 对，
0: 好，OK，继续安排歌曲吗？好，安排的这首叫什
1: 玫瑰，
0: 么？
1: 玫瑰，我爱你。
0: 哇，这是有故事的，等一下好不好？
1: 哦，好。
0: 讲到这个，我就想起 曾经看。

0: 看过一篇小小的、一个小故事，提到的是一个小男生，
1: 嗯，
0: 然后到花店，
1: 嗯，
0: 下课到花店要去买花，
1: 是，
0: 来买玫瑰花，
1: 哦，
0: 结果他说，明天就是母亲节，
1: 嗯，
0: 所以我要买花，可是身上所有的钱翻出来，一看到花，怎么会跟以前钱价钱不一样？
1: 对啊，现在花越来越贵了。
0: 不是，是因为母亲节的关系、
1: 哦、更贵，
0: 更贵
1: 啊！
0: 所以他带的钱变成不够了，
1: 是，
0: 就当场就哭了。
1: 哎，
0: 那有人在买花的一个叔叔，
1: 嗯
0: 哼，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了？”
1: 嗯哼，
0: 他说：“我要买花的钱不够，
1: 嗯，
0: 我明天一定要去啊、把花送给妈妈，
1: 是，
0: 所以呢，我钱不够，我来不及。”
1: 嗯哼。
0: 啊，也没钱，
1: 嗯，
0: 所以来不及买。
1: 是，
0: 那明天我就母亲节，我没有办法去看我妈妈。
1: 嗯哼，
0: 那这个叔叔就问他说：“那你妈妈住很远吗？
1: 嗯哼，
0: 那你不能用电话跟她通电话？
1: 嗯，
0: 说我明天啊、下课再买、
1: 嗯、
0: 可以？这样不可以吗？
1: 嗯，
0: 他说我妈妈住在山上。
1: 嗯，
0: 妈妈住在山上。嗯”很远的地方，
1: 是，
0: 原来妈妈已经离开了，
1: 对，
0: 所以呢再怎么忙他都希望母亲节他能够把妈妈最爱的玫瑰花
1: 送给他、嗯、
0: 所以没想到在母亲节的时候居然玫瑰花变贵了、
1: 嗯、哼，
0: 他下课之后要去买玫瑰花钱不够、
1: 嗯、
0: 后来旁边那个叔叔才问他妈妈不在的是不是、
1: 嗯、
0: 他说对，我现在就是要把花送到他的坟墓去、
1: 嗯、
0: 就这样子，明天一早我要起得很早、
1: 嗯、
0: 先把花送去给他、
1: 嗯、
0: 我再去上课，
1: 是，
0: 哇，那个叔叔听了以后男生哦、
1: 嗯、
0: 照样眼泪都掉下来了，
1: 哎呀好感
0: 动，赶快塞钱给他、
1: 嗯、
0: 告诉他你赶快买、
1: 嗯、
0: 看你要买几朵你尽管买，
1: 是，
0: 哎呀真的好感动，
1: 嗯，
0: 这件看了很久的一个小小的内容、
1: 嗯、
0: 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嗯、
0: 今天刚好母亲节将来临了，
1: 对，
0: 播的这一首刚好是玫瑰玫瑰我爱你，没有一位女生不爱玫瑰的、
1: 嗯、对，
0: 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记住当母亲在的时候好好孝顺，
1: 是的，
0: 好不好，才不会有遗憾，
1: 嗯，
0: 好 OK。

0: 玫瑰玫瑰我爱你、嗯、好，有没有好像母亲节送的不是玫瑰吧，除了情人、
1: 康乃馨，
0: 应该是送给母亲，应该是康乃馨、嗯、你知道吧、哦、千万不要买错、哦、好，送给情人当然就是玫瑰咯，对不对？你送给你的情人，如果是送的是女朋友的话，你送康乃馨，他会觉得奇怪，你到底把我当爱人还是当母亲？
1: 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说，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朵康乃馨？那就代表她暗示她怀孕了。
0: 哦、欸，有道理哦。哦，你真的头脑很快哎、欸嗯，发现你很厉害，真的，这句话我同意，同意你的说法。好，那听众朋友记得哦，我们的产品现在呢是6000块的礼物已经没有了，嗯、就是黑包包跟紫粉色的包包已经通通没有了。
1: 对，
0: 好，所以说你说到底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吗？
1: 还是继续啊？
0: 超过母亲节还继续哦？
1: 那就再看。
0: 现在只剩下的就是丝巾，好、哦嗯，还有5000，这是5000块。

0: 你看有这么多的拉链，
1: 对，
0: 一格一格里面都放了好多东西，
1: 很方便，
0: 对，很方便，但是放的都是这样，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就一瓶，就是我们的喷瓶，
1: 是，
0: 里面迷迭香精油，哦，跟这个蒸馏水，
1: 是，
0: 摇一摇就你要吃东西，
1: 杀杀菌，
0: 直接拿东西吃是不是？那就很简单，不能用叉子刀子，那干脆就喷一喷你的手，
1: 对。
0: 讲良心话，我也很少直接用手去拿东西吃，
1: 没错，
0: 很少，几乎很少，所以大家记住，真的一定要无论如何让自己啊、哦，永远都是处在一个健康的状况之下，好不好？今天听说有什么名人名言？
1: 对，今天有名人名言的单元，
0: 我安排了一个啊、原因重现，
1: 要先把片头打出去吗？
0: 可以啊，
1: 好，
0: 好，
2: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

0: 的确，很多人出生的时候，第一个记得的声音就是母亲，可能是一首摇篮曲，可能是他轻哄你睡觉的声音，也可能是他在厨房叫你吃饭的那一句话。但是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不懂的，总以为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妈妈一直都会在，直到长大以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发现，人生很多的声音会慢慢的消失，朋友会离开，恋人也会走散，热闹也会退场，青春也会过期，但是母亲的声音却常常会停留在我们记忆最深的地方。
1: 要讲到让我眼泪掉下来了。
0: 甚至有些人在母亲离开很多年以后，还会在某一个深夜里面，某一句话里会想起她的声音。所以纪伯伦才会说这一句话，说母亲是唇边的第一首歌，也是心中最后一首歌，因为他不只是陪伴你长大的人，很多时候他也是你这一生最早学会的温柔和最后忘不了的爱。嗯，
1: 好，我的不是什么名人名言，它是一个很棒的内容的故事，
0: 好，
1: 大家听听看。嗯，
2: 埃文刚把一张$50的钞票塞给了蜷缩在地铁口避风处的流浪汉山姆，他本以为兜里仅剩的几枚硬币，本来只想买个最便宜的三明治填肚子，可刚排到队伍里，就看到前面结账的孕妇红了眼，女人挺着8个月的肚子，手里的孕期维生素和牛奶钱凑不够，收银员正要把东西放回去，后面的顾客已经不耐烦地咒骂，让她赶紧滚出去，别耽误时间。就在女人要把维生素放回去的瞬间，山姆再次上前，把兜里所有硬币全掏出来补齐了欠款，还把给自己买的三明治塞给了孕妇。埃文站在玻璃门外，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等山姆走出杂货店，他一路跟到了山姆栖身的废弃集装箱旁，忍不住开口问：“你自己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为什么要把所有钱都分给陌生人？”山姆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着说：“我虽然没家没业，兜里的钱连一顿饱饭都买不起，但这世上总有人比我更难。我一辈子都信一句话，你往这世界里撒下的每一份善意，兜兜转转，最后总会回到你自己身上。”两人正说着，刚才被帮过的孕妇的丈夫拎着一大袋热披萨和热咖啡跑过来，说自己刚领了兼职工资，特意过来感谢，非要把大半食物分给山姆。山姆接过热披萨，转头对着埃文笑着说：“你看，我从来都饿不着。”当天晚上，埃文在曼哈顿的顶级餐厅和母亲共进晚餐，他神情复杂地说起白天的事，说自己遇到了个奇怪的流浪汉，穷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可拿到的每一分钱都给了更难的陌生人。他忍不住感叹，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结果话刚说完，母亲手里的刀叉直接掉在了餐盘上，眼泪瞬间涌了出来。他看着埃文，哽咽着说出了一个尘封20多年的秘密。原来埃文还在襁褓里的时候，父亲投资失败离世，母亲抱着他流落街头，在纽约最冷的寒冬里连个遮风的地方都没有，是一个陌生的流浪汉每天给他们送吃的送热水，最冷的夜晚把自己唯一的睡袋给他们裹孩子，一直帮到母亲找到工作站稳脚跟才消失。母亲哭着说：“埃文，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好心人，我和你根本活不到今天，更别说你现在的一切。”埃文听完整个人都僵住了，饭都没吃完就开车带着母亲买了满满一整车的食物、厚衣服、被褥和生活用品，直奔山姆的废弃集装箱。他走到山姆面前，深深鞠了一躬，把所有物资递过去，山姆连忙摆手推脱，埃文却无比认真地说：“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说完他侧身让母亲走上前，当母亲看清山姆的脸，整个人直接瘫软在原地，捂着嘴失声痛哭，颤抖着抓住山姆的手喊：“埃文，是他，就是他，20多年前救了我们母子的就是他。”山姆也愣住了，看着眼前的妇人，慢慢想起了20多年前那个在寒风里抱着婴儿冻得发抖的年轻女人，20多年前随手送出的善意跨越了漫长的时光，最终完完整整回到了他自己身上。而埃文也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读懂了山姆说的那句话：“你往这世界里撒下的每一分善意，兜兜转转，最终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1: 这个原因重现，您听得可以听得清楚吗？
0: 嗯，
1: 这应该是这个对岸的人说的这个语言，所以呢听起来有一点那种不像我们台湾人在说的国语。听得懂吧？
0: 嗯，
1: 好，很棒，好善良哦，真的。
0: 对，就是一位流浪汉，他从他年轻开始就一直在做善事。
1: 对，所以说自己没得吃，他还要把钱给别人。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人哪里去找？
0: 结果原来他做的善事的人，多年之后又回到他的身边。
1: 对，真的，这里有一句话：能让别人快乐的人一定是很善良，能让自己快的人一定是很聪明。
0: 哎、那我们要又聪明
1: 又
0: 善良。
1: 善良，都要哈，只要你善良，你绝对 是一个聪明的人。
0: 嗯。

0: 肯定的，聪明的人一定很善良。好，在安排的这首也是名人的歌啦，但是呢，
1: 名人写的词，
0: 那人家把它编了，这 AI 安排的哦，所以听听看，这苏东坡的，对不对？
1: 对，明日
0: 明月几时有？

0: 那这个是太好用了。
1: 没错，秋华姐现在不吃了，因为她怕太瘦了。
0: 因为它有一点减肥效果，
1: 尤其是消肚子，特别有用。
0: 对，特别有效果。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1: 是，
0: 我们不只是这些啊、就是每一年新的东西。
1: 嗯哼。
0: 不只只有这些，
1: 嗯，
0: 我们原来的东西也都很棒，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哼，
0: 不管是洗发精啦，或者是染发剂啦，
1: 嗯，
0: 薄荷精油啦，
1: 对，
0: 还有我们的呢，我刚刚讲薄荷精油讲一半，
1: 你怎么用？
0: 我用在膝盖，
1: 膝盖为什么要用膝盖？你膝盖怎么撞到的吗？
0: 不是，走那个跑步机，
1: 嗯，
0: 走完之后呢，
1: 嗯，
0: 难免就会痛，
1: 嗯，
0: 我除了吃我们的那个优固力多三颗，按照三餐吃，一餐吃三颗，还有吃我们的胶原蛋白以外，你看我什么年龄了，我现在好认真，又踩脚踏车，又走那个跑步机，又做弓箭步，你看，好，那弓箭步我在讲说我做弓箭步，马上 Richard 听到马上打电话了，阿姨
1: 要小心啊，
0: 你要小心，旁边要有人哦，不能自己，
1: 有扶着东西还好，
0: 还好我有这个洗脸台嘛，抓住洗脸台，所以说不担心哈、谢谢他们都很关心我。好，那我讲到哪里了？
1: 你讲到说膝盖、
0: 哦，对，膝盖有一点痛，我就用什么你知道吗？用我们的薄荷精油，然后本来是擦我脖子，因为浇水的关系长一粒一粒的，所以很讨厌会痒、所以我就用一点点薄荷精油凉凉的。加一点点小护士，
1: 是
0: 把它揉合在一起，最后擦，一擦，哎、就好了耶，好了，
1: 你就想说膝盖来，
0: 我蹲在、不是，我在泡脚，心里想我要擦脚了，已经泡脚泡好了，大毛巾要拿来要准备擦脚的时候，心里想，膝盖也有一点点不舒服，
1: 是刚刚
0: 跑步的关系，好吧，在擦脖子的过程也顺便把两只脚的那个膝盖，给把它擦一擦，把它擦一擦，
1: 是，
0: 哎，真的擦两三次之后就不痛了呀，这是薄荷精油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处？
1: 纯天然的，
0: 完全不知道有这些好处哎、所以我节目中很少说，
1: 对，尤其夏天啊，夏天在外面蚊虫咬伤也很适合啊，
0: 真的哈、好听众朋友，我今天讲有好多，干脆就播那首好了。播那个叫做什么？
1: 下辈子吗？不是，
0: 不是，和你共享共享过心跳的人，好不好？来播，你把它准备好，还没？这里有歌词。这一首歌我第一次听，这人家 AI 特别做出来，要给母亲节的时候播的。好，你注意听哦，我要讲一下歌词，好不好？他说：“别把最难听的话说给最疼你的人，说给最疼你的人听的意思，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在这个世上，只有父母的饭是不要钱的。再来，剩下的每一口，你都得要自己，意思就是说，剩下来的每一口饭都得要你自己去赚。他们大陆人讲挣钱
1: 、
0: 我们讲赚钱嘛，对不对？他是全世界唯一和你共享过心跳的人。
1: 真的
0: 好。再来也是世界全世界无条件盼着你盼着你永远是好的人。再来，下辈子你再也见不到他。所以这辈子别让他难过。你总觉得时间还多，日子还长，可是他头发一天他的白发一天比一天长。难听的话别说，伤害的事千万别做。别等到有一天推开门，饭菜凉了，灯也不再亮了。他是世界上唯一和你共享心跳的人。这首今天才发现的歌，你听听看。

0: 这首歌耶，爱到不行耶，才今天才发现的，我就已经早上到现在不晓得听了多少次了。我觉得歌词写得很棒，而且呢内容也真的很符合现在我们刚好要迎接母亲节来临，
1: 嗯，
0: 我觉得太棒了，没有错，这歌词我多余的，他歌词已经念得这么的清楚，根本不需要先为听众朋友解说一遍，
1: 是
0: 我还念歌词还念得真差的、嗯、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呢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D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5月8号了，是星期五。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封面过境啊，昨天呢是下了一些雨啊，不过今天来说的话呢，雨势好像稍微减少了一点。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今天和明天依旧是会有零星，那么甚至于部分山区地区呢会下雨啊。至于平地来说的话呢，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也因此呢，从昨天所谓的30度的气温呢，今天扑通一下掉到23度。你看这个气温真的是，我说了一下子降了7度啊。不过这个23度，我想听众朋友应该是觉得非常的舒服。今天我就短袖一件，就觉得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好啊。当然有些朋友我是看在路上看，有些朋友还穿上这个外套啊。当然了啊，每个人对于这个所谓气温的一个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啊。尤其在这个大楼办公室里头，有些冷气是比较强的，你呢光穿单片这个衣服的话呢，可能会着凉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还是带一个外套是比较好的。好，那么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我们今年度这个母亲节的回馈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呢要参与的听众朋友，最后的这班列车希望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啊，错过的话就等待明年。那听众朋友说不是明天还有，对不起，明天是周休二日。我们的公司同仁呢啊就休假了。我是答应他们，就是周休二日一定给他们一个休息的空间啊。那么对于我们的同仁来说的话呢，大家都认同啊，当然认同的，放假不必上班啊。我是说你上班的时候呢，就要用心的来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要参与我们今年度母亲节回馈活动的听众朋友，就赶紧来搭上这最后的一班列车，否则的话呢就要等待明年了啊。所以昨天我回去我看那个报表，那个电脑上的报表啊，参与的这个听众朋友非常非常非常踊跃，这老朋友都来了，都回来了，老朋友啊。看了之后呢觉得非常非常的窝心呐、因为每天我都会看报表嘛，就有哪些听众朋友啊他都会今天来参与的，那名单都会在这个电脑当中呈现出来。哎，昨天将近70-80位啊，70-80位听众们，你就想想看，昨天那么这个创造的这个金额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啊。所以呢我想啊，听众朋友大家伙呢，我想没有别的啊，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到了您或者是家庭成员最需要的产品为其原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大家呢能够拥有了，这也是为大家省了很多的钱，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回馈活动啊。好，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今年度的年度回馈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算起来呢还有两个小时不到，那么就圆满了啊，就圆满了。明天也是妈祖娘娘的寿诞啊，圣诞千秋啊，明天是妈祖娘娘，农历明天是3月23啊，就是三月里撒了啊，明天是妈祖娘娘的圣诞日。所以呢有这个宗教信仰的朋友明天呢怀着一颗这个感恩的心呢啊，到妈祖娘娘尊前呢来向妈祖娘娘致敬啊，来给她祝寿。我从小啊，我的母亲李妈妈呢啊，就带着我到这个成都路这边的妈祖娘娘的庙，听众朋友知道吗？成都路啊，一直到现在，每年到了这个岁末的时候呢，我都会带着家人呢来这边谢谢妈祖娘娘这过去一年的一个庇佑，同时呢，也把次年就是新的一年该要点灯的呢全部都点上。
我们从一家三口人呢啊，到了一家五口、六口，到现在十口人啊，这个每一次呢。都我说了嘛，我就跟我太太啊，就代表大家，然后呢，逐一的来，因为现在都电脑化作业，某某某啊，因为电脑里头也都有这个我们全家人的这个基本资料，有属牛的，有属狗的，有属老虎的，有属羊的，也有属蛇的啊，也有属鸡的，哎呦，这天一跳出来，然后呢，马上。师姐就说了啊，这个属相呢，明年应该要点什么灯啊，应该要化改啊，或怎么样怎么样，技改啦、啊、什么什么啊。然后呢，很快就算出来了啊，该要点几盏灯。那么原则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点这个光明灯啊。那么光明灯之外，就是有这个犯什么的，就要另外再点灯啊。所以呢，这点下来，哎，一家人点下来有这个金额也不少啊，上万呢 啊，点灯，这是我想嘛，这是一个祈福啊，这那么多年来，这就我们家里头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我小时候那时候才还不到小学啊，就跟着我的母亲李妈妈呢，就来到了妈祖庙啊，就成都的

妈祖庙这边来上香拜拜啊，蛮好的一个习俗呢啊。所以听众朋友，明天是妈祖娘娘的诞辰啊，那么有这个宗教信仰的就别忘了来这边给妈祖娘娘祝寿啊。好，那么我想没有别的啊，那么一切呢都是讲究平安，所以我们到庙里头啊求的是什么呢？其实听众朋友，最重要的是一个心安呢，你要心要定下来。我们常常讲这个，从小我的父亲李贝贝就讲了定静安虑得嘛，啊，这是大学里头所讲的这个定静安虑得，这个定静的功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定下来，你才能够安安定定的来思考很多的问题啊，你才能够有所得，定静安虑得。你定不下来，你怎么思考很多的问题呢？你怎么去判断很多的一些事情呢？你哪能有所得呢？所以我们过去的这些经典，那么也都非常精准的来给我们做了最好的一个提示。所以呢，我想我从小啊，我的父亲李贝贝啊常常讲，就这定不下来啊，要定啊，小孩嘛那蹦来蹦去的啊，那么当然李贝贝的观念呢，就是我应该坐在案台上静静的来写大字，不要在外头跟那个村子里头的孩子们跑来跑去，跟个野孩子一样，玩的一头汗呐，哇，那个头发都被面条了，一根一根的。啊，弄得脏兮兮的啊，那就说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就定不下来。因为我的父亲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念书的人，是一个文人，他说这看这个孩子怎么搞的，这个没有办法定下来啊，就觉得非常懊恼啊，这跟个猴一样，那么蹦来蹦去的啊，这小孩嘛，对不对？就跟我现在这个小孙一样啊，蹦来蹦去的。哎呀，好像就没有办法定下来。唯一定下来怎么样呢？看电视，看这个卡通影片。我就讲了，我说那目不转睛啊，然后叫他也怎么好像没有听到。我说孩子，我说你如果说在念书的时候能够那么样的专心，上课的时候那么样的专心，哇，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好了啊。他也听不懂啊，然后呢，盯那边说卡卡。我说哭宝宝，他们真的小孩嘛，就怎么样的，好吧，能够专心的看电视也不错了啊，也不错了啊，好吧，这个，所以我讲了嘛，我们到庙里求的就是大家的健康平安啊，一切都顺遂。那这个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个根本就是你心要定啊。所以我们常常念经啊，我们干嘛要念经？不是怎么样来过，不是就念的经典就这样子过去了，呼噜呼噜就过去了，而是要体会一下这经典当中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而能够慢慢的去思考，然后呢定下心来看。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于你的心境来说就是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定静安虑得吗？不是又再一次的呈现吗？然后呢，你能够静下来之后，才能够来思考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策立未来，不是就是如此这般吗？听众朋友，所以呢，你说要求全家平安、健健康康的，这都是大家一般必须要求的啊。事业工作能够顺遂，有没有啊？这几乎都是如此这般嘛啊！到时候能够嫁一个好的人家，能够娶一个好的一个媳妇儿，有没有啊？那么这一切呢，我想当然在神佛菩萨的一个庇佑之下，你呢能够好好的来做你该要做的事情，我想很多的愿望也就怎么样来，不知不觉也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正式的展开了。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呢，我们到庙里去上香，那么来祈福，最重要的也是让自己能够定下来，扭转它。但是呢，亲爱的朋友，我看到了一篇报道，也希望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啊。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来说的话呢，那么对于精致的米和面呢，精致的面粉，其实对我们的脑内啡，也就是我们脑部的淀粉，它来说的话呢，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当然不是说你就不要吃米饭了，就不要吃面类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说基本的一个主食嘛，吃是可以，但是怎么样呢，尽量的减少。什么精致的吐司面包啦，很多的面包，哇，那真香啊，里头各式各样的香料，很多的一些就是添加物啊，啊，真的我们不知道了，只知道怎么样的，它好吃啊，好吃就怎么样的，又香，你不得不去怎么样的去买它一个。所以我过去我也曾经提到过了，经过这个面包店呢、啊，哎呀，你我听懂没有，我是一个面包控啊，以前我一进去我一餐可以吃七八个面包啊，哎呀简直是没有办法怎么样克制，什么气死的啦，什么葱的面包啦，什么什么，哎，我一顿可以吃七八个面包。那吐司面包来说的话呢，那我讲的嘛，从小就爱吃吐司面包，所以我看到的这些报道之后呢，我想哎呀，我在未来来说会不会因此呢会造成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当然我现在对于面食来说还是吃，只是怎么样呢，只是克制一点，不要吃的太多，再加上怎么样呢，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姜黄素的一个辅导。姜黄素呢能够让我在脑袋瓜里头的这些淀粉，我们说淀粉酶啊，能够让它怎么样呢，不要造成一些困扰为其原则，也就是不要让它发炎呢、啊。听到没有，我们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器官也好，所有的一些我们的细胞，它随时随刻可能都在发炎，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出来，没有办法体认出来它是在发炎的。所以呢，我们说啊，为什么姜黄素能够来抗这个发炎，也就是把我们体内已经开始有这个发炎倾向的一个酶，我们说媒介，让它怎么样呢，赶快的把它给摘除，这是姜黄素它最大的一个功能啊。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我们的听众们每天要吃到三粒，而且是西三级的姜黄素，为什么，就你有足够的量，让我们全身能够让发炎的地方能够让它去除。亲爱的朋友，这才是我们正规的一个所谓它的一个做法。所以有些产品里头说，我们也有姜黄素，但你的比例是多少？像我们的话，每天可以吃到将近800mg 西三级的姜黄素啊，将近800mg 西三级的姜黄素，不是怎么样给你，哎呦，我们有啊，我们里头多少啊，10mg 20mg， 那是根本叫做隔靴搔痒，你没有办法达到所谓抗发炎的一个地步，不是有就行，

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产品，还有就是今年度母亲节回馈的一个内容啊。首先呢，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金安姜黄素啊，要下个礼拜才能到啊，益黄酮也是下个礼拜，那么工厂代工厂这边积极的在为我们做加班啊。特级生态也是特级生态，还有就卵磷脂以及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我讲了嘛，300公斤，准备300公斤的话就是将近1200罐啊，那么陆续会来啊，陆续下个礼拜就开始来做分装啊，300公斤啊，差不多1200多罐了 啊。也谢谢听众朋友这一次的热烈参与啊，不论如何，我想。大家呢购买任何一项产品都是要有目的性的啊，不是怎么样的好玩好吃啊，这个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这是不符合这个所谓我们的一个条件跟原则。我们今天要是要怎么样达到一个保健的一个目的，所以正声流行脉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呢，我们说质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的前提之下，来为我们听众朋友来做最好而且是最贴心的服务。那么过去来说，到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呦，你们的价格比别人要来的便宜什么什么，我说不是便宜，是合理。听众们，这两个字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认为这个合理啊几十年来没有变的。所以呢，而且我们很多很多的产品都是领先于市场的啊，都已经做了，先行都做了，做那么久了，啊，不是跟着人家后面，哎呦，这个好卖，我们就来做那个好卖，就做那个，没有，都是领先于我们说社会，领先于业界，然后开辟出来的，一直到现在30多样产品啊。那么回馈活动，那么即将在今天还有一个半钟头呢，就圆满了啊。还没有上车的听众朋友，那就麻烦您尽快加紧你的脚步啊，不要到时候怎么样呢？到时候哎呀，都忽略了车票，到时候不见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啊，检查好之后，啊，你呢就来个电话来做妥善的登记啊。星钻综合酵素，那么这一批来说已经快要没有了啊，这一批快要没有了。星钻综合酵素，那么我想需要的听众朋友也要怎么样来，也要因为我们这个星钻综合酵素那购买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稳定啊，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如此这般啊，特定的族群呢对我们的这个星钻综合酵素啊是非常非常的认同，不然的话怎么会到现在呢，对不对啊？其实说起来任何产品都复如此。内容来说的话很简单，我们3000块钱为一个原则，3000块钱呢你就选择一项你最需要的产品啊，实际啊3000块钱你就选一个最需要的产品，没有任何的条件啊什么什么的啊。那6000块钱选两样，选两样产品之外，另外还加送尊贵的保湿修护精华一瓶啊，听到没有，这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啊。若达到12000呢是加送一瓶啊，这是外泌体的这个修护精华，外泌体的修护精华。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问说，哎呀，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卖，因为用的非常好。哎，只有12墨，听众朋友，这12墨我说了嘛，一滴就够了，一滴它是精华中的精华。你不要说，哎呀，我这多用一点嘛，那要多用那就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了啊。像我的话，这张大脸一滴就够了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需要的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货呢，因为这个已经。

凑的差不多了啊。那么当然后头赶快不够的赶快补上来，否则的话呢又要拖得很久。我们过去到现在，我们有几位听众朋友说，每一次我们订的东西都是最后才来。我说天哪，真是抱歉啊，最后才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什么？缺这个缺那个，这一点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抱歉啊，大家体谅一下啊。那你们会多做一点，不是说不多做，而是怎么样？每一年都会增加，每一年，但问题是什么？还是不够，还是不够。而且在代工厂那边来说的话呢，我们公司也堆不下这些产品呢，都是分批怎么样来分批来进货啊。所以呢，希望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那么有所需求就尽快的跟我们电话联络哦。最近呢，就是黑金刚的这个我们的玛卡，哎呀，受到大家这个以前买过玛卡的，现在全都回来了，全都回来了。那么而且这两天我们同事也讲，就是我在节目里头不是提到就是胶囊吗？我们几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嗨呀，真是李先，你真是有良心呐、啊！你把这个事实告诉了我们，他说有的已经买了，他真是后悔至极啊！我说你不要后悔，这个社会就是如此这般嘛。那你买了就买了，记住下一回我叮嘱听众朋友，像这个玛卡，真正纯的好的玛卡，你呢，我讲不要买那个胶囊的。我们这一包啊是5公克，也就是5000 mg， 做胶囊的话可以做10颗胶囊啊，听懂没有？可以做10颗胶囊啊，你一天吃2包的话，你怎么样就20颗胶囊。他那一包呢是30粒啊，30粒，你一天半就吃完了，就10盒，听起来还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那我们的听友讲，他说哎呦，我们要订10盒，然后他说有优惠，然后怎么样？他说你不然的话可以买一个加强版的，嗨，不买不行啊，就是如此这般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我想很多时候呢，在市场来说，有很多很多很多，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讲。真的是花了冤枉钱啊，花了就花了吧啊，只要是怎么样，没有任何的一些副作用也就行。但是呢，我说了，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我想正声流行派那么45年来啊，我们这个节目45年来给予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安定，给予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怎么样的对大家有所交代的一个态度。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吧，那么今天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那么需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就请您直接来电，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非常满意的来参与了今年度的母亲节活动。

这首歌曲《母亲我爱您》啊，我想是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今天所播出的是姜育恒他在民国79年5月所录制而成的一首歌。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翁少晓啊，那么来个电话，他说每年到了这个母亲节这几天呢，他和他的太太都会非常思念他们的母亲啊。他说每当听到了有关于母亲节的歌呢，两个人呢都默默的边听啊也会边流泪。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呢他特别点了这首歌，希望我呢能够在这个节前呢能够播放出来。今天呢我就特别来播，然后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听姜育恒的版本的《母亲我爱您》。其实我跟我妈妈的这个故事来说实在太多了啊，太多了。我曾经也在节目里头提到过了，我们家里头的人口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爸爸妈妈和我三个人呢是相依为命的，所以呢彼此之间的感情啊是非常非常的深厚。所以当妈妈离开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啊，好像突然间失去了我生活上头的重心。虽然我也结婚了，也有太太也有孩子，但是我想它是一个事实啊，它是一个事实，没有办法扭转，毕竟这就是人生嘛。所以呢我说了，我每年到了母亲节我都会对着天呢、啊、对着天来说，我说妈，你放心，你的儿子没有让你丢人啊！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爱面子的一位女性，你所交代的事情我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你可以放心啊，可以放心啊，在天之灵呢，可以放心，你的儿子没有让你丢人啊！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心态的啊。好吧，那么明天是妈祖娘娘的诞辰啊，也当作是我们的妈妈一样嘛，当作是我们的妈妈一样啊。所以呢不论如何呢，我们妈妈如果说在身边的话真的要去珍惜，你再远的菩萨不如在家里的这一尊呢是最为让你能够贴心而且是照顾你的一尊佛菩萨，那就是你的母亲啊。有母亲在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啊。我们住在这个福远街的一位廖女士啊，我讲了我昨天去给她送

宫戏剧啊。那过去他母亲在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一位听众朋友。哎，他母亲也是高寿啊，都九十几岁好像是啊。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无形当中就是有一次就谈到了，就是我就讲他非常的孝顺啊，所以我都非常敬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是我知道的啊。不论如何呢啊，大家伙呢就要好好的来珍惜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于它。等到你失去了，你呢再来怀念，再来怎么样来后悔，一切都太晚了。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那么时间是下午的4:41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血管的问题，它呢，坦白讲，它是有限的啊。那么那怎么办呢？那所以医生也会开一个叫做保栓通啊这样子的一个药物给这个装支架的啦，或者是这个心脏动过手术的一些朋友。那两者都有他们的特色，但是服用阿司匹林的听众朋友，第一个要注意的是它非常非常的伤胃啊，所以呢吃久阿司匹林的朋友呢可能都会出现胃溃疡啊。那么也因此呢，医生在给你开阿司匹林的时候，也顺道给你开了胃药，所以有时候觉得非常矛盾，人家又要让你的血液循环好，又要开个胃药，无形当中你又多吃了一种药，那就是胃药。那保栓通的话呢，它如果说你长期来吃保栓通啊，它会造成你微血管的破裂。什么叫微血管破裂？就是你动不动哎，这里呕塞了啊，那里就淤青了，呕塞有没有？那这个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但你呢又不吃又不行啊，到时候怎么样呢？医生开给你的药说不吃不行，那怎么办呢？当然，这些都是避免可能再会发生的血栓造成的一些重大疾病。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方式，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健康的一个指导原则。所以在5-6年前我们有了新的一个健康概念，就是一个超氧化的溶栓酵素真正的着实的来解决了这部分的一些困扰。我们不能说100%啊，天下没有100%的事情，但是呢它的的确确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避免可能因为血栓而造成的一些重大疾病，包含了心肌梗塞，包含了脑中风，包含了静脉栓塞等等等等等等。听众朋友说是吗？啊，那个中风，听众朋友，我们讲的中风是危及生命的，比如说脑中风了，啊，心肌梗塞了，什么什么的啊。但眼睛也会中风，耳朵也会中风，肠子也会中风啊，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啊。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眼睛中风的？啊，中风之后怎么样来？或者是脑部血管的一个阻塞？还有就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听到没有？我们颈动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脉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凶杀案有没有？如果说造成了颈动脉大量出血的话，这个人很快就怎么样的？很快就完蛋了，很快大量失血，因为颈动脉就是怎么样呢？我们从我们的血液从心脏打出来之后，供应给我们脑部血液的重要的。这个动脉，颈动脉，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颈动脉一段时间之后要去照那个颈动脉的超音波？有没有照过？你可以要求心脏血管，就是心脏血管的医生来帮你照这个颈动脉的超音波，来判断你颈动脉它硬化或者是堵塞的一个现象。颈动脉非常非常重要。大家呢只说哎呀什么心脏啦脑部啦，其实颈动脉是非常重要。我在十几年前我就照过这个颈动脉的超音波，那么在多年前也照过。那么有没有硬化？有一些硬化，这硬化之时，我说嘛，这是难免，都已经几十岁了，你血管还会像年轻人一样啊崩啊崩啊崩的，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讲了颈动脉在这部分来说堵塞，它的一个硬度，也就是它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讲这个。

钙化的速度什么什么的，这就要注意了。所以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法，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呢顺便来聊一下。像有些朋友去按摩啊，去按摩那个颈啊，哎，听众朋友千万小心了、啊，不弄跟到中风了。为什么呢？用力捏啊，弄的揉啊，就造成你颈动脉的怎么样呢？的血栓造成了它的一个血栓剥落，扑通一下子就堵住了。哎，千万千万注意啊，颈动脉千万不要用力的去像人家那个按摩师傅去给你按啊什么什么的，请他柔和一点，轻轻的啊，轻轻的，你颈部说哎呦这好硬啊什么什么的啊，当然按摩的师傅都会这样讲，然后呢你就服了，哎呦这里哇这好硬，那把你捏开，哎呀舒服了。还有啊，你不能就是我尤其我们年长的长辈不要猛然怎么样来转头，这都非常危险的动作，猛然转头。所以现在有一个基本的功法是怎么样的？来活化你的颈动脉。怎么做呢？就是你头对着正前方，然后慢慢慢慢的把头转向右边，要非常非常非常慢的速度转向右边，慢慢慢慢慢慢转向右边，一直到怎么样的？一直到你的肩膀部位，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的转回来，再转到左边，慢慢慢慢的转。亲爱的朋友，每天呢，如果说你持之以恒的话，每天能够做上大概20遍，慢慢慢慢的，不叫你怎么隔着很快，哎，为了要交功课啊，很快要慢，要慢。然后做了10遍之后怎么样呢？喝口水，然后呢静静的做一下之后再来做个5遍10遍，没事，慢慢慢慢的。怎么慢到什么程度呢？我说年长之后就怕什么？怕摔跤啊，就是怎么样太匆忙，哎，就摔了跤了。再来就是怕怎么呛到，一呛麻烦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吞咽呢，有的时候听众没有，你平常有时候要练习练习你这个吞咽的功能，听众没有，这个是肯定还要学吗？从小 baby 开始，你吃奶子有没有？喝牛奶不是就怎么样吞咽吗？对，是不错，但是呢，慢慢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这里的肌肉慢慢松弛了，所以有时候怎么样呢？你不小心就呛到就听众没有很麻烦。哎，呛到会造成怎么样呢？你的肺部，因为你水啊呛到了啊，什么食物呛到，你扑通一下子它掉到气管，就掉到肺，立刻就是怎么样呢？急性肺炎。像李登辉前总统有没有听众朋友有听过吧？他怎么身亡的？就是喝怎么样？喝牛奶呛到之后就是肺炎，就后来就离世。王永庆这都大家这个家喻户晓的。也是呛到之后离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注意，不要怎么样来稍事疏忽而怎么样来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好不好？这也是跟听众朋友那么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怎么样来提供一个小小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功法，那就是转头功，转你的头，慢慢慢慢的转，不要急，不要慌，慢慢的转啊，转得越慢越好。我刚刚数十，你最好呢数到15到20，哇，那你的功夫就非常非常深远了。哈哈，听到没有？说是吗？啊，好的，时间是4点，下午的4点接近51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觉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对了，温馨提醒，我们今年度也就是母亲节回馈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还剩下1个多小时就圆满了，需要参与的听众朋友请您立刻跟我们电话联络，台北27486288。

我们回到刘清派节目啊，时间也是差不多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刚才所欣赏的这首美黛所唱的《忆难忘》，一首老歌，也是听众朋友大家非常怀念的一首歌曲啊。好，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刘清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那么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什么呢？老规矩，那就是我们今年度啊这个母亲节回馈活动呢，那么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还有一个小时即将圆满，所以呢，希望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就不要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刚才当然公司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听众朋友很多都哎呀，怎么最后一天了？是。我们的时间非常短啊，就短短的一个礼拜，那么我想要参与的就会参与，不会参与的也就明年再说了啊。好吧，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您今年度的一个参与啊，也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来过我们的日子，这才是最为踏实的。好，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有任何的问题来刘清派的电话，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咱们刘清派空中再会，拜拜。

0: 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哇、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狗你想秋气的品牌，三用百分之百韩国国产蓝莓精，高丽人参。每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睏得起，睏加真舒适。
1: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0: 主文专线：02-2314-9121，二三一四九一二一。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在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呢来读读者杂志的文章哦，谈一谈为人处事。其实这篇文章哦，我觉得他讲的道理非常简单，而且这个道理哦，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从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教，然后也都会稍微叨念一下，但是多少人有特别注意到它的细节，或者是说它究竟是不是那么重要哈？文章当中倒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把它说出来哦。这边在《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叫做《把鞋子整理好》，好，把鞋子整理好。作者其实是一位韩国的作者，叫做金兰都。好。这个研究孟子的一位何老师，他说啊，想要行大运要有四个必要条件。其实韩国跟日本一样，有很多的这个学者都是研究中华文学啦，哈。好，那他们在研究孟子，就觉得说呢，孟子的学术里面在讲到，如果人呢、想要行大运，要有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第一个叫做一定要少说话啊、糟糕了，这件事情莹莹肯定是没做到。你看我们广播人每天要说多少话？好，要行大运呢，古人说第一个要少说话，怕你哈这个祸从口出。第二个呢，一定要少用修饰语，少用修饰语哦。直白的说，诚恳的说，不要拐弯抹角的说，不要天花乱坠的说哈。第三个，一定要拥有好气色哦，这个才能够行大运。第四个就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他说一定要把鞋子摆放整齐。很多人想说要行大运，在现代来讲就是要成功哦，你想要做人做事成功，不要说太多话，不适当的话，或者是呢说话的时候呢修饰词不要过多，然后呢让自己这个保持很健康的好气色，这个大概都很合理哈。但是为什么会第四点突然跳到说一定要把鞋子摆放整齐呢？其实呢很多人在讲啊，我们很多这个不管是尤其东方人，我觉得外国人好像比较不会，我觉得欧美人他们好像比较不会，因为他们会直接把鞋子给穿进去。很多欧美人他们会把鞋子还穿着

老师他的确认同这样的说法。有些老师觉得说，他们长期呢观察幼稚园或者是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就会发现说，从一个人摆放鞋子的习惯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心性还有状态。如果呢这个孩子随便乱放那这个孩子非常的 free 啦当然大部分的孩子如果你没有教他，他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乱脱鞋子乱摆比较多这人性。但如果说呢你发现说有的小孩有的学生老师没有要求，可是他们很自然的就会把鞋子摆放得很整齐而且呢可能方向啊位置啊什么都自己会自己要求好。他说通常呢这样的孩子呢应该就是在平常平常自己自我要求上面就有一定的标准，不太是那种非常大喇喇的。年轻的一个大师叫做艾尔帕西诺，他在电影当中呢曾经写了一段台词这部电影叫做挑战星期天，他用了一个说法，他说橄榄球就是一个一英寸的游戏，其实人生也是如此，这一英寸就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处，当他们合起来就成了决定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关键。在任何战斗当中，只有那些奋不顾身的人才会赢得这一英寸。而在我们剩下的生命里，依然希望能够为那一英寸去奋斗，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本身。例如说，你会觉得摆鞋子不摆鞋子，其实孩子也没关乎他是不是天性就好或者是坏，但也许有时候或者是未来在一些很重要的决策上，或者是一些些微的这个小细节上面，这些敏锐的观察度、自律的要求程度，或许就会成为那要成为大人、成为行大运、成为成功的人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呢。不管是鞋子也好，或者是房间也好，当然很多的孩子也会被家长念说房间跟猪圈一样有没有？小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住一个房间，然后都喜欢东西乱丢啊，衣服乱弄啊，衣服就每天脱下来之后也不想挂，也不想拿去洗，就在那边扔在一个地方越堆越高，会不会这样？会然后很多东西买了回家或者拿了回家就堆在那里，也不好好的整理起来那他说其实家长会希望孩子有一点点生活规

0: 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今天重要财经的消息哦。财政部今天公布了我们四月份海关进出口的初步统计，受惠于这个人工智慧 AI 还有高效能运算这些订单的热络，也带动了供应链需求持续维持在高档哦。所以呢，四月份我们的出口数字是676亿美元，创了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是正成长哦。好，那四月份出口哦，676亿美元，其实比上个月是减少了15.7%但是呢，比上就是去年的同月呢是增加39%啦，虽然比三月份的数字少一点呢、啊。那么累计今年呢前四个月我们的出口数字是2633亿美元，比去年的同期呢增加了47%哈。好，那财政部说呢，四月份的货品出口主要是以资通还有视听产品、电子零组件这些哈表现的比较好。像是资通的产品哦，年增了62.3%哦，增加幅度很高。视听产品呢增加38%，而且这两类哦规模都创下了单月的一个次高水准。另外像电机产品啊还有机械分别增加了27%跟12%。再来矿产品跟塑胶类相关产品呢，随着这个国际原油价格上扬哦，也分别增加了12%跟5%。那有哪一类是减少的呢？他说呢，在四月份的时候，化学品因为上年药品出口基期偏高，所以呢是年减了4.3%啊。那至于出口的这个国家哦，我们四月份。其中对欧洲跟对美国哈都是成长的，对欧洲跟美国大概年增了6.4%哦，对欧美的一个输出，对欧美的一个出超，我们是持续增加。那东协的部分呢，年增36%哈，对日本呢年增28%，对中国大陆跟香港呢年增15%哦。好，这个是在四月份我们的一个出口数字非常好。再来看同样是四月份的数字，也是今天下午最新公布出来的台积电台积电的营收数字大家也非常关心。四月份呢它最新公告四月份营收是4107亿元，年减月减 1.1%， 但是年增了 17%， 比三月份都是减少的啦，比三月份减少了一点但是年增 17%。累计前四个月营收是新台币1兆5448亿，年增29%。他说呢，受惠于先进制程还有先进封装需求很强劲，所以呢台积电四

月营收也创下历史次高水准呢、哦。好，整个看起来哦，台积电自己说，如果以美元兑新台币31.7来计算的话哦，第二季新台币的营收大概是1.2363亿哦，那五月份、六月份的营收还是有机会再继续挑战单月的新高。台积电说这个数字这么好看哦，当然也是因为就是 AI 的晶片哈、哦、卖得很好。另外呢，他讲到说现在现阶段当红的除了大家常常讲的 GPU ASIC 之外哦，在代理式的 AI 驱动之下， CPU 的需求也开始回升哦。那台积电的大客户 Intel 也点出来说，未来 GPU 还有 CPU 的比例从过去的8:1会变成4:1，如果从8:1变成4:1，那表示 GPU、哦、它成长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除了数字之外，其实今天我还看到台积电的这个新闻当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亮点呢、啊。台积电它特别用了中文、英文跟日文三国语言宣布，他们要跟 Sony 哈、哦，跟 Sony 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签署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合作备忘录，要干嘛呢？要研发跟制造下一代影像感测器，建立策略合作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哈、哦。口语化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台积电哦，跟 Sony 他们准备要来合作哈、哦，甚至是一起弄一个子公司，要成立一起合资成立一个公司。那这个新的公司要干嘛呢？这新的公司其实并不是要在研究晶圆代工哦，是要研究 AI 未来的眼睛，把揪啊。他说透过这个合作，双方希望能够借由 Sony 在感测器设计上的专业，还有台积电制程上面的一个优秀技术来拓展合作，然后强化影像感测器的效能哦。因为 Sony 他对影像的东西哈，这几十年来全世界都是这个 number one 的，因为你看 Sony 从以前不管他的照相机或者是录影机哈、哦，哎呀，这个 Sony 的东西影质画质就是非常好。好，那可是他为什么需要跟台积电技术合作呢？因为他们大家哦，这两家公司现在看中的是叫做 Physical AI， 就叫实体人工智慧。这个 Physical AI 呢，是未来包括汽车或者是这个机器人。那汽车跟机器人要 AI 非常聪明的运用，很重要的就是它有把揪哈，那个把揪它要看到之后要 sensitive， 它要立刻能够解读它的画面跟那些图像的一些背后的数据，然后就要立刻要对应出很多的动作等等啊。好，那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合资哈，比较会目标在汽车跟机器人所用的影像感测器上。其实现在台湾有些厂商哦，在做机器人的各个关节，有没有哈？机器人红的时候，不是也会有很多的那个图片跟大家介绍哪一家公司是做机器人的手臂，哪一家公司做机器人的哪一个支撑部位，然后有做的这个眼睛的。那这个 Sony 就说哈，他们其实希望透过跟台积电的合作，然后未来在 AI 影像技术这一块，他们要有自己独特的技术上面的一个挑战。好再来看这个天上飞的阿联酋航空。大家有坐过阿联酋航空吗？莹莹都没有坐过，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一辈子要去坐一次看看啊。可是我又没有钱坐阿联酋的商务舱，因为阿联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商务舱非常的赞，非常的赞，这样子哈、哦。阿联酋航空很赚钱哦。阿联酋呢，再一次荣登全球最赚钱的 airplane 哦。阿联酋呢，他们今年的一个财务报表非常非常亮眼，再次成为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公司。其中呢，货运提升了13%哈、哦，年度的货运量达到240万吨。然后阿联酋很特别的是说，他们公布在2025到2026年，虽然面临了全球航空营运中断还有地缘挑战，大家记得吗？这个
这个

以阿战争啊一打起来的时候，影响了周围的国家，那杜拜呀、阿联酋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中东国家，本来天下太平的，本来都是有钱人在住的跟转机的，突然都被影响到，然后航班都整个大调度这样。虽然碰到了这样的状况，然后油价又上涨，可是阿联酋真的很厉害。阿联酋在这样情况之下，它依然哈所有的获利、营收还有现金资产继续创新高，继续当全球熊高碳基业航空公司啊，我觉得会生产石油真是好啊。嗯，不错。

0: 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星星。

到礼拜四，其实都是上涨的。那至于台北股市，今天呢，在受到美国跟伊朗中东战事发展局势不明的情况之下呢，同时市场也出现了对涨多哈，可能大家都很怕自己是最后一个跑，所以呢，都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那半导体股在下跌，而且被动元件呢，也在国巨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其实今天一度盘中呢，有要上涨到42000点的大关哦，开盘之后其实还是有试图往上走哦，不过盘中的时候有往下杀，杀了七八百点呢。

继续都是蛮强势的哈。好，那另外在这个联发科，发哥他因为被分盘交易嘛处置，但是发哥不得惊哈，就是他虽然被关五分钟紧闭哦，但是他今天在大家一片绿油油往下杀的时候，其实联发科是上涨的耶，他真的非常的给他厉害哈，而且中涨的时候，联发科呢上涨210块，他虽然人在牢里，但是他继续赚钱哈。好，今天呢联发科盘这个收盘上涨210块哈，涨幅也有6.14%，收在3630块钱哈。好，非常非常厉害。鸿海今天下跌了3.5块，那 IC 载板今天都比较弱势，像星星啊、南电啊、景硕今天都下跌。另外呢，昨天才在称赞他噶欧洛的这个二哥联电呢，这个今天的股价非常疲弱，非常疲弱哈，就感觉卖压非常重啊，一下子就被打了这个5-6%下来哈，到尾盘都上不太去。好，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个类股当中哦，今天的这个铜箔基板哦 CCL。市场传出说需求也大增，而且呢可能海内外都在大举扩张产能哦，所以呢 CCL 相关的厂商呢今天的股价也不错，好像是这个亚太今天呢听说订单呢已经满到了2028年，所以亚太这档个股今天收盘的时候也攻上了504元哦，创下他们这档股票自己的新天价。好，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外资在前礼拜一到礼拜三哈都是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买超。那今天呢，来看一下外资今天呢反手卖超了120亿元哈，中捷连四买。那么自营商昨天就是卖的，今天继续卖哈。自营商今天卖超了100亿哈。那投信呢是买超了21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00亿元。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要周末假日了齁，希望大家呢对，这个周末假日是不是应该陪妈妈要去吃个母亲节大餐齁，就算没有吃大餐也应该跟妈妈齁稍微表达一下心意，因为母亲节到了嘛齁，好，自己的妈妈自己爱哦，自己的妈妈自己秀齁，好，祝福所有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赢家向前看，我们下礼拜空中见，拜拜。

甲镇澜宫妈祖要出巡，每一年要绕境时，妈祖的大轿里面都会坐着三尊妈祖，那就是妇孺妈、正孺妈还有千年纪湄洲妈，他们三位会同时出巡，分轿同行。此外还会有妇孺妈的随次，五身千里眼、顺风耳各一尊会随驾。妇孺妈也就是俗称三妈，她的陪侍有五身还有顺风耳。清朝的时候是负责坐轿搭船前往湄洲祖庙来挂会，也就是要把庙香的祖庙当中的香火分香到庙里面来，因此呢被称为三妈爱人扛。那再来呢，正孺妈也就是俗称的四妈，以前是经常被信徒请回家请示开药治病方面都非常灵验。四妈常指示信徒可以刮下神座底部的木屑当药引，久而久之就挖出了不小的洞，所以呢这是以前的传说。他的陪侍是纹身出身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在进香期间必须要负责看守大甲镇澜宫，所以他不会外出。至于千年纪湄洲妈，她的造像呢，造型是以年轻女性

边，所以需要选对袜子跟鞋子，才能减轻长程徒步的负担。再来就是大家常说的随时补充水分，要注意日夜的温差，尤其是在有一段时间群聚感染或者是流行病比较多的时候，即使大家出巡跟着走，也会保持安全距离或者是口戴口罩。再来就是提醒有罹患心血管疾病慢性病患者，也一定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逞强。大家有兴趣可以到大甲镇澜宫的官网当中去找到非常多重要知识。大甲妈祖绕境过程，其实在起轿之前还有起轿当天有很重要的十大重要仪式。第一个就是把杯典礼，第二个是竖旗典礼，第三旗安典礼，第四上轿典礼，第五起驾典礼，第六祝驾典礼，第七祈福典礼，第八祝寿典礼，第九回驾典礼，第十是回到了镇南宫之后很重要的安坐典礼，代表所有九天八夜绕境活动圆满落幕，让妈祖能够安坐之后到明年与信众们相约再见。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宜兰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美慈、王秀玲、林永美、天才年主持播出，早上宜兰台 AM 一零六二千赫，到礼拜日21:00到22:00播出，欢迎收听。

广播不再只是广播，正声宜兰台创新又多元化的发展，让您除了透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也可以使用网络观看影像直播，更可以参与电台举办的公益活动。锁定正声宜兰台 AM1062，让好听又有趣的节目丰富你的生活。

0: 家和堂，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
1: 感情朋友啊，恁大家等头的豆花来拿，醋咸来拿。啊，你菜脯糖霜啊，今日仲有咩啊？出来到大家答嘴鼓一下机呐。啊，你来讲乜嘅话题呢？是件事啊，不管从南到北啦，也讲从北到南嘛，天霜加天来带啊。所以哦，啊，你系最想爱了解事情，恁同旁拢在别去了。古所讲啊。中有妹啊，神不中啊，有上谁讲了哈？带菜鸡蛋啊，你就点啊？鸡水食菜很久哦，就多讲啊，不然你讲啊，像我出门一下鸡啊，一下一天的鬼神呢，就是答答的啦。古所讲，有上谁？你爱得到物该熟悉啦，每天讲啊，爱出门去躺人讲啦。看天师啦，也讲啊，你躺下是运气啦，也讲你个金铺呢啦，你个七十岁八十岁老人家，通常拢晓得讲老家物个嘢，个天路打开来，天路地都讲看一下吼，新闻消息啦，仲有咩重要哦？要搞清楚朋友啊，平常是始终唔是见面。但是这天罗地度啊，大家同行做得变做好朋友。这种的朋友就讲啊，你双面脸书里面交朋友啦。但是啊，有一件事情就讲啊，你的眼神啊，吼，从你讲长一多厉害啦，声音一流，亲切哦，给你那个来闲啊闲的擦啊擦的吼，从泡泡的一层天呢，给你声音一出面了，你来给酸酸来，数字酸酸来。一出没一张眼吼，一年又多大了？古时候讲你哈哦，接到千多人送的哈，讲月历啦、日历啦哈，通常都做到讲哈，千华历。再过来就讲啊，一般你感觉讲啊，大家拢晓得讲未雨绸缪或事先计划。个送本哎，你所以讲希望哎，你讲新的一年然后哎有嘛个计划啦？每三年拢安尼哦。每到年代夜听讲啊，除旧布新呐、啊，新的一年来计划一下去啊，来做嘛个事情较好的啦。所以讲啊，你今日来讲啦，为人去个梦想，你有嘛个计划吼？给流出的五种个木质，你讲啊，你木质啊。

你看哪个金钟奖啊、金曲奖啊、金马奖啊，双腿两奖的人啊，会喜极而泣哈，佮总会感觉出一种的骄傲的心情。留下来讲，伊来讲，木子，古时候讲佮讲，安尼木子最分做五种啦，礼撇、古时、安尼忏悔、过来心音、过来做那骄傲量五种木子吧。要跌下来金钱呐，用袂讲重要咩呀？袂讲量的，因为啊。都年代的尤其啊千里差面啊总有买不卡的西欧的最喜欢的西阿妹啊齁人生地度其实会读到讲一定要亲难突破的一个瓶颈啊古所讲总有买的让我沉沉感觉讲讲有上次你看到西你呢表面看起来看起来像你齁亲坚强一流里来啊你才西你呢齁其实会讲比其他的哥哥老姐姐齁较坚强再过来讲，一三年又发多多不

你哦，公司菜一下吼、哦，一次都讲啊，跳那么一拍架千刀啦，人生呀个痴迷啊，哎落去呀吼，也讲哎你理想，哎你的抱负，所有事情吼、哦，哎你同旁拢爱得给不用掉脱。不过啊，感恩呐、啊，因为哎你许多字啊，是哎你一生人嘞吼，给摧残呐。古说讲，悄悄咪也张了解到一件事情就讲啦，哎记得哦，是幸福、快乐、平安、健康啊。就会爱你的福气啦。古说过，一天要记得啦。爱你有上司讲心肝头啊，两年年纪有乜个事情啊？嘿，有一点会委屈的话哈，我用个算咯。天骂你，判两天事情是啊，而且一点盘，你唔是在解说，他就当个旁观者吧。他当个旁观者，基本去分析。有上司爱你未错的，冇听错；爱你未唔错的。每某天是不错，古书说啊，有人去到书房本八科啊，来判事情啊，一定要看眼盲，就像作业没强用诶。虽然个经验嘛，没个清楚的时间，但是啊，个短短不是一整年的时间呐、啊，作业没老事情哦，最精华、最黄金时段就把它处理好。跟眼人就讲，爱心眼爱朋友，再过来讲爱唐人的牵挂，再过来就讲，哎，我个西欧去家吃到讲。有样哦，我跟人生啊暗藏啊，我要去起来。妈妈，你扶我一下，最起码，你做请专家来协助。

人人好心情，事事好上瘾。最彩天的广播电台，掌上热兰台，本无穷样的上瘾世界，本大家人人欢喜，事事快乐。

0: 三样平原上有千多人的生活艰苦心酸甜蜜回忆，不管是样板的人生，而你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而你滥用平原上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野故事馆。
1: 阿婆，阿婆，
2: 来讲故了。
3: 你人客家亲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玉米。
4: 大家好，我是天才啦，非常受欢迎的你人客家亲。
3: 好，两礼拜日就是阿妹节，
4: 不
3: 知大家记得阿妹节的由来吗？阿妹节的由来是主源于米国，有一个
4: 米国改变来个，
3: 嘿，有一个安娜贾维斯，在2000年初的时候发起的，地位的纪念假梅，并感谢假梅无私奉献，所以呢，也都推动设立这个法定的节日，所以呢。1914年，美国的总统威尔逊正式将了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日，听到阿梅节，所以呢，两年呢，通常哦都会送康乃馨给阿梅，表示对阿梅的敬爱啊，原来。今日安尼咯，讲下对阿妹有乜该怀念或感谢的事情。
4: 嗯，好啊。
3: 阿那蔡先生先上身来
4: 讲。我爱阿妹哟、哦，我只记得是世界世界咯阿妹两三音。

0: 修建是因过下基线起个奥多拜，土埃是菜市场，菜市场，嗯，是翁菜市场的用是黑工，卖东西呀、啊，还有土菜呀、啊，到安用慢款个海鲜怎么看新不新鲜？个另个用慢土，还有又个些就是讲，省钱个是这。其实很爱去，彩燕你去，你去，你跟老板说我们要结账了，三千嘞。我说哦，好，我去去，因为爱去，所以其实会送，冲跳还会送，嘿嘿嘿，
1: 送冲，
0: 你看到系谁哦嘛？其实会哦，你听妈妈来哦，妈妈同意来，阿勇是会好便宜的。世界些最好是系让妈妈强系用菜市场。啊，两下好台嘞，是嘿，因为两下家同意了嘛，好然。啊，转去新竹煮饭去食咯，阿妹两三因，强下是往百货公司，嘿、哦，往百货公司，啊，又个些去吃下午茶。因妈妈佮很憨黑个种动手上个，很年轻的心态了，所以 any 动作 ，any 动作，好像应该是说时下最流行的东西基本不会，所以从前一阵子啊动西方该去咖啡店是该下午茶啊又嘛该动两下动西方该甜点什么可丽露啊还是什么那个是嘿 一些法国的甜点之类的啊他都会知道这样子、对对对他都会跟我们分享，俺爱学了天机强下去安用，所以让俺妈妈，最怀念就是小时候一起去翁西冲这样子。对啊，
1: 妈妈还在吗？
0: 还在啊，她还很年轻，对
1: 对对，还在。所以你们的互动呢？
0: 就像重朋友，然后跟、因为我儿子就是回去，他现在也是会跟他一起玩什么，然后就是也像。带小朋友就是也像朋友这样互动，对呀、因为俺来了天机出去聊个些，因为俺妈妈空也好忧伤，啊，大家恁都休背，从个拍列搞个吊公公啊，荡秋千个是这，拍个列个个是这，俺妈妈就改片让俺小朋友讲，要再等等哦，还蛮安家哦，等等哦，休背是会躺到个忧伤个，爸爸妈妈是会讲，你没有等等哦，你肯挑钱给他哥哥给他忙打，给他忙送去调公公哦，给他妈妈，还是给他阿妈，老几公你有糖豆么？公总哎，拍你哦，总得着急哦。然后我妈听到就会很开心，她就会翻过来说：“是阿妈哦，我不是妈妈哦。”然后人家就说：“哇，好年轻的阿妈，给去我东方一样哟。”嘿嘿嘿，
1: 是，
0: 你讲哎。唔讲啊，来个很系很阿婆啦，唔系很阿妈啦，系系咁样
1: 嘅。
0: 系阿婆，系啊系，因为排队的人可能他们不是客家人，所以他们就说那个阿妈，然后我妈妈就很开心。
1: 哦，是。那我也讲讲，我的妈妈，那妈妈就一生都是很辛苦，她跟我。把我爸爸结婚，因为我爸爸是基层的员警，我爸爸妈妈养育了七个小孩，所以呢，因为警员通常就是常常会调动，哦，那公阿婆结婚时就带到苗栗的台南部，
0: 哦，改变。
1: 中哈，很乡下，
0: 动中哈呢，
1: 也在南庄也待过，都
0: 台、南庄那个时候应该也是非常非常乡下、
1: 那个很久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
0: 哦、
1: 那也在三湾待过，也在竹南待过，我小学是在竹南读，然后最后就是在头份。那我爸爸是退婚退休，因为一份薪水，养育七十生人的小孩，所以我妈妈呢，是爱学煮的，爱去 骗人的天种主菜，个主个蔬菜，哦，又要去挨些人的，要去人的不卡粘质，哦，本主也是，可以是从粘个西瓜皮，哦，本个毒，因为挨迄带个日本熟砂哦，防止亲生啊月子堕胎，所以做的搭足疗哦，血结血腹结。跟父亲吼，哎呀，叫起来吼，哎，很声音，咕咕咕咕咕，很大声，
0: 还
1: 然后把他的这个羽毛、翅膀都张开，哦，就是我们常常这个是我们的很好的回忆。然后前面我把一个大盆子吼，种个葡萄，哦，一个种杨桃，种木瓜，所以呢，在那时候啊，经济环境这个不是很好的时代。有这些水果吃也是一个蛮幸福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妈妈是非常的辛苦啊，这样子这个苗栗县呢，哦，按多梯缝而晒来晒去，又要搬家，要工作搬家吼，先也按多又要保护又整理哦，工作我妈妈讲哦，想到又要搬家吼。手脚都软掉了，所以我就很，我觉得我妈妈就是很伟大，克勤克俭持家，把我们七个小孩都养育成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好的工作，我也感谢我妈妈。

0: 没有说女孩子不用读书，
1: 就不能读这样子，
0: 没有，哦、所以我
1: 在那个年代这样算真的非常通情达理耶。
0: 对，我大姐二姐是小学老师，嗯，所以那都不错，
1: 嗯，
0: 至少都有高中以上，
1: 嗯，
0: 在那个
1: 年
0: 代
1: 高中以上已经很困难，国小可能都有点困难。
0: 对，我国小的时候呢，班上有60个。同学女同学哦、
1: 嗯、
0: 升学的大概是10个
1: 啊，
0: 对，所以那个年代就是女孩子是比较不被看重，
1: 嗯，
0: 所以我就感念爸爸妈妈，
1: 嗯，
0: 也觉得
1: 重心目的，
0: 对，那
1: 唐楼达的故事情境让我心里很有感慨，
0: 对
1: 对、啊，
0: 因为我跟彩妍的年龄，
1: 对，毕竟我们是有年代
0: 差
1: 还隔一个
0: 节，
1: 对，而且还
0: 就彩妍可以当我的女儿，
1: 而且还隔一个那个就是中代，
0: 一个年代，
1: 对，还有一个中代，
0: 因为我说啊，刚刚有谈到彩妍讲给爸爸给妈妈骑那个机车，我都拜，
1: 哎，
0: 啊，你知道吗？我大姐的嫁妆是脚踏车。
1: 啊，嘿啊，就是年代真的有差。可是我觉得各个不同年代的女性照顾，我哈照顾家庭，和嘿恭喜做谁，全部是有他们那个年代的辛苦啦。
0: 嗯，
1: 从爱妈妈该家年代，因为他们是经济起飞的年代，就民国50年、60年那个时候，一六块起是嘿成家立业那些。我印象中小时候对妈妈很没有什么印象的原因，不是从没有手机到有手机的年代，所以然后从没有网络到有网络年代啊。我印象中我们家有第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是国小一年级，然后该是这网络就开始发达，没用路该些爱妈妈是腾叔爸爸走该网络而用办去推广做生意，去赶快架设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台架时动西航公用手机爸爸去找你要的资讯，因为在我们很早很早，我小时候国小左右或是还要之前的时候，以前人大家是不是翻那个什么商业行路电话簿库的地方停车了，那张会睡梯，对，我要听着他们回来的声音我
0: 才
1: 愿意睡觉，对，
0: 你才发现，
1: 对，因为他们时常是不在我身边的，
0: 嗯，
1: 嘿嘿嘿，对，就是年代不一样，对于哎阿妹改那个印象会不一样，
0: 是是，嗯，我们今天的宜兰客家情到这里告一个段落，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节快乐。

你俩哈属堂的黑，你来客家请节目，两个节目是伫大礼拜日按不头九点到十点，伫掌上宜兰台播出。

有些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张耀妹，希望大家的书堂空中读书会，年迈祝中天，莫忘祝中业，以下文章我来读，罗伦泰西穷下来读书。读书有啥事啊？是你真讲见闻的一个亲好的事情。总有我今日的空中读书会啊，你又抢到周勇手机来拿你讲用讲用。我记得讲啊，做做啊，还讲啊，有个收费零用钱去啊，我没出去讲啦。来啦，你要在头上诶，吹你的百宝箱，你也有一公元出来跌落去，你弹到个头上诶最别个吼，几百个弹出来。我说讲，你做妈妈的紧张紧张，有意义啦。

0: 我前妈妈呢，捏吧捏呗，一把枪吹张用条软体呢，我来去冰岛讲按多按多，给食材也一件莫简单的事情，哎，你来了解一下，马该按哪样公园？
1: 两公园，休困玉年长，三五月的天时，福田树点点的开到满山平。书法随风摇散，跌落鬼天来的拍法，淡淡的发香，暗想念，也想到鬼群的给唐鹏的，恋爱的没想问来生，天光的问爱的日头，左手爬到左个暗床，张夜红床，就感到亲自猜。心肝都左右安酸呢，阿妹本来两公园好么？一放上就想来讨钱，那怎么改？阿妹躺到清清楚楚，面一望，加上像多马安利，娘小的梦爱，爱爱想要买几页本身啦，我爱唔看身份，很想要十几页本。加最低经验，数摩天的低个同爱爆翻爆，讲到翻爆，肚子就会痛，根本就没半点米，只有细番薯两条，将个姜麻一袋，看到连当初的翻爆都没翻呢，乃心肝都偷偷的想，我奶奶给两公园了，低个慢个时间。阿叔就存入阿妹的南山瓜，拿到富太爷，莫压到希望，只有喜欢的神望。阿妹莫慢啊，其次家两人富太度流出女胎，又顺手流出另外一片的富太爷，连一张原国的给养的都莫，两两母子也。浅浅的石头，木子手温又唔黑呢。阿妹半看半手讲，阿妹真是无用讲的啦，唔会骗唔。唔过，阿妹偷到两公园，实在唔敢念。内地又唔黑个木子啥搭搭点，唔地马个胆量安个，那就坐地梯内打拍来。见狗见太傻，用的啊！比到两公园，你就莫子难干，你就按摩仔细。忽然间，阿妹紧紧的木柱变到十分得人讲。不过，像是几夜变个野心，太过皮肉痛。一球三寸，一球一宿的热的，你胆子都是爱强悍。皮面爱强悍，因为接上爱是骑马时，忙地看到阿妹转身去别个，我想一下坏胎嘞，结果把风去了，走到面下时，紧叫紧走去学校，忙地阿妹见面无停数，腾腾地面红脚高了，我一讲就走一讲。走一脚，阿妹就脚一横，一路走到三百公尺外的白公坪，脚步都唔敢停下来。说好诶，莫过走嘞，阿妹走唔赢啦。躺到阿妹，喜喵喵诶，滴个喊，唔爱笑爱，爱半信半疑，唔爱啦，唔爱戴太树怕啦，系莫。我让我读书呢，爱不透，看到阿妹，肯定包好几本书，同翻书翻包的样件呢，爱刚刚收收接过来。五月的日头，那多年都唔掉，佛地沙前长长的年龄，福田树下跳格的个身影呢，沙沙一记几页本。享受到几页本凉凉甜甜的米丝， 但请爱莫记。

一边，那拳头嘛，卡多狠狠，卡等两公用的树唔敢标，多见还记得，阿妹同爱讲嘅，红红娘家在过，屯屯后来没好过，一阵风吹来，胡天树嘅花香也香，五爷嘅日头也烧暖呢。呀！一阵风吹过，唔是人的念头，还来继续吹下去。

0: 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时间哦。
1: 应该是福建的啊。
0: 咩客家宝马时间到喽？
1: 哦，夹落去谈客家宝马诶。
2: 大家好，我是孟美慈，今天要来大家分享的是黑种丝虫冬候稿买菜巴士购，带你深度体验在地风土。当代传统市场的定义正在改写，客家 VNV 今日前期盼客庄市场好好玩，买菜巴士购启动的几十费客维费中英维言固修费老经济铺商业发展署的副署长陈必顺，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副署长刘怡坤，向他传逐电做起有客家特色的识别的客家的丝虫走逛装备，宣布串联全台湾十座指标的客种的丝虫，结合饮食节令风土与遗俗，展开45场次深度文化巡礼，带给民众全新的五感体验。故主委吉表示，他比起过去26年来，透过动作的方式，邀请大家行一批客家中，亲亲客家，由最早的桐花祭到后来的台山县艺术祭。然后就是相爱邀请大家行一批客种的丝虫，因为丝虫很饮食的体风最直接的是最鲜活的入口，最早的展现。

穷挑。自从要去保存，他甲犯罪真实的场域，伫个片做伫躺多摊贩老熟客间，充满生活感的问候。每做伫躺多客家，就是迎迎客彼此有趣的斗嘴，处处洋溢在地人情味。哈皮皮推出朱黑买菜巴士购，115年4月起推出45场次，给发通。做伫太家做做伫。拿电四重底部度给美食攻略地图，唔单枪做电音色四重特色物产老推荐摊位，含做的石头水菜体个客家米食，出特做迄行了客庄市场，发通的老菜体个茶园农场，还有饮食文化工作者共同推出客食小学堂，依据24节气设计课程。每规划油呛专业主厨带领民众深入产地认识客家特有香料植物，或探寻发酵工艺，为解构客家人的食物保存的科学。同很建议出席的来宾有哈维菲维演、刘田水、张典婉、彭丽慧、陈尚林、邱淑智，还有新竹烟总针的曾总郭远章。屏东烟内埔熊公所科长林启正，屏东烟内埔公有零售市场管理员李明玉，恐吓参加两个几十岁的发通，发通另外还有安排意式料理名厨王家平，老法式料理名厨苏燕章，运用客家灵魂的食材油葱酥进行中西合璧创意 PK， 替拜两。亮相的客家彩宝悠悠卡，每组的老参加的民众行了客庄的市场，鼓励大家来买菜，来客家庄行了。十座客庄示范市场一览表有45场次，龙潭市场有6场，就会融合客家、滇缅、川味多民族的风味的市场。客家庄鸡丝虫，天意的迄新木鸡丝虫，迄地头也是新木一片，多元共融的鱼米之乡，肥美土鹅肉闻名。新木丝虫有市场，还有新竹烟鸡新埔市场，老派少女风展现客家女力老柿饼文化。新埔市场有5场，竹东丝虫、新竹烟竹东镇。全台最具知名度的给客家庄给丝虫滋味大本营有6场，新竹烟给琼林市场、新竹烟琼林乡、新竹稻米粮仓、新鲜乌骨鸡蛋、老线炸婆菜3场，有3场活动，还有新竹烟给管溪丝虫，住黑地新竹县关西乡、穿越茶金辉煌记忆。碧肠咸猪肉、老猪猪腿牛面有5场活动，还有仁义市场、黑文青咖啡、老时尚空间结合的新潮市场有6场活动，还有美丽烟跟南苗市场、黑客家生命礼俗办事、水晶饺风味聚集地有6场活动，还有台中给董事果菜市场。温带水果宝地充满果香气，还有吉祥的故乡有6场的发通，还有屏东烟内埔熊的内埔丝虫，南部客家小吃大本营，特产哈公拌、花生豆腐，还有水肉丸，有2场的发通，按道的丝虫的客家庄发通。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按这些什么大家。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的这个佳节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这两天都已经先请假了哈，来庆祝母亲节啦。那在这边也庆预祝全天下的母亲呢母亲节快乐哦。那这个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呢跟母亲好好的来这个庆祝一番哦。好，那这个外面天气看起来呢已经是乌云密布了，根据气象预报呢是会下雨的。那应该可能搞不好我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有一场倾盆大雨了，所以现在要问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影响呢？主计总处昨天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PI 年增率呢是 1.74%，跟三月份比较起来，是大幅增加了 0.54 个百分点啊，那创下一年来的一个新高。只是说那个绝对值还是在这个我们政府警戒值2%以下啦啊，那只是因为它的增幅达到 0.54 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主计总处也蛮紧张的齁，也蛮紧张的啊。可是一般民众的那个感受可能不会比这种数字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值还要来得高齁。那特别是其中油料费用的年涨呢达到 13.6% 齁，创四年来的一个最高涨幅。所以主计总处说齁，政府虽然动涨汽柴油的这个价格，可是三月份的涨幅呢能有递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像机票也上涨了 5.28%、那加上外食啦、房租啊这个涨势也都是蛮高的，那照助长了四月份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扩大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外食齁还有房租齁，外食大家的一个感受应该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那个体感的温度最明显齁，你去买一个面包，你去吃一段中这个自助餐齁，或是甚至这个相关的消费品齁，都会感受到哇这个外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价格都有明显。

指数应该这个短时间不会回落，而且大家都有明显的感受，而且可能也都大概已经非常认命了齁，就这种物价一涨上去的话它就不会再回头了齁，所以这个真的是永远不回头齁所以这个一个茶叶蛋一个便当齁，这个涨上去的时候的那个价格就大概就是定锚在那个地方了。好，那我们来还是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咯。房地产市场这个在节目中一直都有跟各位报告一些市调单位的一个这个发布的资讯。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住展杂志发布了四月份这个房市风向球这个呈现的还是黄蓝灯。还是黄蓝灯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住展杂志是怎么看的。北台湾四月份的房市推案量呢持续低迷，单月推案量的只有 388.3 亿元，年减的幅度达到了 55.4%，月减 62.1%， 哇，这些幅度都蛮大的齁、哦、都超过一半以上啊。那单周平均的来客数呢不到十组齁、那成交指数也没达到一组齁、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些业者用于推案的呢现在都是有那种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情形啊。那如果说以住展他们自己制作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来看，四月份的这个景气灯号呢从去年五月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是出现衰退的黄蓝灯，已经连续12个黄蓝灯了，等于过去一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总分数呢也只有 34.3 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杂志他们昨天发布的北台湾最新北台湾新建案的市场市调的统计，那这个

这个供给量呢呈现大幅衰退哦，只有300多亿元，这个这样的一个案量出现在民俗月跟农历年节之后的这个特殊时间点，确实呢是让大家感觉到蛮诧异的。要不是呢有这个保家哦这个集团呢在桃园中立推出一个百亿元的大案哦，那没有的话，这个销售状况，这个推案状况，可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凄惨哦。那央行三月份的319哦，这个第二屋松绑的这个调整，事实上对于预售屋的帮助是零成效了哦。这个是住展杂志的一个解读，因为它本身这样的一个松绑，对于预售屋本来就不会有直接的帮助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几乎在没有任何利多的情况之下，那市场的资金又被这个股市给吸走了，所以呢，现在的房市呈现了一个这个冷清，这个单薄狼的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至于新成屋的户数这一部分呢，跟上个月差不多，都有在200多户左右，齁、哦、那表现并不算突出，市况也不好，齁、哦、那买盘呢更放大现代及这个高房价的一个压力哦，所以呢，先建后售的产品呢，现在也维持低调哦。以和光建设在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公开的80多户的这个建案为指标哦，所以呢，现在建商即使勇于推案，也都是大概是100来户或是100户以内的这样的一个小建案哦，不敢再推那种所谓的造镇型或是千户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大案子哦。那在需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住展杂志也追踪指标建案每周的平均来客数哦，跟成交组数依然都落在最低的这个集聚哦，现在看起来短时间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机转的这个情形。住展杂志说了哈，下半年呢已经慢慢进入到选举的模式了哈，所以呢可能很多的不管是电视媒体啦，或是说谈论性节目呢，可能聚焦的都会是在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身上咯。那所以呢下半年928档期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那唯一可能会让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说因为选举来到了，执政党为了营造胜选的这个氛围啊，或许啦，或许在某些地方、某些县市呢，或是全国性的呢，会有一些选举的利多会释放出来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现在建筑业界、中介代销他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个状态咯。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个预售屋、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最新刚出炉的市调的这个资料，那看起来成绩单是黑累累的、所以呢，业者现在当然一定都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呢节目呢要来送出这个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书籍我们之前已经有送过现在呢还有几本我们想说如果说也有听众朋友你本人或是说你的小孩子啦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书籍那我们待会会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时候来送出这一本学习英文的书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是这个在这方面算是有钻研啦，所以呢他之前呢就贡献了我们节目这个一些书呢，希望说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因为有时候节目呢太紧凑了没有时间来送，所以今天我们会趁着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尽量能够把书都送完就送出去所以呢大家期待一下下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

学英文，或是现在正在国中高中学英文的学子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哦。好，那我们可以开放哦，来23712920哈，哦，我们应该有八本的机会哈，所以呢，我们就是先开放，让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来索取这一本我们张明义老师哈，这个所出的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掌握关键的两个单字哈，那书这个。也印刷的蛮精美的哦，那这个在外面你可能是买不到的哦，啊，那因为是张明义老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啊，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哦，所以呢，大家啊有兴趣哦，想要啊来看看这一本书，或是学学英文的呢，都可以啊。趁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920、哦、这一本书我们会把它送完为止，送完为止、哦、啊，那基本上你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哦、就是打电话成功之后呢，你要尽快的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在上班时间呢来把书本拿回去、哦、那这一本书也是印刷非常精美、哦、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哦、那23712920 23712920、哦、那我们就让这个时间让你们来打这个电话、哦、那我继续、哦、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好，那这个政府这几年来一直都在推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呢、啊、可是呢最近呢竟然传出来了有假的业者齁、哦、假啊、这称就是说他们有取得政府的这个资格可以来做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呢特别跳出来澄清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要政府认可的才合可的业者才可以来做这个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可是最近哦传出有非官方合可的业者打着这个社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哈、哦、那国家住都中心特别跳出来提醒大家哦，有意加入或是承租社会住宅的屋主及承租人啊应该先确认哦合作的对象是否列在政府的合可名单当中，若是未经这个查证就签约，不仅恐拿不到这个政府的相关补助，也容易产生相关的争议，所以呢大家要领和清看好名齁，一定要是政府合可的这个所谓的

关补助的协助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程序，没有经过评选啊，也没有加入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业者呢，他们对外去做招揽啊，承揽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这个部分的话，就有这个鱼目混珠啊、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国家住宅中心也特别指出，民众如果要查询中央版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名单，还有联络方式啊，这个可上国家住都中心的官网来查询，或是也可以洽询直辖市六都租赁住宅服务同业工会来协助确认哦。那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也再度表示，他们啊将持续跟地方租赁工会跟计划啊参与的业者来紧密合作，加强宣导及查核，维护呢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的执行秩序，确保公共资源落实与协助民众安心居住哦。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帮国家住都中心来宣导一下最近有这个不孝的业者呢打着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名义啊，对外来招揽这个生意所以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哦。所以我们节目一直也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诈骗，那这个也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房地产诈骗了所以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有民众受骗上这个受害那可是呢，这个部分国家住都中心已经接收到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业者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在提醒大家一定必须是经过这个筛选评核之后那加入计划的业者才能够承揽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业务不是一般的中介业者啦或是租赁业者都可以来做这个业务所以再度提醒大家。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说囤房税实施之后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个因为这个月份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那囤房税 2.0 呢从今年起呢要开始正式开征那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民众呢就想说怎么样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囤房税就是这个房屋税的这个节税所以呢这个掀起了全台住宅涉及的节税潮，因为把你的这个户籍设到这个三户以内的话，那就可以来节税那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显示，截至到去年2025年底呢，全台涉及的住宅呢是806.3万户那年增了有33万户那年增率呢达到 4.3%。其中呢以新北市年增近6万户呢夺下了六都之冠台中市呢则以是 5.8 个年增率呢居全国之首那这个部分呢房市专家就指出，由于呢非自住的税率最高会达到4.8%，就是这个月要缴房屋税了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而且是那个可能是有很多户的话，那这个部分的囤房税就会最高到达4.8%。那如果是自住的话呢，只有1.2%，等于这之间呢就有4倍的一个差距，所以造成呢有一些多屋主啊，他们就透过直系血亲的分户涉及的方式或转向公益出租，以争取这个最佳的自住的这个优惠税率1.2%。那根据这个内政部的不动产资讯平台的统计来看的话，2025年底呢我们涉及的这个住宅的户数是806.3万户那跟2024年增加了33万1342户，
其中新北市增加最多、哦啊、可是年增率不是最高、哦、台中市的年增率是最高、哦啊、可是它户数不是最多、啊、可是也差距不大、哦、跟新北市的59343户呢差距也只有一点。

天哦，那台中市的年增率呢是最高 5.8%、哦、那桃园市呢也增加了有 4.5 万户，年增率也达到 5.7%、哦、仅次于台中市、哦、然后这三都呢，因为这几年来有很

8%。那由于呢，计算基准是以2025年3月24号为准，带动了很多多屋族啊，在去年底之前呢，纷纷将这个直系亲属的户籍呢迁入到这个本来不是这个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以争取呢 1.2% 的这个优惠税率哦，避免要缴交沉重的囤房税。所以这个也是当初囤房税推出的最主要的一个用意哦，就是呢要让大家一来可能你如果没办法像刚才提到的也有三个直系亲属呢都可以去涉及的话，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必须要把它处理掉或是做出租的动作哦。那 1.2 的自用住宅税率呢是全国上限是三户哦，而且是必须屋主配偶或是直系亲属都要有涉及哦，都要在这里面设有户籍才可以算哦。那对于持有超过三户以上的屋主的话呢，一般出租的税率是介于 1.5 到 2.4， 若是空置未利用的话哦，那这个税率就会大幅度的跳升咯，从 2.0 到 4.8%。可是如果说你是拿来这个房子没办法设计的话，你拿来做申请公益出租或是社会住宅哦，那就可以比照自用住宅的 1.2 的税率来计算咯哦，这个也是多屋主长期持有房产并活化资产的一个策略啦哦。可是呢，这个业者也提醒大家哦，成为公益出租房东不仅在房屋税有优惠哦，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更享有每个月最高 1.5 万元的免税额。那至于说类似这样的一个公益房东的房客的话，租金支出呢最高也可以来申报18万元的特别扣除额哦。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个月呢大家这个要缴税报税季节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在这个月份里面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会提醒大家哦，看怎么样来帮大家节税省钱哦。好，那我们持续还是在送这一本张明义老师出的英文长难句的这个学习笔记哦，大家还是可以打23712920 23712920哦，我们会把这一本书这个送完为止哦，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打23712920。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看看台中的捷运要延伸到哪里去呢会不会延伸到你家呢？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3: 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你。

营取得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顺哈、哦、啊，可是呢，倒是蛮实用的哈、哦、啊，对于学习英文的啊年轻学子来讲的话，是一本不错的一个工具书哈、哦。所以呢，这个本来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听友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啊要把它送出去哈、哦，他也是啊希望说赞助我们节目的光彩了哈、哦。那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奖品太多了哈、哦，所以啊我们留到。到现在这个借着这个周末的机会呢想把这一批书齁这个张明义老师就关于学习英文的这样一本工具书，这样一本工具书来送给有缘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大家可以打23712920，我们会送完为止哈，把这一批书送完为止，23712920。那这当然大家都知道哈，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张老师送书的话，都希望大家能够亲身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拿这个书或是杂志齁，那避免说要再去邮寄啦，这个部分我们的工作同仁那事实上是对他们来讲会比较是额外的一个负担，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支出啦齁。所以如果说大家就近能够来到我们正生的服务柜台来拿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方便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学习英文，或是说你家的小朋友们有在学习英文的话，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这个张明义老师的这一本书呢，就可以拿回去好好的研读看看哦，对你英文的功力可能会精进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打电话23712920，23712920，我们今天会把它送完为止齁、哦、那如果说已经额满，我们就不再接电话咯。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齁、哦、这个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捷运齁、哦、这个三莺线在6月底应该就会顺利通车，那所以呢这个各县市哦，特别是六都地方，大家都在争取要盖捷运啦、啊哦、那当然是多多益善啦、啊、韩信点兵，捷运如果说能够越来越多线或是越来越多站，对于民众在搭乘上面当然是会便捷很多。所以你看看现在大台北地区啊，像虽然说张老师有一部车，可是呢几乎呢捷运可以到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开车齁、哦、因为有时候开车出去就是大概就会考虑，就是说哪里可以停车齁、哦、有没有停车位齁、哦、事实上真的也是蛮困扰的，所以只要捷运可以到，或是甚至接驳可以到的地方这个大家的一个这个通勤或是说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方式大概都跟张老师差不多。那现在呢除了双北市之外，桃园市这个台中市这个高雄市那高雄市算是双北以外捷运比较多的比较便捷的，那台南市也是在规划当中，台中呢目前是有一条捷运叫绿色捷运啦、啊、那可是呢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呢他目前在推动一个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大坑彰化的一个计划，哇，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说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彰化也会有捷运哦。哦，那这个已经在今年2月26号送到交通部来审议。那根据台中市政府捷工局指出哦，未来的路线呢会往北延伸哦，就是现在台中的这个绿色捷运是南北向的嘛齁、哦、它会再往北延伸到大坑风景区齁、哦、台中最有名的大坑风景区，很多人呢大概在假日的时候都会到大坑风景区去爬山齁、哦、因为它算是一个蛮好走的一个郊山啦齁、哦、所以呢这个地方也住了蛮多的人齁、哦、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往北延伸到大坑地区的话，对于这个在
当地或是说要旅游的民众来讲，确实会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是往北延伸，往南呢，往南会延伸到彰化市区哦。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有效的缩短啊，中彰啊，这个中台中跟彰化通勤的时间呢、啊，也会带动大坑观光发展啊，还有这个整个中彰生活圈也会更加的

紧密连结在一起哦，因为像如果说我张老师住彰化市区嘛哈、哦，所以有时候如果不开车回彰化，都会搭高铁哦到这个台中站，那在台中站呢再转换台铁哈、哦、到这个彰化市区里面到彰化站哦，那如果说搭台铁的话，从这个高铁站这边搭台铁到彰化站的话，大概区间车大概12分钟就会到了，所以是非常的便捷哦。那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开车的话，搞不好那个时间都会更久哦，因为碰到红绿灯啦、啊、或是塞车啦、啊、哦。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捷运的话，它也会是从这个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里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的一个规划，立线延伸前长有大概 10.4 公里哦 ,10.4 公里左右，那会都是全程采高架设计，因为目前的台中的这个景点哦，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延伸这两个站到大坑地区，对于一般市民要去这大坑这个爬山或是做休闲旅游都是非常便捷的哦，所以呢这个是北段，那南段呢会有台中高铁站延伸到彰化市区，那衔接台铁金马站哦，设置有6座的新车站哦，来强化区域的交通节点哦。那根据捷工局的局长苏瑞文跟媒体指出，这一次的绿线的延伸计划呢，有三大效益哦。那三大效益呢，第一个在通勤方面可以有效缩短台中跟彰化之间的通行时间哦，促进整个生活间的更加紧密的结合哦。因为如果说这个过去的话，到台中到彰化真的是有时候要花个20分钟半个小时齁、哦、那如果有捷运的话大概就是十来分钟，就像那个台铁的区间车一样，所以这个便利性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其次呢，就如果说往北延伸到大坑的话，在观光跟产业的发展上面呢因为渴望因交通的改善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或是市民呢到大坑地区去做一些消费哈，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那彰化呢也可以借由轨道建设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在交通改善方面呢，透过捷运分担车流，渴望呢疏解松竹路周边道路的一个拥塞问题啦。所以呢，捷运事实上是一个在都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哦。所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路网越来越绵密啊，民众呢沿着捷运逐捷运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是越来越明显哦。那根据台中捷工局指出，这个案子可行性事实上早在2024年1月31号就已经获得行政院的一个核定，那台中市政府呢随即在同一年2024年6月完成综合规划跟这个服务案的决标，并同步呢推动综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跟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等等的这些作业，才多轨而且是并行的方式加速推进哦。那2025年间呢已经完成了期中跟期末的报告审查，并且也透过了很多场的公听会跟座谈会呢广纳各界的一个意见，特别是要设站要延伸到的一些地方的民众的一个意见都也有所参考哦。那环境影响评估这个部分依法完成了调查跟公开说明哈，在推动交通建设的同时呢，也会兼顾到环境的保护。那台中市政府也说了哈，目前绿色延伸计划的综合规划跟环评说明书都已经送到了这个政府哈，中央政府交通部来审议，预计哈，大概如果说都OK 的话。
这个核定后九年内就可以完成建设哦，所以这个九年也是嘛，也一段不少的时间哈，哦，也许啦哈。

有些年轻人都可以等得到，那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中台湾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值得大家来期待。好，那这个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苗栗地区，苗栗地区地政处最近也是提醒这个购买预售屋的民众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也不只是苗栗地区啦，因为它最主要是苗栗地政处它提醒民众，如果说你买预售屋的话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业者要提供给你这个消费者至少五天的契约审阅期，那这个如果顺利的话可以是符合规定，所以呢如果说有业者这个用所谓的刁难的方式要你缴交一定的金额或是要押什么证件才可以让你带回去审阅，这个部分呢都可以这个收集证据跟这个地政处来做一个检举哦。那另外交屋保留款呢有很多建商都是用所谓的五万块来糊弄过去，实际上呢这个交屋保留款政府的规定这个定型化契约是规定要 5% 以上5% 以上那跟五万块差距非常大。如果说你是一个1000万总价的房子的话，5% 的交屋保留款就是50万所以五万跟50万的差距就是说业者可能就想说已经房子盖好的那这个交屋保留款只有5万块，即使有一些瑕疵呢他可能也都爱理不理的。那如果是50万的交屋保留款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苗栗县地政处这个提醒民众在购买预售屋的时候要注意这两点关键免得被业者给糊弄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有这个送书的这个活动所以呢这个也感谢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幸运的打电话进来，我们也把你登记起来的话，那你可以尽快的今天下午有时间就可以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英文长难句的学习笔记，张明义老师的这个书籍呢带回去，好好的研读一下特别是对于年轻小朋友，如果现在在学英文的话，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提醒一下。刚才打电话进来的幸运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如果你有时间啦刚好有时间或是经过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话转进来弯过来看到服务柜台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的研读。那如果说看完之后觉得有所收获，那也可以把它再分赠给其他的有缘人啦这个也是我们的节目送书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跟宗旨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
2: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这个礼拜呢很特别，我们迎来一年一度的劳动节。那对很多上班族来说，其实本来应该是好好休息的日子哦。但你有没有发现有过这种经验，就是说诶，我们已经在放假了，但脑袋为什么还在公司加班啊？或者是呢，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脑中会忽然想起，诶，我是不是还有一封 email 还没有回？或者是说你吃饭吃到一半，诶，开始想到说，诶，我下周的简报是不是还没有做？久而久之呢，其实这个假期啊，它已经不再是休息了，而是换个地方我们在焦虑哦。所以这种状态呢，其实是我们现代很多人都在经历的，就是心已经打烊了，但是我们的脑袋却没有下班的职场心理疲劳哦。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拥有10年的临床经验哦，也曾在政府机关服务，那目前是在我们法务部矫正署担任监狱心理师，那长期陪伴个案来面对压力跟情绪的林婉珍临床心理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什么我们明明下班了，却还是无法放下工作。婉珍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我想现在应该很多人会面临到一种情况，尤其我们即将进入五一劳动连假的期间哦，我们会发现说，诶，其实我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松下来，觉得说，诶，好像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那这个已经变成说现代一个职场人的一个通病，就是脑袋停不下来，然后整天都围着工作在打转。那婉珍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情形，为什么会成为现代人的一个职场通病呢？

0: 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你太有责任心了？对，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呈现说，哎，整个脑袋都在一个上班的情形。
1: 其实啊，我们当然会这样想哦，是不是太奴了？但有的时候这样想，好像又在怪罪自己。那这样反而事情也没有进展哦。所以在这边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科普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人脑啊，本来就会对于还没有做完的工作会特别的在意。那这个现象哦，其实是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在餐厅里面观察到的哦。他发现还没有结单的这个餐点哦，他都记得非常清楚。那当客人一旦结完账哦，他其实也都忘得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叫做这个 Zeigarnik 效应哦，我们把它翻译成蔡加尼克或蔡格尼克也可以哈，蔡氏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做不完的工作，我们本来就很容易会继续的去想。所以我觉得说，在这边也不用特别担心自己是不是有这样太奴的人格特质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那只要呢，你能够自己在想的时候发现说，诶，我不是下班了吗？我怎么还在想呢？然后稍微打个招呼，我们就停下来，放下它，不至于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我觉得都是没有关系的哦。
0: 是。其实这个也讲到说，所谓的我们提到的工作层级跟工作责任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工作都是环环相扣的。那你说真的要下班后完全都不去想工作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所以导致于说，很多时候会发生的现象就是，哎，你明明还在放假，可是有时候你会选择也把工作带回家做，会变成是一个这样的情形。那长期下来，就是是不是就会产生说，哎，我已经放假了，但是我长期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刚才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就是会一直去想工作上面的事情，那是不是就会产生一种焦虑存在？
1: 其实没有错哦，那我们其实真的是因为会很在意，想要做好工作，所以才会很焦虑，这个都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相反的来看哦，有时候你越想要做到完美，越做不好，反而是要放松。很多灵感啊，其实是在你放松，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就会蹦出来。所以啊，不是不能想工作，而是说如果你在想工作的时候呢，你是很痛苦的，很勉强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要去调整，它其实只是焦虑。所以其实我觉得啊，我们在这边要去训练自己哦，你可不可以去分辨我这个想是有建设性的吗？比如说我现在在想，诶，这个点子还不错，我就赶快把它记下来。那记下来就结束了。那假设啊，你是越想哦，越觉得不对劲，越想越紧张，越想越觉得说，诶，啊，一个嘛，我完蛋了，完蛋了，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要自己清醒哦。你要清醒说，诶，这个可能是脑中的焦虑来做一个 OS，不断的播放。那它停不下来哦，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被它控制，你可以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把它取名字。比如说像焦虑嘛，你就把它取阿娇，你就跟他说阿娇，你辛苦喽，但是已经可以了。我知道你很担心我，但 OK 了，我知道我会做好。那其他的事情我担心也没用，辛苦你可以下班了。跟阿娇 say goodbye。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高明的注意力切换的能力。我们如果可以这样子切换的话，我们可以认真上班，也可以好好的休息，日子是可以过得很写意的。
0: 是，的确，其实刚才心理师讲到这个，我觉得其实也蛮呼应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其实我自己在工作中，我也常发现说，哎，好像真的在上班的过程中，你要去想到一个好的 idea，其实不容易，而且有时候是有 daylight 的。那在那个 daylight 的期间，你其实一开始你会很焦虑，很焦虑。可是往往在最后的时候，你真的放松下，你觉得说啊，反正就这样子了，反而那个想法会突然蹦出来。或是借由休假去休闲的过程中，哎，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进来。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反而要让自己放松，那个东西才会进来。那这也是造成我们长期我们讲到说，哎，为什么有些人选择把工作带回家做？或许那个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啊，就是说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里面，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调试。那他借由放假的过程中，比较休息的状态下去蹦出一些新的灵感。好，不过我们也在讲到说，哎，如果长期呀，你的脑袋一直在想工作的事情的话，这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呢？
1: 其实是一

0: 定会的啦。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哦，就是说你主管很凶，
1: 嗯，
0: 然后他刚才打分机叫你进他办公室，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担心说是不是要被骂了，
1: 嗯，
0: 然后呢这时候就算同事在旁边吃鸡排啊喝珍奶啊，你也是觉得好讨厌哦，
1: 嗯，
0: 我怎么这么从来没有这么讨厌鸡排的味道，嗯，那幸好是说事情没有那么糟，老板只是跟你说，嗯，哎，你最近做得不错，嗯，那没事了，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卸下你的这个备战状态哦，
1: 嗯，
0: 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刚才这样子的备战状态是持续一整天的人会怎么样，
1: 嗯嗯，
0: 或者是说如果这样子的备战状态，
1: 嗯，
0: 这个人常年都这样子，
1: 嗯，
0: 那会是怎么样？其实一定会失调。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科普一下，我们人体有两套这个神经系统，嗯，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哦，嗯。那我们交感神经是管战斗的，
1: 嗯，
0: 你在战斗的时候，你可以就跟人家打，
1: 嗯，
0: 那你如果不可以，你就逃走。
1: 嗯哼，
0: 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存活，你必须要皮绷紧。嗯，
1: 是，
0: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长期皮绷紧啊，你久了以后啊，你的副交感神经这一位副班长哦，嗯，他就会觉得说，哎，没有我的局了，
1: 嗯，哼哼，
0: 那我要休息了，那就失调了，
1: 嗯，
0: 他就再也不会叫出来了。
1: 嗯哼，
0: 你跟他说好，我们来放松，他不出来，
1: 哦，
0: 所以他会失能。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交感神经太过度的工作，我们要让交感和副交感都搭配好，这样才能够好好的睡觉。
1: 嗯，的确哦，因为像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的工作压力太大的原因，是因为哎，怎么觉得以前他还蛮好相处的，然后好像感觉也不会说乱发脾气，可是突然觉得说，哎，他好像最近常发脾气，然后好像变得很没有耐性，脾气变得很不好。有时候是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已经影响他的一个心理状态了。就像刚才心理师讲的，可能他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也发出了警讯，他自己并没有发现哦。好，所以这也是会造成我们长期以来身体的一个影响。再就是说，对工作上呢，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呢？比如说在工作表现上。
0: 像我之前呢，啊，上班路途中有出车祸，哦
1: 嗯，
0: 那人没受伤但车坏了，
1: 嗯，
0: 那从这个当天早上在等拖吊啊送厂维修啊，嗯，再到后续要做笔录啦，然后还要等保险理赔，其实我自己我就算是心理师，
1: 嗯，
0: 我也不是每天都很最高规格的在工作哦，
1: 嗯，
0: 我就是脑中会一直回想说我怎么会这么衰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会觉得我好笨，嗯，我还被新闻说是三宝，然后我想说我怎么会是三宝呢等等的这些 OS，嗯，就会一直占据我的脑海，
1: 嗯，
0: 那其实这样子没有办法专心哦，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来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光不专心你就是会觉得脑袋很满，
1: 嗯，
0: 生活很忙，但一切都是没有充实的感觉。
1: 嗯，是，所以也间接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对不对？好，那其实我们常说，哎，像老师刚才讲的，我们说其实我们人在休假，可是脑袋却在上班哦。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要借由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来好好调试呢？比如说日常生活中，我们透过什么样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真正得到能够放松的时候？
0: 嗯，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立刻教大家一个很随身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方式，就
1: 是
0: 呼吸哦。
1: 嗯，
0: 那讲这个容易啦，但我们要来实做一下，我们可以现场来跟主持人稍微一起练习一下哦，嗯嗯。好，那我想要先问主持人哦，你有没有平常有喝水每天2000cc 吗？
1: 没有
0: 哦。没有，辛苦你了，
1: 嗯，
0: 那至少有喝一口水的时候吧。
1: 有，但我喝咖啡喝很凶。
0: OK， 好的。
1: 是，
0: 那我们假设啊，在喝咖啡的时候，嗯，你也可以这样子想哦，就是说你在喝这一口咖啡的时候，你喝几 CC， 感觉一下。
1: 你说一口吗？
0: 对啊，你感觉一下，
1: 一口应该有50吧？
0: 哦，50。OK，
1: 嗯，
0: 好，
1: 大口
0: 大概
1: 50吧？
0: 了解，了解。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
1: 对？
0: 对，哦，好，那我再问你一题哦。那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嗯，像我现在来呼吸给大家看了，哦，我要吸了，哦，像这样子，
1: 嗯，
0: 啊，那这样子的呼吸，主持人，你觉得我大概吸了多少的空气进去我的身体里？
1: 天啊，这个太难计算了。
0: 那主持人，我们现在先试试看，嗯，你呼吸一次，你觉得那一团大概几 CC？
1: 可能不到十吧。
0: 哦，好，我们再吸一口。嗯。

0: 再感觉一下，吐出来。好，我们再试一次。然后你要想哦，你要想我吸这一团大概多空间。好，来，我们来试一试。吐出来。好，其实蛮难去想到底几次吸，对不对？但大概50、300、500都有可能，看你的肺活量跟你呼吸的深浅。那我们刚才啊，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排除烦恼的法则哦，就是刚才你有没有发现我问你这两题，你很认真在想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你的烦恼都忘记了，
1: 对，
0: 你的烦恼都清空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讲说啊，你那么多烦恼，你就卖一下你搞潮环呢、但其实讲这句话是没有用的。你一定还是会很在意，一定还是会去想，甚至会觉得人家不懂你的辛苦。我就是要想，为什么叫我不要想啊？很委屈。所以其实不是这样子去摆脱烦恼。我们真正在摆脱烦恼啊，反而有一个心理学家，我很喜欢他哦。他叫 Hayes， 他是说呢，我们在这个训练注意力的转移的时候，不是说不要去想，而是说要去想一件中性的事情。你去想一个完全中性的东西。尤其是他讲什么最好，空间最好。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个录音室大概几坪，想一下，
1: 大概有10坪吧，有吧？
0: 哦，有10坪。然后我们可以在一边呼吸，然后主持人，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周遭，感受一下这个空间，然后我们吸一下这个空气，然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团吸进身体的空气，然后我们吐出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再吸一次，然后去想象说，我现在这个房间大概空间是多多啊？去想这个问题，要认真想哦，当你在想这件毫无紧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放松了。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没有想过耶，
1: 对，
0: 很新鲜，然后你的脑就长出一条新的连结了。那所以其实啊，我们就是靠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呼吸，你去想象空间。你想象一团空气吸到你的身体里，这个空间是多少呢？然后再把它吐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其实观众都可以一起来练习哦，我们可以再试一次哦。你把它很轻松的把这一团眼前的空气，来，我们主持人一起做，我们来吸。好，我们再吐出来。然后我们一直持续的这样子的呼吸，然后去思考说，我在呼吸耶，然后这个呼吸的这一团空气进到我的身体里面了，它又出来了。去想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会觉得说，活着蛮有趣的，我透过呼吸在活着。然后不管怎么样都打不倒我的。另外还有一招教给大家，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可以一边吸的时候，然后想象有一根线拉着你的后脑勺，然后把你的脊椎无限的往上延伸。我们在吸的时候往上，然后吐的时候我们就往下，感受地吸引力。像我们现在是坐着，所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椅子支撑着我的

0: 人，他的人设是正常发挥呢？然后你这样子跟自己对话，你会发现说，阿娇她虽然很认真上班，但她所担心的事情90%是不会发生。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呼吸一边想着，阿娇原来是这样子，辛苦你了，那你可以下班了。所以我觉得透过呼吸去正视我们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焦虑，然后去跟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能够做什么样去弥补，我会努力，但我控制不了的事情，交给命运，我可以去接受所有不可控的事情。我的人生不一定都要100%掌控，越想要掌控，那当不可控的时候，你反而是最脆弱的。
1: 对，
0: 没错，所以
1: 是，
0: 我们反而要接受自己一些扣打是失控。然后我要在失控当中继续保持呼吸，我可以继续拉长，然后放下、放松，这样子的就可以慢慢释怀下来了哦。
1: 那再也就是说，日常在上班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有时候工作可能没做完，那就累积越来越多，然后可能到假日才有时间来处理这些工作，可是这样子又好像没有获得真正的休息哦。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假期得到真正的休息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其实我们在建议的时候，会去想说什么事情是我们真的手边就可以做的哦。你不可能建议说出国啊，这种事情，所以我今天分享两招。第一招叫做沉浸式做什么？
1: 沉浸式做什么？
0: 对，那我们可以先想一下哦，主持人有没有什么休闲兴趣是你从小很喜欢做的，然后是你一做下去就会忘记时间，然后不用吃饭，也不用睡觉？
1: 我觉得应该是拍照，我非常喜欢
0: 哦，
1: 拍
0: 拍
1: 照。
0: 照，像我的话，我喜欢画画。我以前小时候都会请班上的同学来我们家玩，我就会一人发几支彩色笔，一人发一张图画纸，我们就坐在客厅画画，画到他们都说：“练完之后可以回家了吗？”我说：“已经傍晚了吗？”然后同学回家之后，我还继续把他们的画画完，我就一个人在那边很沉浸的画。然后我会觉得说，大家一定可以找得到你小时候的那一个东西是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哦。那目的就是要让你回到小时候，让你很快乐、很专心的投入都可以哦。那举例，比如说像我的是画画，那像主持人是拍照，那有些人喜欢写文章啊、捏陶啊、煮菜啊等等的、打扫啊这些的。那我其实会非常推荐，尤其是这种输出型的休闲嗜好，也就是说你能够有一个输出，你做完这件事情，不但你过程当中你投入，你做完以后，你还有个类似成品的话呢，你只会觉得天哪，眼睛好酸哦。反而你不会说，我好棒，我花了10个小时滑手机，这不是成就感。这个你会觉得说时间被偷走了。所以第一招推荐给大家叫做沉浸式做什么，一定要去找出来属于你的沉浸式哦。那还有第二招就是大自然。这个大自然呢，我觉得说，像我们宜兰的听众朋友、乡民们非常有福气哦。你开车随便什么地方都有大自然，虫鸣鸟叫。像我那天，我们办公室有远足哦，就是大人还要去远足，我们就去那个瀑布，我们去心寮瀑布哦，去五峰奇瀑布都有去哦。那沿途我就走走走啊，我就脚踩在那个枯叶上面，会发出枯叶的声音，然后微风徐徐的吹来，然后有鸟叫跟蜜蜂的声音，然后小河潺潺的流水的声音，你会觉得说，诶，好轻松哦，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在做一个不带有目的性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大自然里面，你不会规定自己 KPI 说，好，我今天要观赏40棵树，不可能嘛，你就是随意看、随意听、随意触嗅，五感都发出来了，因为没有目的性，也就不会带有评价，那就不会有压力。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啊，很多都是来自于规定自己一定要怎么样。例如，我今天一定要拉到这笔单。例如，我今天这个企划案一定要一次就通过。那这个其实无时无刻你给自己的 OS 压力，你就会占满你的脑袋，你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我没有做到，我就完了。那这个内心的阿娇又出现了。

0: 事情，对你惯用的大脑区啊，才会有一种切换哦。所以其实可以的话，像刚刚讲的都可以做，那也可以练习内观。像我们刚才跟主持人一起练习的呼吸，就是有一点点冥想内观独处的技巧哦。很多时候啊，灵感就会这样子来产生哦。
1: 是非常好哦。其实透过一些我们额外的，比如说户外的一些活动也好。

0: 透过药物的调理，你就可以吃得下、睡得着，你可以好好的轻松上班。那假设说你状况没有那么严重，那看医生说啊，你一定别来啦，别加油啊啦，那你也可以放心了呀。你就可以转而说啊，还是有心里的话想说，你就可以去心理咨商的部分哦。那其实还蛮推荐，如果真的有心事想聊的话，你真的不要乱跟朋友聊，因为这样子只会变成八卦的对象。
1: 对，
0: 你难保这个朋友不会跟别人再八卦你，那别人怎么看你？这个时候就真的你会很担心，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会跟你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啦，
1: 就
0: 你
1: 反
0: 看
1: 而
0: 又
1: 想
0: 来了，
1: 更多，
0: 反而你想更多。他不会告诉你说，来，我们练习呼吸，或者说来，我带你去走大自然。所以其实要找专业的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政府立案合格的心理咨商或临床心理师。那像我们现在推荐哦，这个宜兰县政府的卫生局底下哦，有3处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哦，在罗东、还有圆山、还有头城都有。那其实民众啊，尤其是在涉及或工作在宜兰县的民众，每年呢是有4次的免费可以使用，你就去预约，man 虎爷哈，就是先去讲讲看。哦，所以说日常的压力呀、累积烦恼。真的要好好的清扫一下，不然等到生病了，或者是你的另一半觉得你变了哦，或者是年老后悔了，我没有按照我要活的方式活，那真的是吃亏啊，花更长的时间都化解不了的哦。
1: 好，那节目最后，老师有没有一句话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鼓励大家要办轻松？
0: 想要对大家说的是啊，休息哦，不是等身心崩溃了才倒地不起，而是要积极的啊，规划在日常生活中放松休息不是罪，勉强过劳才是吃亏哦。
1: 的确，其实我觉得老师今天在节目中讲的几段话都非常的受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真的太紧了，对，然后对自己的期待值也太高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期待值越高，

脑袋还是不下班的一个循环中。那不妨从今天开始，五一连假开始，告诉自己该下班了。那我们下周健康快一通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谢谢老师，谢谢。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台湾啊，核能电厂啊，会当讲全部拢已经关机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今仔日民警啊，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呢，做伙啊来讲到一个议题哦。虽然讲即卖拢是绿能发电，唔过伫咱的环境当中，其实嘛足侪甲着虾米呢？辐射、辐射啊有关系。今仔日呢？要来探讨的，就是有关啊，咱的生活当中辐射甲着环境辐射的监测。

0: 首先今天李明镜来邀请到我们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侦测中心我们的计量评估组的组长陈建良来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开讲。首先先请到我们的组长跟听众朋友来问好，来建良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那正声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
0: 是，来组长你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这个单位吼，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咱这个单位吼，咱主要咱是在什么所在啊？咱所做的项目吼，一寡工作内容是什么嘞？
1: 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核安会辐射侦测中心呢，是在我们的高雄鸟松。
0: 嗯，
1: 那简单一点，其实它就是在澄清湖的门口。
0: 嗯，
1: 对，
0: 嗯、
1: 在隔壁而已。
0: 咱成立多久啊？
1: 咱成立应该对民国六十几年成立辐射工作站，到今嘛已经几啊十档啊。
0: 其实吼，那像民警来讲吼，有时啊经过恁遐，看到这个单位，马上对联想到核能电厂啊，我得一直做疑问呐、啊、吼，就是咧想讲核能电厂呢，北部啊那无就伫屏东的垦丁遐。啊，是啊，那怎将来有一个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竟然是设在咱高雄市呀、啊？啊，恁的相关吼内底一寡工作细项内容，甲咱核电有啥物款的关系咧？
1: 哦，当然嘛有关系啊。
0: 嗯、
1: 那咱主要的部分，咱给依照咱基本上主要的那个单位核能安全委员会呢，其实一个代办。
0: 嗯，
1: 啊，所以呢，台北的部分呢，那时候因为核能一厂二厂，所以它的单位设在台北。
0: 对、嗯，
1: 但是其实在南部有一个核三厂。
0: 对，
1: 所以呢，当时在考虑一个设置的规划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南部高雄这个地方也设了一个监测。

0: 的一个机关单位在这边、嗯嗯、那这样等于就是北部跟南部其实都有人力，那我身边台积都当及时的处理。
1: 嗯，啊，都这一开始民警讲啊，2025年，咱已经台湾省已经完全是飞核家园了嘛，所以在这飞核家园当中，咱即卖这个单位，咱必须所做的项目内容是个虾米嘞？
0: 咱温州的康奎呢，主要的部分其实就是主要是在环境的辐射政策，那其实包括。那核电厂这些核设施的周边的这些监测之外呢、嗯、那其实我们会针对一般环境的部分，就是核电厂以外的区域，那像中部东部这些、嗯、甚至外岛这些是没有核电厂的地方，我们也会做环境监测。
1: 环境监测跟天海你的意思就是说环境当中也是有这个辐射出现哦？
0: 当然是这样，那一般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天然的这个辐射
1: 哦，天然的辐射啊，一般来讲，哎，有的人听到讲哦，这辐射啊，都阿要惊死啊，对不？所以，你也讲安尼，到底咱的环境当中吼，有一挂什么款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辐射啊，这个辐射对咱人本身吼，该造成什么款的这个影响？影响是大，也则是小哦，这个。大概是安怎的这个情形呢？
0: 好，那刚才来讲，咱的天然辐射呢，所谓的天然辐射、天然有力辐射呢，它其实主要的部分呢，那也让简单用天地人气这四个字来形容。啊，所谓的天地人气，就是天顶的，
1: 对，
0: 土下的，
1: 对，
0: 啊，人就是咱，
1: 对，
0: 加咱当中的空气里底有气体的放射性的那个、
1: 物
0: 中气，
1: 嘿，对。啊，这几个当中，哎，民众要安怎知？伊这就是大自然当中伊得有存在的物件。
0: 嘿，是的。
1: 哼，啊，所以那简单安尼讲的话，这是未影响到咱的人的这个健康方面咯，身体的部分。
0: 对，咱其实咱本来天然的这游离辐射呢，伊就跟大自然内底空气、水、拢同款。其实对以前开始到现在都能存在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1: 不过你如果这样说到今年这是天然自己所造成的，你为什么要感受？再来第二点，敢说不曾经发生过说这个地方辐射量特别比数据比较高，不这样过吗？
0: 咱简单来讲是要做咱环境辐射的监测、那其实平常时主要就是建立

0: 基本的就是这个辐射嘛。
1: 对。
0: 哦，所以辐射这个东西除了生活上我说的 X 光之外，啊，有的人在说常常出国还是频繁，因为你出国一定会 X 光的那个走的经过嘛。
1: 对。
0: 这样你这样你接受到这个光，看对咱人的身体方面有造成什么款的问题？
1: 好，咱简单甲咱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吼。那、其实咱平常时照的电光，简单讲的电光，其实也爱插电。
0: 对。
1: 啊，插电伊才会当发出 X 光来帮咱做身体的迄个叫照 X 光来检查看有啥物状况。啊，其实咱这仪器呢，伊家的设备呢。伊基本上伊个壳外口其实拢有做好伊个防护诶一个遮蔽物、遮蔽罩。简单讲，就是伊个 X 光基本上呢是伫仪器内底，伊袂像咱个迄心理检查 X 光机，基本上伊是照内底心理，所以伊 X 光其实袂影响到外口。
0: 哦，所以包括讲，因为都拢坐伫边啊诶，即工作人员
1: 是
0: 基本上嘛是袂讲因为即个外泄。
1: 对
0: 来造成着公身体方面的对啊，
1: 对，无咱想咱想看卖想讲，咱去便宜，你看来该去照电工的时候，我靠弄一个放射师来帮咱照电工，
0: 对啊，
1: 哎，安尼规工坐伫遐，哎，伫遐照，因那真正来影响伊，基本上安尼唔多代志大条，所以其实咱的这些设备呢，其实拢会做管制，来确保讲，伊的外靠边爱在周围的范围呢，其实是安全的，无代志的。
0: 是，来伫江南先生休困者吼，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搁倒转来节目当中，搁来加着咱的陈建良组长来甲听众朋友来讲着讲，咱的单位啊，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到底搁。在当中还有做到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项目跟我们民众非常有关系哦。安排到王世贤所来演唱卡打车。

0: 欢迎听众朋友，倒回来咱节目现场。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咱的计量评估组组长陈建良组长来节目当中来，再甲听众朋友来做位开讲。来继续咧，咱搁请到咱的建良组长吼，咱顶阶段嘛有甲。甲咱的听众朋友来讲到吼，咱的单位所做的这个工作，但是除了这之外，除了着讲监测到咱的环境当中的这辐射，但不过咱民众的部分，咱要来保障着咱家己吼，这个辐射安全的这个部分要来保障嘞。
1: 好，咱简单来甲各位讲吼。基本上，咱呐都着游离辐射。
0: 嗯，
1: 那咱有简单一个原则，会当来保护家己。
0: 嗯，
1: 这就简单最好记的，叫做 TDS 三原则。
0: 嗯，
1: 那简单讲的伊的 TDS 呢 ，T 呢就是咱所谓的时间。
0: 嗯，
1: 那时间够较短，咱接触的时间越短，那基本上受到影响就会越少。
0: 嗯，
1: 那 D 呢，其实就是咱所谓的距离 （distance）， 咱离辐射的来源如何？那基本上呢嘛，如何安全？
0: 嗯哼，
1: 啊，过来上后边来都是所谓的 S， 也都是所谓的屏蔽 shield。
0: 嗯，
1: 啊，这个部分呢，那买单简单个大家讲，其实咱去便宜，咱弄个，咱要做电工以后，有当时候你穿一个叫做铅衣。
0: 嗯，
1: 啊，铅衣的部分其实都帮用一个铅衣、铅屏蔽帮你打掉的。
0: 嗯，
1: 然后基本上你身躯其他的所在都别去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简单讲的，咱就用在那 TDS 三原则，游离辐射防护的三原则，对，让保护咱家己的健康。
0: 嗯、是，啊，那一般吼，像咱处理当中、生活当中的电器设备，伊这应该是无啥物甲辐射有关系吧？
1: 哦，咱简单讲诶，咱咧电器诶辐射呢，基本上以即个叫做非游离辐射。
0: 嗯，
1: 啊，咱拄啊讲诶遐个辐射叫做游离辐射。
0: 嗯，
1: 那游离辐射伊诶能量较悬，所以咱爱做好这些相关的防护。
0: 啊，那你啊，大自然咧，这是非游离还是游离咧？
1: 大自然咧是游离，但是伊诶量足低足低、哦，所以其实基本上很低量，
0: 嗯、
1: 所以迄给个咱其实上咱是毋免惊。
0: 嗯哼嗯哼，是，所以基本上。家电的东西也是低减无
1: 辐射、啊、但是它叫做非游离辐射、
0: 非游离辐射、
1: 啊、我们常常听到的名词叫做电磁波，
0: 嘿，
1: 所以我们说游离非游离辐射大家可能听没什么有，但是我们说电磁波你就说哦听过，
0: 原来这也是辐射的一种的，对啊，
1: 对，是的、
0: 哦、电磁、欸、电磁炉，
1: 嘿，电磁炉，
0: 电磁炉，这个大家拢知。
1: 电磁炉啊，啊，手机啊，嘛、嗯，跟你讲，
0: 电磁波，
1: 电磁波啊，你用的时阵，跟你讲吼，唔好你用伤久。
0: 嗯嗯嗯嗯，所以生活当中嘛是袂当欠缺掉这个辐射的物件嘞。
1: 对啊，咱基本上咱不管是游离非游离辐射，咱给咱生活中的科技应用，其实拢已经咱生活中用
0: 较
1: 足侪足多
0: 啊。所以公开吼，你唔免甲惊，应该是讲你爱了解伊是虾米。你若了解伊是虾米，你都唔免惊讲哇，这个安怎，这个安怎？尤其参像讲哦，这个电磁波就好啊，哦，这个个手机啊、基地台啊、设在家，大家人规整头咧抗议，一刷照尔，规整拢无信号。
1: 对啊，
0: 这嘛是真正是足头疼的吼、啊，所以你到底是要信号还是无要信号？啊，为什么因为那遐惊讲吼？啊，这是应用加什么话讲的什么？癌症啊，啥会看真正有这严重？如果有什么伊的这个剂，伊的量吼，伊的数值是啊，足大大噶，真正是影响到。

0: 咱人的这个健康呢？
1: 阴中健康这个部分呢，咱主要分多少分两种嘛，两种辐射。
0: 嗯
1: 啊，非游离辐射从电磁波这块的物件呢，伊基本上能量较低，所以给咱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伊个资讯内底，伊是证明讲，即马伊是没办法证明伊是致癌，所以其实伊是无即个危险。
0: 所以到即马其实都拢无真正的证明讲吼，这个电磁波是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的部分。
1: 对，目前是没有证明它是属于致癌的这个风险。
0: 嗯，所以哦，唔通我家己惊家己啦，啊你。科技的进步，确实嘛是有需要着相关吼，啊，这个方便性低的啦哈。过来就是呀，当然咱有讲的这样的侪物件吼，啊，组长今仔日来到这搞什么吼，要补充吼，个别来甲咱的听众朋友会当安尼做伙来分享的嘞。
1: 哦好，啊，咱简单甲大家分享一下，讲就是咱温辐射监测中心其实针对这些环境辐射监测，不只是环境这些介质，其实我们针对大概家的物件、食物啊会做检测。
0: 像迄阵三一一日本的
1: 福岛的食品，迄时阵讲要输入台湾，大家嘛就惊
0: 啊。对啊，伊的核废水嘛，
1: 伊
0: 的排比
1: 伊大海呀。
0: 嗯，啊这。真正有危险用吗？您调查出来监测的结果嘞？
1: 目前来讲吼，咱即马唔管是咱台湾周边海域，还是咱对周边海域加摕到渔获，目前检查的这些结果，目前都是安全没有问题。
0: 所以您算这拢会抽检咯？
1: 当然嘛，咱专台其实阮专台总共有107个海水的采样点位。
0: 哦，107个点哦。
1: 对，对咱北部。加南部、东部，甚至外岛，咱其实周边的海域其实拢拍满满
0: 啊。所以您刚有分做讲远洋的、近海的来做着相关的这个抽样的。
1: 像咱远洋的部分，咱其实咱拢知影，咱的秋刀鱼其实来捕获是来自日本海一边。啊，所以呢，我们有针对日本海一边的渔获来针对来加强做检测，来确保讲，其实一边掠到这秋刀鱼是不是安全的？
0: 啊，在三一一诶，这个地震了后到今麦，动车时发生的时阵，您监测的数据那些数据是不是讲会有较关系化？到今麦安尼累积落来。
1: 伊即马检查出来诶结果呢，基本上对咱台湾这边是。无影响诶，
0: 无影响。
1: 嘿，伊主要影响其实伊因诶迄核电厂福岛迄边，
0: 嗯，
1: 对啊，所以其咱台湾其实过来其实拢已经距离已经是一定的遥远的距离了，嘿，所以基本上对咱台湾目前周边的一个监测结果呢，其实都是安全的。
0: 嗯，所以听众朋友听着这嘛较放心嘛，吼，毕竟迄位呢嘛是拢会烦恼，但是诶听着讲哦，全台湾107个点伫间监测着讲哦，咱海面上所厉害的这些鱼只的这些感情吼，听着大家真的是真放心嘛。所以讲今仔日同安尼会当来听到这相关的这资讯是非常好。除了着这个有啥物要补充的部分呢？
1: 哦，过来就是讲，其实咱像咱啊，大家呐关心咱环境下的辐射监测的结果吼。啊，其实我弄看起核安会的官网内底，其实会当去查询。啊，那要上简单呢，其实我有做一个 APP。也叫做核安一点通，啊，你用手机啊，你可以给它下载插一个核安一点通，给它下载了后，它基本上它里面就让你看咱即时全国的环境辐射侦测的一个数据，啊，咱专台呢总共有63站的自动环境辐射监测站，所以呢，像咱高雄遐嘛，遮嘛有自动监测站，你若甲安装了后，手机啊拍开。跟咱查天气赶快干单，你都要知啊。咱今嘛环境内底环境的游离辐射的情形，
0: 跟有分做山顶，还是讲边缘，还是讲外岛？
1: 有，咱其实咱63站的部分呢，除了咱平地了北部、中部、南部、东部之外，其实在高山也有，像阿里山我们也有做。那合欢山也有，那像咱那从外岛，咱想到的。台澎、金门、马祖、甚至到我们的北部的彭佳屿的小岛，我们都有放 那个自动监测站。
0: 哦，那这些数据吼，确实是会当非常非常的清楚看到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哦，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全台湾有63个点的

0: 对啊，
1: 对，
0: 哦，啊，这伫个官网嘛是看得到，也是讲下载咱的 app 哈、哦，和安一点通，这拢随时拢会当做，因为这拢是大家看得到的。
1: 对，
0: 啊嘛会当和平众人呢，会当更加安心吼。安、哦、尼天开始真正是。为着守护着咱民众的这个安全啊，真啊，这个物件看袂到呢。我讲的看袂到是讲辐射是看袂到，但是咱透过着专业人员，透过着机器所生产出来的这数据，这些数据伊绝对有一个标准值哦。咱无超过这标准值，咱就是拢是伫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所以今天民警呢，警方也当然邀请到咱的核能安全委员会辐射监测中心，邀请到咱的质量评估组的组长陈建良组长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作为分享的这两年这相关的这知识哦。感谢，谢谢组长，谢谢，
1: 谢谢。
0: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见嘛，来跟咱所空中时到和平公司先再会，咱别记后一回，赶紧时间还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

0: 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2: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经上说，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假使在世间呢，你有正见，虽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你有正见呢，你经过了百千生，在流转生死啊，不会堕三恶道。所以正见很重要，对修学佛法、对成佛之路有正确的见解。第二个，什么叫正命呢？命就是生活啊，你要生存下去啊。不论在家出家人，我们都要生活啊。嘿，我们不是喝西北风就可以活啊，你喝日月潭的水就可以活下去啊，对不对？要经济的收入啊，合法的受用啊，正常的经济生活啊，那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你怎么活得下去呢？你怎么修行呢？因为众生呢，在生活当中会造作罪恶，都是经济生活不正常来的。我们没有做不正常的经济生活。你说在家人也要国法允许的，不要违背佛法的。你在家人如果你做杀生的，专门在杀生的、偷盗的、邪淫的这种职业呢，在佛法里面讲叫不律语，叫邪命。因为你走邪命呢，障碍佛法的修行，会有果报的。现在出家人呢，我们是靠着信众布施，我们办活动、办法会、功德箱等等，人家布施，我们能够生存下去，这叫正命啊。啊，如果一个出家人，你帮人家卜卦，你帮人家看相，专门在做这些呢，你要是设法要骗取信众的布施，那这样的话呢，就变成邪命。那我们现在如法的经济来源，我们不是为自己，一分一毛因果清楚，如法的经济来源，我们不奢侈、不浪费，也不吝啬。那么这样的消费态度啊，每一个人，我们有点灯啊，我们要吃饭啊，你看现在上课这些电灯，这个都是要付钱的。你洗脸、洗澡，

些水都要电的，那个也要付钱的。啊，你吃饭的时候那些瓦斯啊，啊那些菜如果没有人送的话去买啊，这个都要花钱的。只要我们不奢侈不吝啬，这样去消费，人家布施来的，我们收入正常的，这个就是正命。这样你修学佛法跟佛法就可以相应了，不然的话呢，你走邪命了，你人生都保不住了，你怎么可以了生死呢？他举个例，在抗战期间呢，在香港有一个大居士，他还是念佛啊，在香港很有钱的人啊，住的别墅啊，他就写信，当时就向印光大师讲啊，你现在大陆在打仗，你赶快离开战区啊，来香港安住啊。那印光大师就问他，你问他才知道，他世代以来啊都在酿酒的。那印光大师说，好啊，你要邀请我去，你把那个酿酒的事业啊不要做，我才来香港。可是这位老居士啊，他舍不得，因为他酿酒啊卖酒可以赚很多的钱，那等

大概在30年前呢，我遇到了一对的夫妇。那一对的夫妇啊，他皈依了三宝，他就讲呢，他们以前呢是开饮食店的，所以也杀害了一些众生。所以他学佛以后啊，他就想现在开始不要杀生了，要转变。所以他每天呢诵地藏经，诵地藏经呢，他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诵地藏经晚呢，坐下来的时候啊，有时候晚上改变做这个素肉灶啊，以前没有人做素肉灶啊，30年前呢，所以做整瓶的素肉灶，这样出来推销出来卖啊。他就讲啊，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很难做啊，乃至家庭的开销都出了问题啊。我就告诉他说，你要继续不断的一直求活菩萨的加倍，你要是诵地藏经呢，不断的诵地藏经，一直回向。所以啊，他就开始做素肉灶，继续不断的一直诵经，一直回向，到最后的时候啊，他就做了，慢慢的就成功了，三宝的加倍啊。所以后来啊，我们住在德林的时候，那时候刚盖好的时候啊，他也有寄过来整箱的一瓶一瓶的素肉灶。后来我就没有跟他联络了，现在不知道怎样了。所以本来啊，他造的是杀生业的，他转过来做素肉灶，短期内改变受到了种种的困苦，可是呢，他把邪命就改成正命了。下面所说正见者，人生之正观呢、啊？什么叫正见呢、啊？在人世间的正见来讲，就是人生正确的见解，正确的人生观啊，这很难得啊，有正确的人生观啊。你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要观察人生的意义。你有没有想一想，我们这一生来做人是要做什么？不要颠颠倒倒啊！你现在做人，人生的意义是做什么？穿衣、吃饭、睡觉嘛。哈，有些人人生呢，给他当的人呢，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年轻人呢？到了20-30岁了，他还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做什么，每天呢就吃饭，晚上呢打电动玩具，到打到半夜，然后睡觉，睡到快中午起来吃饭，也不工作。哎呀，这当的人整个是一个废物啊，很可惜呀、啊。人生的意义是做什么？人生的意义就是怎样呢？就是好好的吃喝玩乐嘛。人生要遵循一个正道去走，你要正确的观察，然后有切信不疑的定见，就是正见。

就好像你开船的时候那个舵很重要，像坐飞机，那个飞机飞上去的时候啊，它那个电脑就要定位，以前是要靠着那个机师啊，他控制，你知道吗？在开飞机的那个机师啊，劳动部有调查出来，一个月多少呢？32万呢。航空公司在开飞机的那个，可能是那个 captain 机长，机长呢，一个月32万呢。所以以前要真正开飞机，没有电脑定位的时候啊，他要靠着看罗盘呢、啊，然后高度，啊，现在是怎样呢？现在比较方便了、啊。他刚开始上去的时候跟下来的时候要用手来控制，可是呢，只要飞上去以后，到某种高度的时候，他设定，如果要到美国、加拿大，他就设定高度多少，然后呢，他用 GPS 设定加拿大温哥华、洛杉矶。他设定好，然后呢，就可以把飞机啊，他不用控制的，放着就好。他可以在那里喝喝茶，那飞机就一直飞，照着航道一直飞啊。啊，你看证件很重要，就好像飞机航行的那个设定一样。佛就讲。你得到的证件呢、啊？在家、出家都很难得啊，很难得、啊。有些人他很虔诚的信仰三宝，也很喜欢布施，也了解了佛的道理，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佛弟子。可是他没有证件，他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哎呀，你身体不好啊，就是你吃素啊，营养的问题啊，所以呢，他吃素了几十年了，又开始杀生了，又开始了，没有证件呢。他虽然很虔诚在拜佛，可是他不相信三恶因果。人家来租他的房子啊，他没有证件，他没有正信因果，所以啊，人家素食馆要来租啊。钱比较少一点，他不愿意，他宁可租给做荤的，做荤食的，那一租呢，哎，每个月啊，几十万。所以啊，后来就倒闭了。虽然很信仰三宝，也听了经，好像一个典型的受了戒的佛弟子，可是没有因果的观念，这个就是还没有证件。还是有些人呢，遇到了疾病，那病的时候他不能好，他就求神卜卦，乃至呢去求外道了，什么也是试看看啊。我们以前一个同学啊，他妈妈得到了癌症，那癌症呢，我就告诉他了，你赶快的念佛啊，诵经啊，皈依三宝啊。可是他妈妈没

证件。后来去吃什么呢？吃一些秘方啊，连什么也吃呢？有没有那个壁虎啊，在墙壁上爬的那个壁虎啊，他去吃那个秘方啊，把那个壁虎啊拿来炖药啊，结果吃壁虎，最后啊还是癌症往生了。没有证件，有的经济情形不好啊，他就是求财神爷啊，啊要赚钱呢，去借钱呢，像土地公，向外道去借钱呢，养金鸡母啊，金子的鸡呀、啊。啊，你每天还要拜他，还要拿米去养他，这样你就会赚钱呢。哎，真的有些赚的钱呢，还要去还钱。不相信因果，为了要中奖呢，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大家在封大家乐啊。当时我住在山区啊，要下去读那个镇里面去买菜的时候啊，骑摩托车一经过，哎，土地公庙外面很多人啊，挤在那里。每一次啊，大家乐要开奖的时候啊，就很多人啊，想中奖。有些人修持啊，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身体不好，哎呀，修学佛法身体不好啊，开始是去炼丹呐、啊，啊，干脆啊，去求道教的，这个都是证件不具足，他不相信说。我四大五蕴的色身有很多的是怎样呢？四大不调的病，有些是业障病。什么病？他不能修持坚定不信的确信，因为身体还是环境还是经济上的关系，他就动摇转向了。他学佛没有建立证件，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

0: 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前阵子啊，浩辰播放了连续九集的日本铁道大赏系列节目哦，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跟支持啦。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今年的节目主题，但其实这一路下来我制作的非常用心，我真的是投入很多心力在做，当然也很谢谢大家一路上的支持与鼓励啦齁。那其实在走过日本的九集北海道的九集之后，我们要再度把节目主题聚焦在台湾身上其实在这段时间台湾有很多陆陆续续新的议题，还有新的包括铁路景点啦、观光列车啊再度的上线，让台湾的铁道文化以及铁道观光更上一层楼哦。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山岚号。大家可能会想说，山岚号，浩辰，你之前不是也介绍过吗？你也访问过冲总啊，你也亲自到了花莲去搭乘啊，那怎么这一次又要再介绍山岚号呢？其实呢，这一次山岚号啊，除了它的列车本身是使用一样的话，在整个航程航线以及行程的规划上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雄狮旅游特地呢就安排了一个山岚号的夏季航线，也就是从台南车站到彰化车站，这段路程呢是山岚号今年2026年新开的航线哦，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我终于可以在西部搭乘到观光列车，搭乘到山岚号了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创举，毕竟啊其实要规划一个全新的游程并不是那么

0: 么容易的。不过在这个山岚号为什么会从东部移交到西部是有一个故事的，在接下来的节目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哦。好，那首先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山岚号的全新路线啊，也就是刚刚说的从台南一路向北啊到彰化车站，这个呢就是目前山岚号所行驶的新路线哦。那山岚号的新路线啊，除了维持车上原本就有的这个美食哦，这个在地食材的一个享宴之外啊，当然也串联了在地的一些车站，希望说可以通过这些车站让大家更深度的认识台湾在地之美哦。好，那其实啊，号称在2月3号哦，也就是大概启程的前2个月，号称就到台南车站去参加雄狮旅游的记者会。当天呢是山岚号首度行驶进入台南车站哦，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创举，当然也象征着台湾的铁道观光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的重要时刻哦。在当天呢、举办这个非常盛大的记者会，也就是为了要宣告世界说，哎，我们山岚号即将要开启一个新航线哦，就跟之前海丰号移驾到宜兰线，从南港开到宜兰，哦，这个新路线的概念是一样的。当然在，在行程的改变上面，就会有一些包括像走读的方式以及餐食的方式的一个调整哦。那在2月3号举办这场记者会呢，号称要带大家重温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同时呢，当天有很多很多的贵宾一起到了现场共襄盛举，在背后呢有这个协力单位啊，还有主办单位，甚至是促成的单位啊、这些呢都有到了现场。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关于地主台南市政府当天是派出副秘书长殷世熙他代表市长黄伟哲出席哦。那对于山岚号进驻到台南，以台南作为首发车站对于这件事情，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非常高兴代表黄市长感谢我们台铁以及雄狮能够推出山岚号，实在是对我们台湾的观光的一个力道再加一码400年的文化底蕴美食之都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也看到这几年整个台南的饭店一家一家的盖起来，那也代表这个台南呢是将来另外一个台湾的重大的旅游的据点，不只是国内国外都是这样子。所以台铁重视到这一点，推出了山岚号，从我们台南到彰化整个串起来。那我们山区的风景区以及海边的风景区，加上我们台南的美食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跟专案。那刚才呢，我们在介绍说这个山岚号有一个很特色，就是什么餐盒，对不对？小时候呢最怀念的就是台铁的便当，今天能够再加上我们台铁便当的改良，这样创新以后又是更一个新的风味，也代表市长感谢我们台铁跟雄狮得要多多好好的套装旅游安排一下，让我们台南让大家能够怀念再怀念。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文化底蕴雄厚的台南，我们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台南，充满了快乐人情味的地方，来到这边以后呢能够流连忘返。
0: 好，在刚刚听完殷副秘书长的分享之后大家也可以发现，其实台南刚好是一个迈向400年的古都啦。那透过山岚号这个全新观光列车的一个量能进入之后，当然一定会带动更多的观光客嘛。那也希望说可以让旅客停留在台南，好好的去感受台南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台铁公司董事长郑光远哦，究竟呢为什么会把山岚号引进到了台南到彰化这个路线，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以及身为台南人的他对于这样子的观光列车进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 在几个月前我接了这个台铁的董事长以后，在我们的国会殿堂立法院呢，我们在地的林俊宪委员多次的叮咛，多次的期待说你们台铁公司的这个观光列车做得这么好，下下叫什么时候可以来到我们古都台南市那我身为这个台南的在地的子弟我就谨记在心，我就跟我们川总还有我们总统说，拜托一下咱山岚号什么时阵赶紧来行这个所在。其实

知道我们山南号在花东哦做得非常好，我们的海丰在这个宜兰地区也做得非常的棒。什么时候来这里啊？其实我当时呢是有一点点的担心，公南怎么样把来行塑我们这个山南号来串联我们好山好水好文化的，还有这个喝下海龙底下，看我们台南，我们有奠基400年的这个文化哦，我们美食都在这边哦，那怎么样来串联？那今天我们呈现刚才看到的哦，我们还没有实际搭乘呢、啊。

0: 充分享受我们嘉南平原的美景。那下车以后呢，也能够进入地方，首先造访我们后壁地区非常有名的五米勒农村的聚落，还有我们大林非常具有历史风貌的成都旅社，还有二水百年粮仓所承载的我们过去农业历史的记录，以及我们社头极具特色的在地的建筑的风貌。那透过我们的台铁这个铁道啊，来串联各地地方的景点，那么引导我们旅客呢就地呢来参观，同时深度体验，不仅可以来推动在地特色被我们更多的旅客呢来看见，也能够实质的呢带动我们地方的观光发展，促进我们整体观光的效益。这个我们希望呢，我们更多的旅客呢到我们台南市来，那么在这边住一个晚上，在这个晚上里面呢、啊，我们不止给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很多的旅那个饭店的业者啦，还有我们的美食伴手礼的哦，这些东西呢，我们台南的美食哦，这个如果请副秘书来讲啊，可能公将军的公尾料了哈、哦，这个是很多的哈、哦。那在我们交通部呢，长期推动交通与观光并行哦，这个政策呢，那台铁秉持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持续呢来发展我们的观光列车，不断的呢创新旅游的体验啊、也广受呢旅客的肯定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把山南号呢从东部拿到我们西部来，那么这样的一个，刚才大家看到这世上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山南号里面呢，我们特别打造一个非常适合观光，这个是我们洪志文这个老师啊、哦，他带领的这个我们的美学专家去打造出来的，非常适合观光的。台铁公司啊，花了不少钱的哦，这个来打造那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雄狮哦，来把这些好的设施，再加上各地里面的美食，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我们不只是九宫格哦，我们可能是摸脸九宫格，所以我们是多宝格啊哦的这个点的这个美食呢，来，因为我们台南实在有太多的美食可以放在这里面哦，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品尝我们在地的风味。换句话说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观光列车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山南号再次来到我们嘉南平原，那能够可以把我们在地的各栋的餐点、伴手礼、住宿跟文创相关的产业能够发展，把我们旅游的人潮哈、哦、变成我们的观光的前潮。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呢，能够呢深化我们铁道运输跟地方的文化跟产业呢充分来结合。最后更重要的是我要特别感谢呢我们台南、嘉义还有我们彰化在地的业者就给我们的协助，那尤其是我们的负责的成好伙伴，我们雄狮集团的川总，大家知道他是哦跟我一起合作我们的三十几年，他是点子王，只要他有出手啊，一定哦都没有这个冷场的哦。所以呢，我们很期待。那最后呢，我们祝福我们山南号啊能够行驶顺利，能够成为我们旅客心中最美好的旅程。
1: 是在刚刚听完郑董事长的分享之后，大家也可以发现啊，其实台铁在这方面非常的用心哦。但我觉得最大的功臣绝对是背后默默的推手，这个叫做雄狮旅游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旅行社啊，他们其实都是以赚钱为目的。但是我说真的，我觉得他们在铁道观光上面的付出，绝对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烫手山芋啊，铁道观光不赚钱，谁要搭火车？但是呢，他们已经把铁道观光做出了另外一个境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雄狮旅游的代表。
2: 这个要求蛮多的啊，也谢谢台铁的这个激励。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台南主要的从花东

0: 的纵谷平原闽乡之地，来到嘉南平原的这个所谓的粮食米仓之地，山南号一样的黄色系跟稻米的色系是一样的，不管在花东纵谷或是嘉南平原，那我们团队呢来这边采线采点啊，然后每个地方去确认可行不可行啊。那我们要做的观光列车的层次，我们是以国际观光列车的概念在看这个观光列车啊，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旅游列车的思维在推动这个观光列车。那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观光列车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只有运营商跟铁道而已，最主要是在各地的食宿游购型的观光产业链，大家协作共创产生的观光经济才是最美好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跟在地双生、在地小旅行跟在地的产业做连结，这里面的对话我相信我们的总经理岳松总对话上百次哈，那么他有曾经失望过啊，也有曾经绝望过哈，他绝望过是在沟通这么难啊，希望做国际观光客这么困难吗啊，但是大家有无限的想象，但事实上你的作为跟你的态度跟你的行为跟策略是要能连得上的，不是想观光想国际他就到来，所以每一步每一个脚印都是非常的困难。那感谢今天是一个成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启动，透过半年对台南啊的整个游程的设计跟地方的在地的结合，今天只是一个开始，相信所有的观光客会给最好的鼓励。我们山南号在去年也就是经营到现在，山南号的载客率是98.5%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一场都有做意见调查，消费者的满意度是98.5%，不是这个运营商很厉害，而是各地产业链大家协作共创这样的一个美好，让观光客体验到。所以很多人认为搭了这个观光列车之后呢，都觉得非常值得哈。我今天是从台南到彰化，会经过大林跟二水，大概是145公里的路程。那我想这是一个美好的体验，从美食，从文化的每一步，从台南古都古城文化历史的建造，我想这个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些美好。
1: 好的，那压轴致辞的呢就是交通部的政务次长吴胜元了，他当天也到了现场哦。那当然交通部对于这样子的铁道观光、铁道新纪元是乐观其成的，那当天他是代表陈世凯部长来到了现场哦。那我们来听听看吴次长他对于山南号全新路线的一个看法，以及说对于未来的展望有哪一些呢？
2: 今天非常开心哦，能够参加这个场的山南巡位首城首这个古城首航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它其实是我们重要品牌观光品牌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本来是在行驶在东部花东的部分，花东部分刚讲我们整个山脑，其实那时候是采用是所谓山林林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做，加上非常好的服务品质啊，让国内外一致好评。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好评，交通部跟台铁公司决定把这份的成功、这一份的感动带到台南来。我们在预计在今年四月会从台南到彰化之间来行驶，本来是在行驶在刚讲的我们的山间的晨雾，还有这个灵动的云气啊，这间的一个东部具有非常疗愈感的部分，这是来到西部，西部走廊里面刚讲的嘉南平原、台中的地景，我想那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各位旅客可以重新去定义、去感受一下，台南一直到彰化之间每个点，它的人文气息都非常跟东部完

0: 刚提到从过去的明日号、明日厨房，还有海风号、山南号这样子，让大家可以看到台湾不同层次的这样一个美。
1: 好的，在刚刚听完这些人物的代表致辞之后呢，好，其实呢，在11点，
2: 关于山南号的外观，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所以呢，
1: 台南车站停泊在地月台，
2: 太多的赘述啊，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2: 那主要呢，等下会是车上的
1: 特地去参加记者会的人，
2: 还有
1: 或者是
2: 说
1: 在第二、第三月台等车的那些人，都拿起手机拍起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2: 有一些比较跟过去花莲到时尚的
1: 这
2: 个路段，这
1: 个
2: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到
2: 跟大家介绍。
1: 这是一个
2: 那等一下呢，我们11点37分会从台南站出发。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座，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哦，就是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台湾高铁的那个乘客量啊，哇真的是屡屡攀升啊，一直是不断的创新高哦。那当然在比较重要的几个车站啊，月台呢其实往往都是挤得水泄不通，那很常呢就会有意外发生哦。那为了避免呢有一些真的是不小心有旅客掉下轨道区的这个情况发生哦，所以呢台湾高铁日前就宣布了即将花20.5亿元全面新增新的月台门哦。那也希望说可以在每个车站都来新增这样子的月台门，力拼在2028年完成哦。那当然有一些车站啊会优先动工哦。

台门。那这项工程呢、啊、已经正式的宣布由台湾松下电器公司承作，工程金额呢是新台币20.5亿元，日前也正式动工了。那从2025年开始啊，就历经多次的测试，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那在上个月4月28号的时候，也正式的开始试作了。那新的月台门呢，有哪一些的亮点呢？新的月台门它是采半高透明式的设计哦，高度大概是120公分左右，可以承受17级的阵风以及列车高速进出站所引起的空压哦。那在设计上呢，它是采用

0: 哦。那最快完成的呢，就会是新竹跟板桥站啊，希望在今年年底就可以陆续的完工启用，希望呢在2028年的第一季可以完成全线的月台门装设哦。那台湾高铁公司的董事长史哲就说了，月台门的设置啊，其实是高铁 2.0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不仅可以提升旅客候车的人身安全，而且也可以提升候车秩序，当然也可以同步防止物品掉落轨道哦，来进一步保障营运的安全。不止如此哦，更加打造了这个友善乐龄的候车环境啦，也保障高龄长者以及幼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他们的乘车安全，让安全防护跟乘车体验也同步的提升哦。那高铁公司也说了，因为有考量到哦，我们未来即将要有新的车辆 N700ST 好，跟现行的 700T 同时进出车站，那当然在车门呢有一些位置的差异性啊，因此呢也特别采用了加宽型的门扇结构，来确保系统具高度运作的弹性哦。当然在未来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啦，月台门以及高铁的相关的设施呢，绝对会符合建筑物耐震设计的规范之外，还会呢通过这个17起强风的测试，确保在台风天等极端气候之下哦，仍具备高度的稳定性。当然这些系统设备呢也一定会通过国际功能安全 SIL 的认证哦。那也希望说哦，有这个新设的月台门以及未来新加入的列车投入营运之后呢，会带给大家一个更全新的体验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好故事不仅需要被看见，更需要实质推力。台中拍115年度奖励电影事业计划，即日起募集优秀提案，以剧情长片及动画长片为奖励投资对象，单案最高奖励金新台币500万元，征件时间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执行长张婉瑜表示，台中拍奖励电影事业计划迈入第9年，基金会除了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协拍服务。

艺术中心图书馆七楼现场还举办走读小任务，看完良师的故事，完成五题小测验，即可带走今日的收获与一份惊喜纪念品。欢迎民众莅临参观。本台消息，台风季节将近，台电公司台中区营业处提醒民众及早做好防台准备，注意用电安全，工地音架、广告招牌、电视天线及石棉瓦易吹落的物品，请在台风前补强牢固。发现断落或垂落的电线，应立即拨打台电客服专线1911派员处理，切勿擅自捡拾或拉扯，以免发生意外。此外，台风期间若1911专线满线，将于气象署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后，启动0800-019-110停电抢修语音专线查询服务。每年台风季前，台电公司也进行架空线缆、接头等材料盘点，以因应突发状况，保障民众用电安全。本台消息，彰化艺术馆即日起至5月24日举办玉山风华罗荣源油画个展，展出将近百幅精华，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阵阵精彩绝伦，令人惊艳。建筑师出身的罗荣源画风极为特殊，他擅长将理性的结构美学融入感性的色彩光影，透过魔幻写实手法，将台湾圣山转化为丰富的精神象征。画作题材横跨自然、人文与生态观察，展现其跨域创作的宏大想象。彰化市公所诚挚邀请民众走进色彩斑斓的原色世界，共赏台湾土地之美。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彰化县劳动大学即日起开放报名。劳动大学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四楼，南彰分校设于员林市，今年开设超过30门专业课程，搭配56堂 DIY 舒压及运动课程，课程以每小时60元计费。第一年首办推出课程全面5折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未来将持续拓展学习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投资自己，为职涯加分。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走进云雾缭绕、绿意深远的阳明山，一座融合历史建筑与当代艺术的影视庄园——岭头山庄，邀请各位民众前往拜访，感受跨时代的艺文风华。由跨领域策展团队精心打造的《草山艺术巡礼记》，因店员外，以山林艺文旅行为核心概念，串联散步、摄影、咖啡与艺术，邀请民众以最自在的步调走进艺术现场。展览特邀艺术家冯君兰与林瑞杰进行现地创作，透过室内展馆与户外地景的双展区串联，形塑兼具文化辨识度与自然气息的艺术地标。策展艺术家林瑞杰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他所创作出的《红发女孩》《梦影》更是首度以大型艺术地标装置的形象进驻山林，以壮阔的户外尺度成为艺术季的精神象征。林瑞杰受访时提到，摸椅刻意没有固定表情，正是为了让每位观者都能将自己当下的情绪自由投射其中，没有对错，没有标准答案，希望每个看到摸椅的人都能深深被疗愈，忘掉烦恼。冯君兰老师的室内展作
拉撒路复活取材自圣经中最震撼人心的复活叙事，以当代影像语言重新诠释这个跨越千年的生命命题，

0: 很硬的哈。那当然我们，不止欢迎台积电到台中来了哈，我们也欢迎其他的这个相关的科技厂哈，也能够陆续进驻我们台中市哈。好山好水了哈，那气候温和，那这个交通便捷，是做农业使用，哦，做农业使用。那也没有道路，那也没有公园，哦，等等的公共设施，哈，哦，啊，先透过都市计划的一个规划，有了这些相关的这个公共设施的配置，哈，哦，啊，住宅区、商业区等等，哈，哦，那我们就是透过一个整体开发的手段，这个手段叫做区段征收。那开发完成之后呢，就是每一个地主。他是用抽签的方式领回他自己的土地，好，当然会扣掉公共设施的一些负担，也会扣掉所谓的一些，好，就是我们说工程费用的负担等等，哈，啊，他就会领回自己的土地。那跟私立从化最大的不同就是，私立从化它是原位次分配，所以呢，他在开发前土地的位置在哪里？原则上，它会分配在那个位置上，区段征收则不然。哈，区段征收是我们整个规划好了之后呢，大家抽签。那抽签的话，先抽人签，再抽地签。那其实这个人签也好，地签也好，就是要讲求一个公平。那有了这样一个公平的机制，大概都合拍理文了。哈，啊，合拍理文。你若抽到签盲，啊，你就是先选，吼，啊，你若讲运气较歹，吼，伫后壁上后壁，啊，你就是等大家选了后，剩呢，你才去选安尼。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它不失为一个土地、都市土地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利器啊。那我想对政府来讲，又可以提供这个。就是公共设施，哦，就是不用用征收的方式取得土地，然后再去开辟这些公共设施，哦，它本身透过这个区段征收的手段，它就可以把这些公共设施全部做到位，啊，然后地主呢虽然会损失一些土地，但是分回的土地虽然比较少，但是它的价值跟开发前的价值，那就不可同日而语啦。哦，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开发机制，哈，在我们台中市民的这个相关的土地上，哈，我是觉得，哦，啊，即马起个征收也好，哈，啊，就是甲即个私人的地征收了变公家的地，啊，公家的地了，公家再去开辟这一条路，哈。这样的概念是一般征收的概念，啊，区段征收它则不然哈，就是你如果不了解区段征收，你就把它想像私立从化一样，哎，啊，台中市哈，私立从化从第一期一直办到现在15期哈，其实我觉得台中市民普遍能够接受私立从化的一个土地开发方式，也就是说台中市的市民地主们。也很乐意，就是参加私立从化，然后分回他的这个可建筑面积哈。啊，所以如果你把它想成是私立从化，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是抽签分配，哎，跟从化最大的差别在这里。啊，但是抽签分配好不好，其实见仁见智啦，哦，见仁见智。那有的人本来的位置哈，哦，不是很理想，但是透过抽签分配，他可以。分到比较好的位置，哈，哦，啊，当然也有人原来在比较好的位置，啊，可能会抽签到分配到其他比较差的位置，但是不管好坏，在我们整个开发里边，都是水涨船高，都跟原来没有开发之前的土地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哦，不可同日而语，多少倍我不敢讲了，哈，哦，但是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哈，哦，所以。如果大家观念上能够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哈，其实如果我是地主的话，有政府要到我这边来办区段征收哈，我会举双手赞成
1: 尽管抽到最烂的签，
0: 的，哎，
1: 也都是
0: 也都值得啊。 也都值得，因为那个土地价值、那个增长的那个增值非常可观，非常可观。
1: 哇，感谢主任帮我们解答。在你说水涨船高的房地产也是最容易成为诈骗的标的，所以这个防诈的议题来。
0: 好，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地震手段地震防诈的手段比如说异动即时通什么住址隐匿还有什么指定送达地点我想我讲一个比较新的啦，我讲一个比较新的，也就是说，目前一般来讲土地买卖、房屋买卖大概会走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先报税，先到地方税务局比如说你土地的话，就是要缴增值税。那你要去地方税务局要去报税缴税，那你房屋的话你要缴契税，那你就是要去那边报税缴税，有了缴税证明或者是不用缴，也要有一个免税证明，有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凭这些东西来事务所办理这个产权移转登记，就是讲本来是这个朱启林配件的名，即马要改我茂公的名，这就是一个移转登记，这就是如果我拄啊讲的，当然第一个要先报税，然后才到事务所来办理登记。OK，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以前是到了地震事务所，你要移转了，如果你有申请这个异动即时通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有申请，那我们就会在这个案件收件的时候，我们会用两种方式，一个就是简讯，手机简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电子邮件，就是我们说网路电子邮件的方式来通知您说，这里有一个案子，那要办理你这个房地的这个买卖移转案件，那就是通知他我们已经收件了。地主接到的时阵，伊会讲，我最近都无办这个，我无买办过户啊，我无买卖啊，我厝无买卖啊，是安那会有通知嘞？有可能就是就是诈骗。无就是人盗用你的什么有的无的包括你的那个什么印鉴证明啦，你的权状啦，就是类似就是有盗用盗印然后来送件这个是收件的时候我们会通知这个地主对，那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产权移转过户了那我们过户了，我们也会通知说这个办完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只要地主就是接到这个讯息，他如果没有真的要买卖，他就可以赶快到地震事务所来 stop，就是阻止这个案件的进行。他只要跟我们表明说我没有要买卖啊，怎么会有案件进来呢？那我们当然第一时间就赶快，厘清要是。确定是诈骗的话，我们可能就请警察单位来介入然后就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诈骗的部分做一个阻挡那这个是我们地震单位一般的作为那现在的话，地方税务局，我刚刚说的报税的部分到地方税务局报税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个异动即时通，但是他们是税籍的异动即时通。那这个税籍异动即时通呢，就是说你去他报税的时候，他也会通知那个权利人说，这里有人来报增值税了，有人来报这个契税了。现在呢是把它两个整合。整合就是说，如果呢你到我们地震事务所呢，你申请我们的地籍异动即时通的同时。你也可以申请税籍的异动即时通，如果说你今天先去报税，到地方税务局去报税，你在那边申请税籍的异动即时通的同时，也可以申请我们地震的地籍，地籍异动即时通，地震的，就是说你们招能抓了，你们招能抓本能的这个异动即时通了，一处受理。然后办两件这个异动即时通，这个是跨机关的一个整合啦， 资源的整合，那这个整合带给民众就是一个便利性，这个便利性就是在主诈防堵这个诈骗的这个当口，我们就是两个机关，好、哦，就是通力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民众不用疲于奔命，好、哦，就是这边也要跑，然后那边也要跑，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处搞定，
1: 嗯，
0: 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式的服务了，
1: 嗯，
0: 哎，这个计划已经上路了。已经上路了，可以了。所以民众，我们这个听众哈，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如果听到了，哦，那你就是下次你要办的话，你就是不管是地方税务局哈、哦，或者是到那个地震事务所，那就是可以同时申请两个单位的异动即时通，有效的阻止诈骗的发生。
1: 好，那主任剩三分钟的时间呢、哦，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哦，也就是说我们最关心的，在房屋异动登记的时候，要怎么保障自己的权益？
0: 那除了异动即时通的部分之外，哈，我们还有所谓的住址隐匿。那如果您担心，哦，你担心说我的这些官方通知的邮件、事务所通知的邮件，哈、哦，跑到不法人士的手中。或者中途被拦截，你担心这些情况发生，那你就怎么做呢？你就是可以到地震事务所免费申请指定送达地点。
1: 哇，感谢我们主任今天这么贴心的告诉大家，再次谢谢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美丽的佩金。
1: 好，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
2: 老
1: 妈
2: 子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

0: 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
1: 所
0: 发
1: 以，
0: 现眼睛看不
1: 也
0: 到，
1: 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
0: 不
1: 开
0: 是，
1: 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
0: 是。
1: 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心也是这个样
0: 没
1: 子。
0: 有
1: 那
0: 没有没
1: 在
0: 有，
1: 他这张 T 更的专辑里有7首歌，那
0: 是，
1: 很多都是齐心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心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0: 对，
1: 哦。
0: 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
1: 是
0: 觉，
1: 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0: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哎呀，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2岁、2、3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
1: 好
0: 的
1: 厉
0: 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
1: 害！唱绿岛小夜曲给我听，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样。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0: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
1: 超
0: 榜，
1: 级红人榜。
0: 对，
1: 对，
0: 我
1: 那
0: 们
1: 后
0: 对，
1: 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其
1: 就
0: 实
1: 是
0: 都
1: 你的
0: 是，
1: 真情老妈子 是怎么
0: 哦，
1: 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0: 唱
2: 司，
0: 片公司
2: 他是
0: 举办
2: 在
0: 的，
2: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3分钟
2: 三分
0: 到，
2: 钟就
0: 就
1: 到。都在台中，
0: 对，
2: 住很近很近。对
1: 然后
2: 对，
1: 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
0: 两
2: 们
0: 首。
2: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0: 然后
2: 的，
0: 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

0: 对，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停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 那其实《停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嘉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一直，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的，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
1: 对，
2: 量身定
1: 做，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实际上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
0: 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狗狗，
3: 对狗狗，
1: 但是

0: 他
1: 他
0: 前
1: 也
0: 阵
1: 成
0: 子也
1: 仙
0: 离开
1: 了，
0: 我们了，
1: 哦，
0: 对，十几年，
1: 是是
0: 所以
1: 是，
0: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1: 嗯，
0: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
1: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
0: 是，
1: 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0: 即使超级红人榜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1: 所
0: 对。
1: 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
0: 对，
1: 越大，对不对？
0: 对，他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
1: 嗯，
0: 的感
1: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哈，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
0: 好，
1: 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

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彩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了、
2: 嗯、
0: 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过去啊，30年啊，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受到了重视，设计跟美术教育啊，不再是兴趣培养，更是呢国人美感的培养和跨域能力的重要基础哦。那今天特别邀请到白马画室的负责人哦，李明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嘉义的美术教育现况，以及呢在 AI 等等的科技挑战下呢未来的可能性哦。

0: 那去画室是不是就跟去补习班是一样的？
1: 很多学生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因为兴趣的关系。那嘉义很特别的地方，嘉义其实是一个艺术人文蛮丰厚的地方，所以学习艺术其实是一个风气啊。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会来嘉义开画室的一个小趣事，就是我曾经来的时候呢，我要测试嘉义到底能不能开成画室，我就发了100张的传单出去，然后结果都没有人在来询问之下呢，在开始上课的当下，来了6个学生来我的画室上课。我觉得嘉义真是一个好地方，所以很多人并不见得他一定要所谓

0: 后出来维生生活怎么持续下去，所以很多学生即使是真的是读美术系，除了他走教育部分，那创作的人毕竟会比较少一点，有时候甚至于说夸张一点，就是他为了坚持他的艺术创作，他还会兼职做一些设计。
1: 老师，你本身在求学阶段的时候不是学纯美术，你是学设计出身的，那你觉得这个学设计的背景啊，对你个人在艺术创作上面，甚至是你教下一代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
0: 这样子讲好了，以我自身学美术设计的背景来看，设计教育与美术教育最大的差异在于设计偏向问题解决与功能性的导向，需要回应使用者与社会的需求，而美术则更强调内在感受与形式表现。所以我直接讲，就是说以台湾的现况来讲的话，直接影响到整个的美感来讲的话，其实是学设计的学生出来，这一批学生
1: 是做艺术创作的话，公委砍棒诶，对社会的影响力比较大。
0: 哦，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对，没有错。
1: 因为砍棒戏给龙舞嘛，但是美术你只有到美术馆、到画廊才看得到嘛。
0: 因为台湾早期在70年代，它有发展所谓的美术工艺。那像说我学的是美术工艺，当时来讲的话，一些高中它有设立所谓的美工科，美工科其实就是美术工艺。那我蛮幸运的，就是正好我开始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发展所谓的技职教育，所以我是云科大第二届的学生，所以那时候整个的台湾的教育就是从我们这一辈算是真正的做一个大转变，所以我们很多的不管我们学校老师或者是说我这些同学，很多的都是所谓的第一线在学校当老师当教授的人，跟设计有美术都有很大的关系。那我认为美术虽然它不是所谓的那么实用性，但是它是引领在之前，它是走在前面的。
1: 今天假设我是来画室去学画画，我觉得奇怪，我是来学设计的，我想说我以后要画数位插画，甚至我以后要做电脑动画，为什么要跟美术班做一样的事情？
0: 因为最重要是一个思维的逻辑方式吧。最重要的就好像我常跟学生讲说，其实学素描也没有所谓的学成没有学成的问题，那是一个思维的逻辑的方式，你要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要有一个美感的经验，你要有你的看法，透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你的那个美感概念是在哪里，那个结构概念在哪里。例如说我现在就是常在推跟学生讲一个概念叫做三的法则，例如说我们看东西，我们看风景，我们就会看近中远，那我们会去判断物体的大中小，那它的质感的差异性，如果是单一的东西，如果用一的观点，它就带单调了，它带纯粹了，那用二的观点，它就有一种对立性，可是用三的观点，它就是一个最基础的融合的一个秩序性。
1: 小时候学画画嘛，美劳课美术课老师就叫我们画个苹果，当苹果只有一颗的时候，你其实感觉不出什么变化，可是当有两颗水果的时候，构图左跟右的概念，然后在三颗它就有所谓的前中后，它就有所谓的变化性就更大。
0: 是啊，就是说例如说你画一颗苹果，你刚开始一颗苹果，那你可以表现它有所谓的明面，
1: 对，
0: 它有灰面，它有暗面，
1: 对，
0: 那它就有三个调子，它就可以产生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就会产生一个美感出来，这个美感是我们一个自然界的，例如说我们都喜欢说一二三，大中小，老中青，ABC，
1: 对，
0: 它是一个美感节奏，它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美感节奏。那在教学生的时候，只有那么单纯的三而已吗？不是，你可以再把这个三呢，一呢再拆成三个，再二再拆成三个。三再拆成三个，那就九个了。
1: 对，
0: 然后再用这个比例再去做一些换算，所以就变成说，其实它可以一直变化下去。
1: 它就是一个把连续的东西把它简化，变成黑灰白，但其实呢，黑还有所谓的黑灰黑白，然后白白黑黑灰灰这种。
0: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真是的。
1: 学美术啊，学设计啊，它的最开始其实最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无视一切的理所当然，你要把所有的理所当然都一一拆解。你才可以又回到那个理所当然的境界。
0: 是的，是的，没有错。
1: 为什么你看苹果那个 logo， 为什么大家只要看到它咬了一口它就更传神，看起来简单的东西其实不简单。
0: 你只去看这个苹果手机的上面的那个苹果啊，看那个叶子，它到底是偏向右边呢还是偏向左边呢，这都是一个设计，因为那个缺口呢在右边，所以呢它那个叶子要偏向右边，不然它就会变成怪怪的。
1: 吓得我赶快看一下苹果手机，然后结果发现我好像没有苹果手机。那老师，我觉得身处在教育线。

0: 的第一的教育的场域的第一线哦。这么多年来啊，你看到哪些孩子的成长和影响是你觉得感受最深刻的？
1: 早期我也是从儿童画开始教起。我一直那时候其实每次在教儿童绘画的时候，常在思维一个问题：小朋友来学画画有用吗？他会对他有帮忙吗？我们好像很难印证他在未来他有任何的帮忙。
0: 好的，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
1: 可是我在这些年来，这前几年开始教考牙医的学生，考牙医学生，对，
2: 牙医
1: 对。
2: 考牙医也要来学画画？
1: 对啊，考牙医要来学画画。
2: 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对，對對
1: 就是说，我从考牙医学生当中，我发现只要小时候学过画画的学生，他的美感经验真的就不一样。哦、他就很容易有一种所谓的图像思维逻辑。他需要想象力。考牙医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画素描？难道是考美术吗？不是，我常跟学生。考牙医的学生讲，考牙医系的学生讲说，考牙医不是考美术，他是考一个想象力的一个立体观念。
2: 哦，考牙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需要画画、素描、画美术？
1: 例如说，美术，例如说，好，我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好了。那个牙医师他在动你的口腔当中，你的牙齿是被你的牙龈包着。
2: 对，
1: 他怎么知道你里面有没有蛀牙，有没有牙周？
2: 他不可能把头探进嘴巴里面，对不
1: 对？
2: 对，
1: 所以他要带了一些想象力。其实医学的这些学医学的所谓的医生们，他们想象力其实都要比一般人丰富。例如说外科医生好了，外科医生你说学艺术跟他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手骨折了，一个外科医生他要去动手术，那他除了X 光片之外，再来他就是拿着一把刀就是开始切进去了、那这切进去之后，难道他是切开看看再来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吗、他一定要开始去在他大脑、那这个科跟画画其实是他虽然是说使用的媒材不一样、但是这个科呢它本身就是要有结构观念、所以我在教学来讲的话就很着重在于素描了解结构、并不是说你素描要画多好，而是说你的结构观念要正确、那你的素描画得不错，你的结构观念有了，其实你要雕刻自然而然就很好、那你雕刻你可以把结构弄得出来刻得好，事实上你素描也会画得好，
2: 所以是一种相辅相成
1: 的概念。对，是的，是的，并不是只是说很多人以为，雕刻是雕刻，然后素描是素描，甚至于说哦，原本因为呢牙齿要美美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所以这些学生就要学素描，不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它还有隐含着一个部分啊，我相信很多学校也是希望他在这个学生呢，他在考试的时候画素描。就是看他有没有那个细心、啊，那个心思够不够细腻，对，有没有耐心去把这些图画好。
2: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还讲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点，就是说我的教学经验里面也有少数几个是美术班的学生去考牙医。你认为说他可能会考得很好，结果他反而成绩不会很好。对，就很好玩的一个观念。其实事实上就是说，他牙医的学生，这个牙医系呢，要这个学生他不是要美术，要画得很有风格，要画得很有自己的想法，而是说他只要老老实实的，就像做设计一样，他只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东西结构。用心思细腻的手法去把它呈现出来。
2: 哦，因为老实讲啊，那个牙齿再怎么都长那样嘛。
1: 对对对 对, 对
2: 你的想象力再怎样，牙齿就是那样子，人的骨头就长那样子。
1: 是，
2: 你需要的是精准，
1: 就是设计它本身是理性的，那比较偏理性。
2: 是，
1: 那美术它是比较纯感性部分比较多。例如说，今天叫艺术家跟设计师来设计一张椅子。
2: 是，
1: 对。那这个设计师他的目的就是一定要让这张椅子看谁要做、做得很好，是不是做很久，
2: 对
1: 对，而且造型还要美，
2: 对，
1: 还不会受伤，
2: 对，
1: 还不会说因为跌倒。
2: 哦，人体工学。
1: 对
2: 对,
1: 对，没有错。可是艺术家他不一样，他可能上面是有钉子的、
2: 对，
1: 他什么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2: 对，
1: 他不是，他的目的可能不是要做，他就是一件艺术品、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功能性。
2: 是，
1: 对，他是很感性的。
2: 所以那很有趣哦，老师刚刚讲到，我觉得老师用牙医这个点，我相信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原来考牙医系是要来学素描跟学雕刻的哦。不过我相信老师应该知道我接下来问什么，因为最近这两三年啊，我们其实对人类的创造力跟理解力，我们有一个非常大冲击性的话题，就是什么？就是 AI。那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待哦？
1: 我认为 AI 可以。

0: 生成图像，却无法取代人如何观看世界与产生感受的能力。
1: 嗯，
0: 这个是差异性。人是有心的， AI 是空心的。其实我们人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体验。我又跟学生讲说，哎，你妈爸妈带你到日本去玩，到别的国家去玩，那我会笑笑的问一句话，那你得到什么？你除了买了纪念品，你除了拍了一些照片回来，那花了那么多钱，那你得到什么？那学生会一愣，会觉得说，哎，对，那我到底得到什么东西？但是其实最重要得到什么，就是得到了体验，因为他去过，他感受过。
1: 是，
0: 这不是用图像可以的。例如说我们在画画里面呢，除了素描之外，还有画得更快的叫做速写。
1: 哦，速写。
0: 对，就是说拿一支笔，拿圆珠笔也好，拿什么笔都很好，在一个在广告纸啊，或者是在一个很轻便的纸上面，就迅速的把东西描写下来。它不见得要像，它就是、哦、这叫速写。
1: 这感觉很困难。
0: 对，速度的描写、其实它没有很困难，它只可能大家在判断它的价值的时候，用美的角度来判断它，但是我们不是用美的角度在判断它，我们是要判断它什么一个感受，你当下的感受。所以例如说你去到欧洲、哦、你看到了大教堂，那大教堂那么大，你当然现在人很厉害，拿起手机啪咔咔咔咔咔就拍完了，然后呢又到下一个国家又一个教堂咔咔咔咔他就拍完了。可是呢回家回来之后呢，他因为他拍了好多教堂之后，他对教堂的感受力就很薄弱，因为他快速的把它拍完了。可是速写呢，这个你如果拿了一支笔面对一个大教堂，那么大的教堂，尤其你是去旅游的，你根本没有时间，你只要花十分钟你去把它画下来，你就用张纸你把它画下来，那虽然你会可能画得到最后人家看的都一点都不像教堂，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你跟这个教堂对话了，你跟他体验了，你花了十分钟跟这个教堂体验。尤其是我们学画画人，如果说你有跟他做一个对话，你之后回来，你当然不可能在现场画了一幅很大很巨幅的油画，你回到你的工作室，然后看着你的速写本，然后看着你去描写他的一个方式，你跟他对话的感受，然后你再去翻开你的手机里面的图像，然后你再把手机里面图像

0: 他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叫做你如何画出这个女生的气质。
1: 对，
0: 那有些学生就说，老师是不是从表情啊、眼神啊、哪个部分啊，讲了一堆这样子。我都说都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气质，你就画不出那个人的气质。
1: 哎呦，
0: 你要去感受到那个当下那个感觉，他的感觉，而且你要散发出那种气质，你才能画出那种气质。
1: 创作者本身没有气质，他是感受不到模特儿的气质。
0: 是的，没有错。
1: 哇，哦，老师，你是不是 偷偷的在吐槽那个学生？
0: 不是，我是在引导他说，自己的内在的所谓的品质，自己对于自己的那个涵养要去提升，感受力要去提升，然后知道那个他的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他的感受性是什么？你企图用这种角度去画图的时候，那个东西它才会产生出那个气质，不见得是一样，但是它会有一个独特的样貌出来。
1: 哦，
0: 对，
1: 你在学习艺术，你在创作艺术的过程，它本身也会把你这个人变成艺术。
0: 对，没有错。再讲一个比较有趣一点，我以前听到一个画人像的有趣的一点。第一个阶段叫做画如其人。
1: 画如其人。
0: 对，就是说你画的画呢会很像对方，你第一个是要求一个真。
1: 就是像不像。
0: 对 对, 对，像不像。然后呢画到最后呢，画到另外一个境界叫做人如其画。什么意思呢？例如说我这个部分，其实我会这样讲的原因，其实跟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也有关系，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小孩。
1: 对，
0: 所以我在学习的历程当中，其实我算蛮幸运的，我父母算蛮放任我的，让我自己朝向我的发展。那我其实事实上我在高中的时候学美工的时候呢，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学美工，因为他们觉得你会饿死。但是呢我当初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我想说我在别的领域又没有办法去赢过别人，那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不只可以快乐，而且我觉得我是可以胜任的，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是把它走下去。路在哪里不是很清楚，但是总是会有一个方向慢慢的走下去。
1: 希望对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美术，或者是还不确定自己未来想要走哪一条路的这些小朋友学生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学艺术哈，不是说一定以后一定要走向艺术专业啦，审美能力啊，创意的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

0: 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

0: 看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他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1: 是光良吗？
0: 没错没错。
1: 啊、哦，我还蛮期待看到他的。
0: 嗯，不是那个光良。
1: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哎，伟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2: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1: 我那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0: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1: 是今年吗？
0: 还是今年？
1: 你生日
0: 今
1: 年、
0: 哦、
1: 对、
0: okay, okay, okay.
1: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0: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来打鼓，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1: 那个是你 cue 的吧？对不对？
0: 对，是我 cue。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1: 对，
0: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cue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1: 因为我有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伟俊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哦，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1: 以前

0: 然后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1: 没错
0: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1: 嗯嗯，那里最早叫玻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1: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2: 看起来像仓库，
1: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2: 小公园的感觉。
0: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对
1: 对 对, 对。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对对对。
0: 哎，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帮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2: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1: 欸、那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0: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就想说安口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我心里都有点喘，你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1: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0: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
1: 时候，对，如果是直接断点的话也没有，
2: 没有，
1: 对
2: 对
1: 对，
0: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点，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维哲被卡在电梯里。

0: 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1: 对，
2: 因为我们有一个
3: 是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0: 对啊，我想说
3: 真泰国人。
2: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0: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3: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0: 哇、哦，好酷哦！嗯，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她男朋友是泰国人，嗯，然后他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他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3: 对，
0: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3: 是，
0: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大
3: 家看不懂啊，
0: 哦，
3: 对啊。
2: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brate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
0: 哦，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0: 哇，哎、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2: 对，
0: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2: 当然是蛮
3: 想，应该是没有
0: 啊。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的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3: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0: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一般叫它 EP 啊，
0: 嗯，
3: 对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0: 哎，怎样断电了吗？
3: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算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嗯，
0: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以目前来讲是还
3: 没
0: 有，
3: 没有 MV，
0: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2: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0: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作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啊
2: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玮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3: 嗯，我不会开车。
0: 但是你们，
3: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0: 你说副驾，
3: 对，
0: 副驾的部分，是因为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3: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0: 啊。那你有
3: 舒服？
0: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3: 我就很懒啊。
0: 那你有机车驾照？
3: 有啦，机车会骑的。
0: 哦，那就是主要机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只是一个巧合？
3: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
0: 哦，
3: 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0: 哦，
3: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啊？他的寓意是这样的。
0: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3: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0: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3: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那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
0: 嗯，
3: 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对，
0: 嗯，所以意思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3: 是啊，是啊，
2: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啊，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哦想一下，哎，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 人的状态嘛，就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嗯、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嗯、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1: 嗯，对。
0: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2: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啊，像是一个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
1: 哦，
2: 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嗯，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有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1: 哎、欸，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0: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1: 杨乃文
0: 合作过、嗯，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
1: 嗯、
0: 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哎、欸，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
2: 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对，对，那个不是瓶颈，那个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1: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2: 对，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
1: 嗯，
2: 对啊，那。这整张 EP 基本上就是在写这个突然的这种感觉。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维君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有看维泽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

0: 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欸。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嗯、
2: 我没有，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精神。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乐团形象，就会觉得哦，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嗯、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啊、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 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傻白的音乐很细腻，傻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哇，这样的鼓乐声是不是很熟悉呢？每年三月哦，迎妈祖或者是说萧妈祖哦，是多么的疯狂

听到的这是石鼓集乐团的《观自在》。这《观自在》呢，它是以佛教心经的经文为创意的素材，融入了梵呗、古筝、尺八、印度鼓等等这些乐器，哲思跟法鼓交融一气，以祈求众生福缘，并且借由鼓术的创意手法来传达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常常的自我察觉，关照内心，认识自己，而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这样生活当中的一切也就安然自在了。那么在台湾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表演艺术团体，就是悠人神鼓。它的前身呢是悠剧场，在1988年的时候由李若愚创立，1993年正名为悠人神鼓。它是广泛的运用音乐、戏剧、文学、舞蹈、技艺等等这些素材，实践道义合一，东西

这一小段幽人神鼓的天地共舞，真的是很触动人心。宗庆之前呢，真的很有幸哦，可以亲临到现场去观赏这精彩的演出。到现在呢，带给我的这个震撼跟感动，依然是在我的内心激荡流动着呢。这就是古乐迷人的地方。其实呢，很多的电影里面呢，也都有古乐的运用。宗庆呢，经常也会在有线电视当中看到很多的电影的播出，当然是重播的一些老电影。因此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一起来分享很多老电影当中运用的古乐。

哇，这真的是太熟悉了。当然这样讲也不一定是对的，毕竟呢这电影太老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或许都没有看过没有听过。这就是电影《黄飞鸿》当中的男儿当自强，铿锵有力的音乐，鲜明强烈的鼓声，真的是叫人热血沸腾，很能够振奋人心，这就是鼓的魅力啊。

听到的这个音乐呢，是来自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这部电影呢，也是古乐运用非常好的例子。从《十面埋伏》当中哦，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人物，也就是刘德华、金城武还有章子怡，他们如何因爱而受苦，又如何为爱而牺牲。章子怡像欲拒还迎的花，金城武像欲走还留的风，刘德华像欲擒故纵的手，这三角恋情交织爱恨情仇。除了凄美的爱情，这武术指导程晓东为《十面埋伏》设计了好几场的大战。那其中呢，有一场是牡丹坊之战，讲述的是无坊卖艺的章子怡跟刘德华过招的剧情。其中呢，刘德华以石头击鼓，章子怡则是舞动水袖击鼓，互相较劲的画面。这画面呢，就有很经典的古乐搭配，就是以下这一段。

哇，这段古乐配合牡丹坊之战的画面可以说是令人拍案叫绝。古乐呢可以很震撼，也可以运用得很惊心动魄，在追逐的戏里面更能够制造紧张的效果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文戏拍得很细腻，武戏则是很震撼的。在张艺谋另一部电影也就是《英雄》当中，这鼓的运用呢也很经典，配乐大师谭盾就将《英雄》的配乐呈现出粗犷、沧桑、浪漫，强调北方大地的情怀。就在一段名为《风》的配乐里面，表达传说秦军打仗时来势凶猛如狂风般的威力的时候，这鼓的打法则是将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鼓还原成中国打法，听起来真的是杀气腾腾呢。

有没有感受到秦军一步一步进逼的威胁和肃杀的气氛呢？在英雄的配乐当中还有特别的，那就是与日本鬼太鼓首席鼓神古桐 Kodo 的合作。在飘这段配乐当中，既有古桐、小提琴之神帕尔曼以及女高音的演出，来表现张曼玉和章子怡在情欲、嫉妒和国家民族情感之间的纠葛，而最后则是和平征服了所有的欲望和情感。

来自电影《英雄》的配乐，这段飘音乐是浪漫的，女声独唱如泣如诉，飘渺空灵的气息游走在古音当中。当中的鬼太鼓就是古铜的演出。那么说到日本鬼太鼓呢，日本知名的鬼太鼓它是以节奏澎湃的声音震撼人心著称的。相传在日本古代哦，这太鼓是用来迎神驱魔的。男性鼓手穿着丁字裤，鼓点由慢转为快，展现力与美的肢体动作。从精神层面来说呢，它是传达情感的一种方式。像是自然界的声音，微风的呢喃、叹息或者是悲泣，哀嚎震裂的雷声，海浪的冲击声响等等，这都透过鼓声来传达出爱恨悲欢的情绪。接着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日本鬼太鼓作带来的一段纯正的

这段鬼太鼓很振奋人心吧？我们要继续在电影当中找寻鼓动心弦的乐音。李安的《卧虎藏龙》里面也有鼓的运用哦。这电影当中最叫座的地方，大概就是于秀莲和玉娇龙夜斗的这个场面。传统的中国古典，一声仅似一声，两个人在鼓声当中凌空打斗，绝地奔走。鼓声所传达的意境，竟是一个"打"字。

卧虎藏龙配乐当中啊，不止沙漠随响有鼓的演出，随风而逝则是以鼓声二虎为底，伴随着马友友舒缓的琴音，诉说着江湖儿女的悲情与宿命。

从电影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鼓在配乐当中所酝酿的气氛。当然在很多的电影当中，如果有非洲土著的剧情，也会展现非洲鼓的特色。通常呢，非洲鼓是挂在脖子上边走边打，而并非是放在地上敲打的。最特别的是，这个乐器呢，一定是用手敲打，一手调整音调的高低，另外一手敲出节奏。非洲鼓呢，它的主要特色是在于音乐属性可以广泛的被运用在特殊的节庆场合上面。

这段非洲鼓是一位非洲音乐人曼道迪加贝的演出。刚刚说过，非洲鼓是用手击鼓，并不是借助鼓棒，所以呢，表演者必须要有不错的体力才可以的。而在今天鼓动心弦的这个主题上面，我要介绍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听到的钢鼓演出。钢鼓呢，是20世纪发展出来的敲击乐器，在发声的原理上面跟锣是相类似的。钢鼓的发源地是在加勒比海岸，特别是千里达与托贝哥群岛一带，在1930-1940年代这里的乐师发现的。一般常见的50加仑的汽油桶可以改装成乐器，经过调音之后呢，用末端绑橡皮的鼓槌敲打，就会发出一种特殊的金属音质，而且是十分悦耳动听的。

我们听到的这是安迪·纳瑞尔以及卡利索普钢鼓乐队的演出，听起来呢，感觉是很轻松又愉快的气息，真的希望你会很喜欢，也希望它真的能够鼓动你的心弦。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就下回见了，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了解，其实这一路走来哦，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真的被我们走到了。然后呢，也把这条街改变了很多，不是只有改变人，包含问题的解决，而且帮现场改变成人本的规范，我这才是重要哦。那所以呢，首先就要让我们的组长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当然今天呢，主要呢也就是让我们的组长好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而且呢大家也有机会把我的小鹿带回去，但是不是我的这只，好吧哈，以后呢要就用抽奖的方式都好，可是不要用偷的，谢谢。一路上大家已经听到到底谁偷了我的小鹿。所以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它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平台，以及它的现在跟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哦，我们先从这个平台开始，怎么样的一个构想？
1: 我想这个平台最一开始的想法应该是说，我们传统在做道路工程或者是在做这些人行环境改善，地方政府通常会去选择初步评估比较可能做得起来的地方，然后或者是说原本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但是现况不好，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在很多可能需求度很高，但是因为环境商业使用比较高，或者是原本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它在推动上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些地方又常常是在地民众觉得他的生活很重要，他一定要过，
0: 而且他又不想要去翻转，他觉得会麻烦，
1: 就是有一些原本的路边的使用者商家他不想改变，但是很多过路的人他觉得他很不方便，
0: 要改变，
1: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办。那所以书里面这两三年开始就成立一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透过民众票选的方式来去选择，帮每一个县市透过民众的力量去选择一条他们觉得最重要应该要改善的路。那我们从票数比较最高的那一个路段为中心，希望地方政府就是把那个周边就一并整理起来。那通常这样子选出来的路通常改善难度都很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是过去呢大家所想的就有如组长所说的，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哦又不大一样了，就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在决策部分怎么样来去回馈于民众，然后呢让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民代好交代，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公部门，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央单位，我们去辅助所谓的县市政府，对不 对？那这一块中间的一个流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大致上也让其他县市了解，也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不是不可能，只是愿不愿意做一，第二个呢是如何去做二，第三个怎么去执行。
1: 像这一次台北市票选出来的安居街，它其实是很像台湾
0: 复杂复杂再复杂，因为我跟科长聊了一个半小时，
1: 因为它大概就是台湾传统那种大概十一公尺的路宽，那十一公尺的路宽
0: 很
1: 小，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中间
0: 什么都有，
1: 中间车道大概就是六到七公尺，所以两边大概就剩下二到三公尺，
0: 旁边还要停车哦。
1: 那二到三公尺就会纯粹就进入停车，跟可能有一部分的商家的生产工具就会被使用掉了。
0: 对，
1: 那其实行人大部分就走在路中间，
0: 那就是交叉走啊。
1: 那车子也走在路中间，
0: 大家开心。
1: 对，那这个是我们好多台湾道路的现况，
0: 好像是，对不对？
1: 对。
0: 可是这又不是，这个感觉上又不像是现代耶。
1: 对，然后，但是我们期待的人本道路不是长这样子的，因为就是总是我们应该要保护最弱势的行人，这个应该是他应该要有自己的路权嘛，那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传统在做工程的时候，常常政府单位要去施工，然后可能就直接遇到反对的人站出来说我反对做，但是赞成这件事情的人就没有发声的管道，所以很多案子就结束了，是因为有人反对就结束了。那全民参与改善平台的做法就变成是，好，我们先让支持者站出来，然后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透过所有资讯的公开，等于是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案子在执行过程中什么时候提案，什么时候成立预算，什么时候开始做设计，设计说明会、现场说明会等等，我们都在网络上做公开， 公开。
0: 哦。

0: 也就是说
1: 透明化，
0: 对，我们希望让支持者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推得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推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能会停下来，那我们必须让支持者知道这些讯息。
1: 嗯，
0: 那以台北市这个案子一开始其实也是遇到
1: 很多困难，欸，他们说的，
0: 对，一开始当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是错愕的，
1: 嗯，
0: 就是怎么可能，
1: 对，
0: 然后要改变现况，所以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1: 而且他们说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尤其是这个例子比其他条还要难做，欸，
0: 也不会比其他条因为难做的很多，啊，只是说
1: 他们说应该是说大家的意见比较多啦，
0: 应该是说当地的民众比较在意他们的生活环境，
1: 对对对对，
0: 非常
1: 居能，对，他们是讲居能很重要，
0: 对，所以他们很多在地的居民站出来投票，
1: 嗯，哦，难怪
0: 在接下去在执行过程中当遇到困扰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居民在当地的 FB 上面去反映说他们需要
1: 这样子
0: 去做改善，
1: 嗯，
0: 那也引起到一些社会的关注，然后包含可能有一些比较关心交通改善的社团，
1: 嗯，
0: 他们就参与进来了，就是，
1: 哦，
0: 就是有更多专业的单位，不管是署里面邀请的专家学者，或者是那个地方自主，就是有一些民间自主的社团，他们就参与进去了，提供不同的意见，提供不同的想法，
1: 嗯，
0: 那也很感谢这个地方的第一个市政府还是坚持有要往下走。
1: 对啦，他要有一个坚持性，而且关键性在哪？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人都一直在问这件事，因为我们在节目的后面都会把我们各组的有一些讯息啊，嗯，让我们的民众知道，包含了这一条的时候，就有按他们自己接到的讲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主要是关键点，还写的很大个字哦。
0: 您听到的关键点是什么？
1: 我听到关键点说是跟人有关系，还有就是要如何回馈哦，这也是重点哦。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社会沟通啊，
1: 嗯，
0: 因为道路空间很多使用者。车子、行人、停车，商家都是使用者，那怎么在中间找到平衡点，去听到别人的
1: 声音，
0: 然后彼此互相，就是台湾话讲屯论，哎，屯论，
1: 应该是说对了，然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海阔天空，
0: 就是，对，不能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而是说有一点兼顾了。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平衡点就是我们在地的相关的民意代表之类的，所以像这个案子能够推动，里长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对，真的，我觉得，
0: 因为他也是第一件，包含正面的意见、反面的意见，就
1: 直接他都要签收，
0: 他就在现场直接要去收集这些，不管是正向或者负向的意见，他也面临很多民众给他的压力嘛。
1: 嗯，
0: 那还有这个案子后来也蛮有几位那个议员也都
1: 还有民意代表，
0: 对，很积极的参与，所以你看他其实是从。第一个民众一直跟政府说我
1: 反应，
0: 而且他坚持下来了，就是说他们一直有在关心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件事情无疾而终。
1: 可是他们很多人在下面有四个人讲，是因为有这个平台，他认为有推动这个平台，为什么不做这个？
0: 对，
1: 他们一直在强调的是这一点，
0: 就是我们等于是这个平台是给想做的人一个机会去推动，就是说当我们要改善自己环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自己要站出来，你不能
1: 一两只啊，
0: 然后就叫别人做，因为这个其实有非常多正反面意见在这里面去做折冲，当然我们都起去集结这些支持人权环境改善的力量。
1: 是，不过倒是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平台中，我们知道透过

0: 开始找专家学者，
1: 嗯，
0: 找民间团体讨论出几个可行方案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就会变成是说哪一个方案比较好？
1: 对啊，
0: 对啊，这时候民众就可以开始看到说，我家门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
1: 会变小河？
0: 对，
1: 他们还跟上面写后面有没有大树？
0: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说，哎，那这样子的方案我到底能不能接受？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不能接受？
1: 嗯，
0: 我的什么样的使用行为是被限制的？
1: 哦，
0: 对，然后针对比如说我没办法进出，
1: 嗯，
0: 或者是我需要停车，或者我需要干什么？嗯，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透过工程的手段开始去针对大部分的人的需求去调整到可以接受的程度，那这样就可以慢慢排除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旗舰啊。
1: 嗯，
0: 那最后一定没办法处理的是，一定要处理的就是那个占用。
1: 哦，对啊，占用车道那个
0: 占用，
1: 这个真的麻烦，
0: 占用就一定要排除。那个就是我们最后政府要用执法面去排除，因为占用是不对的行为，所以任何 bypass 的行为，就是通过的行为，我们都一定要想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嘛。
1: 是，不过倒是哦，我可以帮听众，有一位新加坡 Louis，那个 Louis 就说，他们自己新加坡道路也有市区道路，可是他们的市区道路是属于连同巷弄内也是属于市区道路，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吗？
0: 一样啊，一样啊，
1: 对吗？
0: 但是他们的路有一些
1: 私人土，但是说他说他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因为他们都属于公有，因为他们年满多少，只要你结婚，他们用配的，然后所以他们全部都是什么什么归一化，就是全部统一政府化。
0: 对，
1: 我们唯独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有一些是私人用地，对吧？
0: 对，
1: 应该是这样讲嘛。好，所以听众朋友，好，那我们也解决这个路易斯啊，这位新加坡朋友，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交通法规，在这个市区道路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没有所谓的私人土地，私有私人土地道路，用这样讲。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在整合，用这个平台让大家在行的方面更方便。当然呢，这个也是方便我们，不管是上班族、轮椅族，甚至呢，无障碍，还有身障，或者是我们很导盲犬这些。你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变成是一个生活上的必需品？好，当我们在规划的时候，都一定会有这些东西。那当然，在这时候呢，这样的成功经验，你觉得未来怎么样让这些县市政府，还有包含了里长，哦，我告诉你，那个外典韦最近也蛮常接到这种电话的。哎，那个你们那个蔡组长哦，我看他帮那个做得不错，哎，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的道路也不错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做？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一样再回归到平台，我觉得可以透过平台来跟我们沟通，对吧？
0: 对啊，就是因为每大概一年大概会有两次左右的，
1: 而且我们还有抽奖哎，你看，
0: 那所以其实蛮欢迎，就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民众。
1: 我发现太多哎，
0: 你就是登录一个，就像好像那个，你就把自己当成那个 Google 的会员，对不对？然后看看有什么哪一家店不错，你就来。
1: 你关注就好了，
0: 对。
1: 对，
0: 你现在看到哪一条路觉得不好？你觉得在你家旁边，你哪一条路应该优先改？
1: 有什么想法？
0: 没有人行道的啦，
1: 嗯，
0: 或者是说人行道很窄，根本很难走，要拓宽的啦。这一类其实都是我们平台里面可以选择支持的对象，
1: 而且我们都是选项哦，不用让你写。你看我讲够白吧？
0: 那如果
1: 我每天都在教这个，他说啊，我要下呢，我边下
0: 点。
1: 好，食指给点下去就可以了。
0: 因为通常就是第一个提案的要写，
1: 对啦。
0: 写完之后，你可以把你的提案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1: 让他自己去点，
0: 或者你的邻居，就是我们来改这一条路，你要支持你就点支持，支持支持，这样就好。
1: 哎呦，
0: 那很多人点这条路，我们可能就会优先补助权
1: 了。好在我们双菜有默契，我都是这样子，已经有一样了。你就哈，你是哪个里的哈？我帮你教你哦哈，看看有没有人在写在上面，是不是跟你一样？就给他点。点下去就对了，对，
0: 我们叫做选举，叫做投票，叫做复议，我复议
1: 啊，你学坏了，
0: 那真的啊，真的真的是这样，
1: 所以在我们整个这个新安里的这个跟社区合作的同时哦，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沟通策略哦，你会在未来会不会让他们也来去跟其他县市来做分享，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杜公主哦，可以让我们的自己去跟其他县市在做说明会的时候拿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
0: 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台北市跟当地的里长，
1: 对，
0: 尽心尽力把这样子的案子完成，
1: 而且也要谢谢我们的李明跟这。

0: 些店家啦，
1: 也对，
0: 我们一并
1: 店家的配合，还有
0: 对，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我们会把这个，我们当然后续会把这个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蛮多其他
0: 示范
1: 啥，
0: 对呀、啊，示范场域、啊，
1: 因为其他案子已经在执行，
0: 没错，
1: 我们会邀请这些单位的里长来这边。大家做个对话，
0: 嗯，我们
1: 了解里面的辛酸，
0: 嗯，
1: 也了解民众最后的回馈嘛，就是、我记得这个里长他曾经在最后的竣工记者会上面也大概特别提过说，他也是从被民众
0: 骂
1: 一直到最后是变成很多人竖起拇指肯定他。
0: 科长说他整夜没办法睡觉。
1: 施工那一天、啊、因为他们就一天赶快把它做完，要被骂就骂一遍
0: 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也要讲哦，我说好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只有什么时候讲快了，我提纲写了，哎呀，我就写好了，写好了，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啊、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可以让大家听到他们的辛酸史，这个辛酸史其实叫做成功案例啊，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在革命啊，以人家在讲的，在如果做任何的一个譬如说像我拿我自己念临床，我们要研发新药，我们现在不能人体实验，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来做测试嘛， 对不对，可能我们用在我们的家人，用在我们周边的朋友，好，不管是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他们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怎么样去沟通， 对吧，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我自己的感觉，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在做很多事情，通常当下会觉得我做不到，
0: 他们常常觉得他做不到、啊、
1: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人做到了，那就表示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就好像那个奥运在破纪录，大家觉得啊、两分钟破不了人类的极限、可是有一个人破了之后，后面就会有更多人去打破这个极限，就是我觉得我们很重要，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做得到，
0: 没错，所以而且呢刚刚也特别解释了这个市区道路哦，跟新加坡不一样的在哪里，我们也让这个组长来帮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平台真的很棒，然后刚刚呢也要用最土的方式呢告诉你，只要用你的手指食指给它点下去，在你家附近已经有人写出了跟你所想的一样，也是一样的这个接近的道路点，你就给它按下去，好，到最后一定会等到的，对吧，
1: 因为我们大概第一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或者街道医生，应该都可以连接到、
0: 现在大家很会了，
1: 对，
0: 而且很会找，
1: 也可以上去看一下说现在到底哪些地方最
0: 在做
1: 最火热这样子、就是哪个地方参与度最高，
0: 还有人问说这个不是说都有抽奖吗、已经现在已经第几次了哦，好，不要急不要急，
1: 慢慢来、然后
0: 慢慢来，
1: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只有每一个县市的最高票有机会拿到全额补助，但是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机制，就是当你累积票数比较多，比如说你200票300票，那表示说你其实很多人也很在意，但是你可能不是第一名，没关系、我们会把你这个意见就反映给地方政府，我们把它列管起来、我们会希望地方政府在提案、其他他们自主提案要改善的地方要把这些路段放进去，所以你也会就是你的意见表达出来，你不一定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得到补助、但是你可能会回就进入地方政府改善的视野、让地方政府跟我们合作、也来改这一条路、或者是说我们会把这些路放到，其实我们每年在办市区道路考评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是我们会指定几条比较难改的路让地方政府去做改善我们就会把这些比较多人投票的路段放到那个
0: 比较难改，对，
1: 指定改善路段，所以也有可能在那边去处理掉，所以其实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机制去多就是多个面向去处理民众反映出他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很重要，说你愿意站出来改善，其实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0: 没错，所以一条道路哦，不管它的宽跟大小哦，其实就是看你用不用心，愿不愿意做。再来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还有在将来呢，其实不管说你会不会去使用到这条道路，它只会越来越美化，而且包含了周边的景观，它只会带给自己的一个方便便利性，而且呢是一个十，等于是说它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东西，只是说呢我们现在从零开始慢慢的建立这个平台，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呢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人引咎在这里面， 包含了对表达意见之外呢，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来去跟中不管是跨部会的合。

0: 合作啦，甚至里民的沟通，甚至呢县市政府的这个不便的地方在哪里，让我们来去做一个协调者，我们就很像那个协调大使，我们的小路就会出现了。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组长来帮忙大家做一个总 ending 哦。
1: 我想这个案子的成功是多方的努力啦，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支持者的持续参与，他不是只有提案而已，好，包含这个案子当停下来的时候，他也是适度也是持续的表达关心，在执行过程中一直站出来说我们这一群人是需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有一开始喊说要做，后面就不见了，其实整个案子很容易做不下去，所以这边也是跟听众朋友呼吁说我们参与。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啪啪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给我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5个协会呢

0: 看现在才
1: 是，对，没错，
0: 对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1: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0: 嗯，
1: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0: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1: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段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月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0: 嗯，有些人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1: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赏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0: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1: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一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
0: 可以住下来啊，
1: 对
0: 啊，嗯，
1: 可以多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1: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米或冬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色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
0: 嗯，
1: 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有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0: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嗯，你们可以自己对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1: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日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台南或是大大部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0: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

0: 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1: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0: 嗯，
1: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0: 对，而且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啦、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1: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啊，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还有地院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啊、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去参考。
0: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看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耶。
1: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
1: 面，那在规定的人数之内，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导览服务。
0: 嗯，他不会太麻烦，哈、哦，绝对让大家很轻松。那他说，付费的只有那你之前有讲过的，剩下都不用就对了。
1: 对。就是除了萤火虫之外啊，或是你想要比较特殊的，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的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0: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1: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旅游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

0: 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矿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3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0: 对，
1: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哟！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0: 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这次东北角爬爬照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哇哦，这个一站一站的借问站已经开始哦，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之外，还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来赏金，要来去采花，我们不能采花好吗？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是用赏的，不是用采的，不然的话，我的福气龙会生七七哦，再来福哥就会拿着鞭子打你的屁股哦。好，当然呢，跟着悠悠来泡汤享美食享幸福。这一次呢，在春游礁溪哦，也是在我们的辖内哦，在我们的去赏金采花，我已经有帮你讲了，花是用看的哈，路边的采花不能，因为路边的原生花不能采哦，哦，这个是让大家观赏的，对不对？
2: 对啊，那。也比较少啦，那个一采大家就发现了。
1: 对，而且也不要去给人家偷挖。
2: 没有人在采啊，
1: 没有啦，
2: 比较没有那么没谁。
1: 他们是说由周边有一些可以挖种子的，哦、我说哦，对不起，也不要哈，谢谢。
2: 那整个采，整个都挖走就明年就没了。
1: 我们是会罚款啦，对，
2: 大家
1: 现在都很有水准了啦。
2: 对啊，因为好像我们这边路边，我们东北角这边的自行车道旁边。也很多那个也是那种百合也在开啊，啊，好像大家骑车过去都是
1: 用眼看，用眼看，
2: 对对对，
1: 没有，我们已经教育大家，而且也顺便跟大家讲，现在呢我们有修法哦，就像类似这样的原生种是不能乱采的哦，哈，是会罚款的，嗯。对，而且今天呢，要让大家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户外，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走访，当然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而且这一次的金泉荣耀开箱哦，要带着大家呢来看看，交心竟然是在十全十美中呢，哇，得奖哎，十全十美奖是首奖，你知道吗？
2: 对啊，交心哈，交心。

0: 为它那个交通比较方便，然后那全职就本来就从，
1: 后花园，
0: 就对啊，连续三年都已经获得金奖了，所以是受到各界的肯定。好啊，那如果来礁溪的话很方便嘛，就是搭铁路啊，或者是公车，好，那公车如果从市府捷运站到这边差不多45分钟就到了，有时候就跟在台北市就差不多远。哎呀啊，所以就是
1: 公车方便啊，天气
0: 公车方便到
1: 对
0: 转运站，
1: 没错，而且呢，不用让大家呢，这个太就是舟车劳顿。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太多周边的在地美食小吃，在地的人情味，对不对？
0: 对啊，你马上要跳到吃的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会常在吃。
1: 哎，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们两个不能这样子，啊、我们两个
0: 不能。
1: 每次都被大家对对对，
0: 很害我
1: 害你流口水。
0: 夹子就、
1: 哦、没有没有，
0: 我自己常泡，所以我觉得说是有没有什么疗效之类的哈、哦，医疗效果
1: 没有、
0: 那个，
1: 我们这个只有换气，就是让自己调节身心。对，好、哦，你不要吓我。
0: 对，我不会讲这个，我就说，那其实是情绪的转换，好、哦嗯啊，还有这个心情的转换是很有放松效果的。
1: 嗯，是周先生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合体啊？有啊，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跟好脚步啊？对呀、
0: 啊。哦，对啊，
1: 我还帮你，我还帮你圆谎哎。
0: 通通，没关系，我们来抛一下好了，我要拼一下图。
1: 你拼一下图好了啦。不过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真的，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知道吗？我们优势是因为第一个，礁溪它有车站，它有好行，它有公车。然后呢，它旁边的步道又多，瀑布又多，在地小吃又多。然后呢，又可以用散步走的，对不对？
0: 嗯，对，就是跟其他，对啊，你常去泡就知道，常去那边。
1: 但你要 P 图了，我跟你讲，
0: 那边很，就是平地跟这个有一些像温泉区都要到山上哈、哦，还要再转车，那就差很多哈、哦。啊，这边铁公路就马上就直达，就不用转车，
1: 散散
0: 步就很放松啊。对，
1: 嗯，而且我们这边的是美人汤，又是没有味道的，对不对？
0: 对，嗯。
1: 嗯，哎、欸，像你自己常泡啊，其实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的福哥呢？人家都说他是冻龄，冻龄，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冻龄的福哥。然后呢，你看看我们的那一只福气龙在我旁边蓝色的，你知道那一只已经20年了，没有人相信，对，他就是这么保持的这么的水源，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嗯，人情，然后大家都很喜爱，所以呢，变成说来到这边呢，礁溪泡汤之外哦，很多人都会说，哎，那我白天可以去哪里走走啊？然后住上一晚啊，然后再顺游周边啊。其实它可以从清晨一直玩到晚上，哎。
0: 对啊，像如果说来泡汤的话，哈，来跟自然景点这边结合的话，像抹茶山哈，抹茶山那要一点体力，还有那个猴洞坑瀑布哈、哦，那也是完美的景点，就是比较简单。好、哦嗯，还有另外才有林美石板步道。林美石板步道因为去年前年的风灾关系哈、哦，后段还没有修好啊，所以它现在只开放到0.9K。好，那本来是1公里多了，现在只有一半。那后面那边那个要走那个山坡壁的，比较靠近山坡壁那边还有一点崩落，还没有修好。啊，另外五峰奇瀑布也很受欢迎啊。另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1: 一定会去的吼、
0: 哦。对啊，啊，这个是爬山啊。如果要健行的话，哦，龙潭湖，宜兰有五大湖啊，龙潭湖是面积最大的，哦、啊，那全长差不多3公里，哦、啊，那步行差不多一圈差不多50分钟而已，哦、啊，那是很受到大小朋友欢迎，还有这个各地游客来的哈、哦。啊，如果去那边，我常常都看到。啊，大家都游湖一圈，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样子。
1: 嗯，哦，还可以游湖哦。你是说那个
0: 游湖不是哦，用走的哦，不是。
1: 哦，哎呀，讲好哦，好在你有先讲。Oh my god, my god！ 不要吓人，不要吓人。而且呢，在这边喜欢泡汤、玩山林、吃美食，怎么串起来？哪一条路比较顺哦？我们也顺便。

0: 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4: 哦。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

0: 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Hello， 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每个星期五上午11点钟的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这几天的天气相对的，有一点小小不太稳定，请大家出门在外哦，还是携带个雨具在身上会比较好。那我刚才看了一下哦，这个近期天气变化是相当大，也发现有很多人呢也因此感冒了，请大家保重身体。然后呢，如果你有这个感冒征兆的话，在密闭空间请尽量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好吗？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南北天气是大不同啊。那今天有一道呢结构比较弱一点的封面掠过台湾的上空哦，降雨集中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跟南部的影响比较不大。那北台湾的气温呢也会逐步的下降，所以呢也请大家要出门的话可能带一件薄外套。那再来就是周日是母亲节，母亲节当天呢水气会再减，气温会逐渐的回升，中部跟南部地区持续晴朗，北部呢是转阴天，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好，说到了母亲节，大家已经想好要怎么样为妈妈度过了吗？

这首歌来自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好，我想，礼拜日是母亲节嘛，那我自己的规划是因为礼拜一的时候刚好有小孩幼儿园放假，那我想说，那就干脆带着我妈还有我小孩呢去南部玩两天一夜刚刚好，然后又刚好有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哦。好，那当然我想在六日呢，如果你要带妈妈去吃大餐的朋友可能要先有所规划，也可能要先打电话问一下还有没有定位，有没有位置哦，因为我发现哦，这几年啊，只要跟节庆有关的时候，其实那些餐厅几乎都是爆满的状态，都是满位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不要扑空嘛，你已经想好了这个 idea， 那你就尽量用计划去进行，打电话我先问一下，现在有位置吗？或是礼拜天还有没有位置，带妈妈去吃一顿好的。那如果你觉得吃饭妈妈没有那么那个开心那么喜欢的话，跟妈妈说我在减肥，那倒不如带妈妈去逛一下百货公司，看看妈妈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化妆品或是保养品，我觉得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公馆青少年所演唱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很快的，我们就是放假期间会迎来这个我们的母亲节。如果呢有空的话，有机会的话，带妈妈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吧。那当然，我刚才有跟大家说，如果你的妈妈说我在减肥，不想吃大餐，那你也可以选择带她去 shopping 购物一下。好，不过我相信还是蛮多朋友会选择一种方式，就是带妈妈去 buffet 吃到饱庆祝哦。那对于这件事呢，就营养师出来要提醒大家，去吃大餐的时候呢，注意。

首先呢，就我说到啦，这进攻顺序是什么？进餐厅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拿盘子哦，要干嘛？先绕一圈，看看今天有哪些主餐、海鲜、肉品、蔬菜跟甜点，然后在心里面呢，先计划好，哎，待会要去拿的东西顺序有什么，先拟定好作战计划。那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人潮太多了，所以你要看一下说待会我要先去哪里排队会比较省时间。有很多人一开始看到就有炸物啦、寿司、面包，就先夹一大盘，结果呢真正到了想吃的牛排或是生鱼片的时候反而吃不下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巡场，不要一开始就拿满哦。那第二点呢，就是先吃菜、海鲜跟蛋白质，建议先吃原型食物，还有膳食纤维，包括像是生菜沙拉啦、烫青菜啦、烤蔬菜啦或菇类。那优质蛋白质有哪些？红汤这些呢，尝尝味道就好。炸物可以拿，但不要一盘一盘接着拿。炸虾、薯条、炸鸡、焗烤，这些都是高油脂高钠的组合，虽然说不是完全不能吃，但建议把它们当作尝味道的配角就好，不要当成主餐再吃哦。好，接下来海鲜。海鲜呢，生鱼片本身就是很棒的蛋白质来源，可是你知道吗，真正会胖的是什么？会胖的是它的那些酱料，五味酱啦、沙拉酱啦、泰式酸辣酱啦，这些钠含量跟糖分都不低，对肾脏跟代谢都是负担。建议大家沾酱呢点到为止，或者是你可以多像利用柠檬啦、胡椒啦、芥末来提味，吃的可以更清爽一些。还有饮料的部分，去吃到饱的时候，它的饮料类哦，有咖啡、可乐啦、各式各样的果汁啦、气泡水啦、冰沙啦，哇，我现在想到的已经好多哦，还讲不完。其实这一餐热量已经不低了，如果你再配上像是果汁、奶茶、或是调酒啦、等等的，这些热量是直接堆加起来，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像什么气泡水、无糖茶、黑咖啡，那最好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白开水咯。好，那吃完这些主餐之后怎么样？会想吃点甜点，对吧？甜点区最可怕的错觉是什么？营养师说，最可怕的错觉就是你觉得它小小的，但是呢，拿回来之后变成一座山。所以建议一样先看完一轮，挑选最想吃的二到三样，跟家人一起分着吃。那每种口味都吃得到，又不会一个人吃下整份的糖分负担。哦，这点蛮聪明的哦。最后呢，吃到七到八分饱就停，别用肚子来回本。我们去吃到饱的时候，最容易会发生什么事？都会觉得啊，都花钱了，一定要吃够本。但其实吃到胃胀气啦、反胃，这不叫回本哦，而是让身体加班。所以母亲节带家人去吃大餐、去吃 buffet 的时候呢，可能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吃的东西是什么，你进攻去点的是什么。好，那当然在不管是吃 buffet 也好，或是去外面用餐也好，我觉得还有一点更重要啦，就是母亲节不要让妈妈下厨了啦。虽然说妈妈可能口头上会讲说，哎呀，出去吃饭多浪费钱呐，我们在家里我煮随便吃吃就好了。可是你要想，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哦。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不用再下厨，然后呢不用再去洗碗，甚至不用去烦恼要煮什么，就带妈妈花点钱，带妈妈一起去外面用餐，去感受一下这种庆祝母亲节的氛围，即便这个餐厅。

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因应这个母亲节假期交通需求，高工局规划在周六周日两天，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还有是国道主线交通状况，采取严格的管制哦。请这个朋友们，如果你要在礼拜六礼拜日呢去外县市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交通的部分哦，尤其是宜兰地区。我有观察到最近连续假期哦，那个宜兰塞车塞到我真的是哦，因为我外婆家在宜兰，那我妈妈就是只要连假的时候有空，她就会回去罗东看看外公，然后就会说她可能一早就去搭车，然后可能快中午的时候才到，你就会知道说哇，这个塞车，因为它是搭客运啦，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塞车真的是非常不得了哦。尽量避开啦，尽量避开。好，那当然我想在这里呢，有些朋友可能也是搭乘像大众运输工具，那也提醒大家，最近因为天气的变化嘛，所以可以的话，如果你到这样的密闭空间，请记得戴上口罩会比较合适哦。

回到节目当中，好的，在这边刚才这个母亲节的部分已经跟大家这分享完了，当然也是提前的预祝大家，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说真的，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早上礼拜六早上呢要参加小孩幼儿园的母亲节活动，然后我心里想，天哪，母亲节然后还要早起，就觉得哇，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怎么连到了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好，但不管怎么样，心情要是愉快的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最近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这个暑换啦。连我朋友呢，他要从花莲来台北工作，他都说我要去你们老鼠国了。我心里想，我们台北什么时候变成老鼠国了呢？不知道大家最近的观察是如何。不管怎么样，还是在这里哦，有一些这个宣导哦，比方像是呢，这个封闭暑道不。

让鼠来哦，封闭居家周围环境可能的老鼠洞跟相关的空隙，防止老鼠进入到屋内。建议呢，门窗上这个装上孔径不超过1公分的金属纱网。第二个是断绝粮食，不让鼠吃。断绝老鼠食物的来源，将食物跟饮水收藏于适当的封闭容器当中，以免引来老鼠觅食。务必做好厨余回收，然后记得将清理到这些这个环境这些空间。那再来说，如果家有阳台或是庭院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定期的清除杂草，以免呢提供给老鼠躲藏跟筑巢的一个处所哦。那这里真的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那还有就是，如果家里有养这个狗狗，会带出去遛狗的话，也要特别留意它可能不小心吃到了这些老鼠药啦等等的。好，总之居家防鼠三步策略，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哦。这是来自台北市政府这个环境保护局呢，他们的一个宣导，希望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那当然，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防疫相关问题啦，你都可以打1922，或者是台北市的防疫专线02-23753782去做一个询问哦。那公共区域如果跟道路，你发现这边有大量的老鼠出没的话，也可以呢去先跟这个里长去反映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呢，里长一定会去处理的。但你发现，里长不在怎么办？你也可以打1999市民热线来做反映，环保局呢会派员前往现场进行灭鼠作业哦。

这首歌来自傻子与白痴，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好了，这个鼠患老鼠事件到底什么时候才有一个答案呢？不知道。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个老鼠的猜谜。很有礼貌老鼠叫什么？叫不好意鼠。一直叫人家坐下老鼠叫做什么鼠？叫做 sit down please 鼠。

也爱喝咖啡老鼠是谁？是 Starbucks 叔。好了，还有很多这种老鼠笑话，但时间已经不够了。好，今天的时事好心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就是老鼠爱大米。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2: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品牌，而这个品牌呢，也许你我都有机会会想跟他们联系，他们叫做爱照护 iCare。 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营运长蔡乔玲。乔玲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爱照护 iCare 的营运长乔玲，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爱照护。那爱照护其实是一个专注在大健康服务整合的品牌，主要是陪伴家庭在面对照顾长辈、临时照护、长照选择时，不再那么的慌张，那么的孤单。嗯，那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聊聊照顾这件事。
0: 其实我跟乔玲呢认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应该算学生时期就认识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我那时候知道的是，你在大学所念的是幼保系。
1: 对。
0: 但为什么会辗转的这种长照或是银发产业呢？
1: 其实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去辅系老人的相关学程，所以一直对高龄的议题就有在关注。然后因为之前其实是父母都在忙，所以我也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小孩。对。所以其实我对于长者会格外的亲切。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在学校所学的部分，你是说辅系嘛，对不对？
1: 对。
0: 你那时候所修的有哪些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离学校也太远了，而且我对肠道这一块并不是到说我是算到广播业界之后才开始接触，不像你那么早。那你那时候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你们会学类似哪些项目啊？
1: 比如说像是老人学、营养学、心理学，然后跟一些照护的技巧，还有我们会去了解到长辈的一些辅具啊，有分哪些种类等等的。然后甚至实习也会去到像是一些机构里面，对，实际去现场看看照护员或者是社工师他们在如何跟长辈相处。
0: 那你有想要那时候想要考社工吗？
1: 有。但后来其实因为其实在念书的过程中其实就会修一些跟心理相关的，那我发现我个性好像没有办法自己跳脱出来走出去，所以当我跟老师在练习諮商的过程中，我会觉得其实当我结束以后，我自己的情绪反而是会跟个案是搅在一起的。我没有办法跳脱出来，
0: 没有办法课题分离。
1: 对，所以我就发现我好像

0: 不太适合直接就是去接触，像
1: 第一线，
0: 然后或者是跟家属这种心灵这一块。对对对对。
1: 后来你到研究所之后，是不是就也开始是以长照这个产业为开始研究？
0: 对，主要是做一些高龄家庭的服务管理。就是也是想说，如果是透过管理学，那要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跟所有的伙伴一起合作，然后去让更多人得到帮助。
1: 所以就是说你那时候有点算是辗转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进入到英发产业链，然后到了爱照护这个品牌里面。
0: 对，
1: 然后很有趣的一点是因为在前阵子，应该说去年的时候，我有访问了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没有想到竟然就是爱照护这边办的，对不
0: 对？
1: 它这个活动是跟营养学相关，是鼓励大家可以去考长者营养学的这样的，算是这样的课题吗？
0: 它比较像是因为其实很多照护员或者是家属常常会提出来说，到底失智的长辈啊，或者是一些需要照顾的长辈，他们到底要吃什么？那我们就觉得其实如果只是教理论的课程会让大家觉得很无聊，因为其实理论课现在 AI 这么发达，大家网络上查一查其实就查得到，所以我们那时候办这个课主要是可以跟就是燕福老师直接就是面对面，然后我们也会想说直接带大家去超商，就是连超这么简单，对，直接是你在生活上你就可以得到的食品，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在课程中实际的去教大家怎么操作，怎么做出来，
1: 做这个料理就对了。那当然这也是爱照护他们现在品牌的其中一项项目，
0: 对，
1: 就是协助大家来考证照。好，那这个呢我们待会也会好好的跟大家聊聊。那我很好奇乔琳，你像你过去在当学生时期那时候的所学跟实际的观察，一直到后来你出社会，然后甚至现在是完全在这个业界，你自己有觉得目前这个台湾高龄化有哪些常见的照护问题，或者是有跟过去不一样的问题？
0: 其实最多就是很多事件都来得太突然，所以让被照顾者可能他需要的东西会让照顾者一夕之间他的资讯量太大太复杂，然后资讯其实也很乱，因为网络的发达，大家其实会常在网络上分享各种资讯，
1: 对，
0: 但有些资讯可能并不是这么的正确，然后再来可能是照顾者会撑到崩溃，我觉得还有经济压力太重，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是我常常看到，我觉得长照最辛苦的往往不是被照顾的那个人，而是正在撑的那个家人。
1: 没错，我自己妈妈在前年的时候，她那时候就身体有点出状况，然后她必须要常常去医院检查。那时候因为我在上班嘛，就变成是我一定要请假，然后陪妈妈回诊。
0: 是，
1: 而且可是她后来有痊愈啦，就是你会觉得说哦，还好，幸好那个时间没有拉很长。但是回头想想，如果当你的家里面有一个人生病，而且他需要是长期照顾，然后又常常可能需要去回诊啊、治疗等等，感觉家里面就一定会有一个人是牺牲的。
0: 是
1: 哦，然后在未来我们是少子化的影响，
0: 没错
1: 哦，那关于现在政府的状况是已经到长照 3.0 了，对不对？
0: 对。
1: 那我想问，就长照 3.0 跟爱照护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关联呢？
0: 其实爱照护比较多是在做自费的项目，因为不管是 2.0 或是 3.0， 其实政府可以帮助的比较有限，也会有一定的缺口，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求助无门。那爱照护部分主要是在做自费的平台，所以它可以帮你去找到像是外籍看护啊，或者是我们的台籍的看护，那不管是医院或是居家都有。对，它会比较多元化一些。
1: 所以如果我今天也许我今天是家人临时就是很临时的状况，我需要去找看护的话，你们也可以帮忙媒合就对了。
0: 对，我们就会从我们每个监管师都会有合作的看护，那我们就会看谁有空谁有班，然后去帮你做媒合，然后会一定都是要有证照，然后一定要有一定的经验，甚至有些都是有护理师的执照。
1: 那要提前多久去跟你们联系？
0: 通常其实很多急的案件前一天呢都有，但是我们就是会

0: 对，因为我们希望不是只解决眼前的问题，也希望帮家庭可以把未来一起想好。
1: 我有看到你们就是关于到那个人力这边就是媒合的部分，你们价格超级透明的，你们是直接列上去。
0: 对，因为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人力中介这部分，其实市场上很多的不管是行情啊，或其实会有一个灰色的地带。
1: 对啊，大家都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有些人听到说那个价格很贵都不敢去询问。
0: 对，然后也会有人刻意把价格压得非常低。对，然后甚至很多是不合法的状态，但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会不太清楚。那通常我们的 DM 或是官网上面其实我们都写得很清楚。
1: 那然后你们连偏远地区也是可以服务到。
0: 可以啊。
1: 你们最远会是到哪里啊？
0: 我们目前像是台南嘉义台东也都有人就是询问。
1: 你们也可以有办法配合吗？
0: 可以啊。
1: 所以你们是全台性的？
0: 是。
1: 我一直以为你们可能就是北部地区这样子。
0: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希望可以多照顾到很多人。那像其实不管是外籍、台籍的部分，我们全台

0: 他该支出的其实就是一次性费用，我觉得大家不要去省这个费用，因为你会发现服务起来是真的有落差。我们其实接到很多人家二手的案子，是接到一半，就是中介拿到了费用，他就不处理了。但其实他也没有犯法。
1: 不行，这样是不行的吧？
0: 就是应该是说他就是可以觉得说我已经帮你找到啦，那。这个移工跑掉，
1: 对
0: 其实
1: 啊，
0: 就是移工的，这是这个移工的问题，我不一定要帮你解决，或者是我帮你解决了，但是他主就是找不到他，或者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帮你找到。
1: 对，
0: 那你现在要我再补另外一个人进来，那你可能要再给我一次中
1: 费
0: 介
1: 用
0: 费。对，
1: 啊。
0: 那其实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得罪到很多人，但是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在市面上一直。不断的去，去欺骗，让很多消费者，会在这个轮回里面。比如说，基本中介费通常我们就是收一个月，一个月移工的薪资。那假设是2万块，那这2万块，有些人可能就会说，那我跟你收5000就好。但是他其实收5000以后，移工到了以后他就不负责了。那移工可能逃跑了，或这个移工的品质不 OK，他也没有办法。那我再需要请你帮忙的时候，我再收个5000，可是变相的，其实那个服务品质就很差。
1: 对，而且那个你的照护，就是家里的长辈需要照顾的病人，他必须要一直要面临到新的。
0: 对，新的问题，然后还有习惯，这个也都是问题。
1: 那像这部分，你们在不管是外籍的移工，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本土照护嘛，知道怎么讲？
0: 台籍看
1: 台
0: 护，
1: 籍看护，你们都会有一个筛选的一个算是条件吗？
0: 是，包含像是如果是外籍部分，其实我们会从印尼那边我们就在做面试，甚至我们也会三方跟汉家一起面试，然后我们自己这边也会去帮忙做审核，对，那我们合作。

0: 为了就是要做好这件事啊。
1: 是有点像是那个我们人资在面试
0: 面
1: 员工的概念。
0: 对啊，因为其实他们也是我们的，对啊，招牌嘛。
1: 对，
0: 对啊。
1: 所以这个你们也有特别的去做一个安排跟沟通。
0: 嗯、
1: 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爱照护 iCare 品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0: 但我们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你一定要透过聊过，知道你现在要的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我能提供你什么。那你需要我帮助你，但你不需要没关系，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你可以得到多元的知识。
1: 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在网络上面你可能要沟通某件事情，或者是今天他给你一些选项，但你发现诶，跟我现在的状况又不太符合的时候，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怎么处理。其实有时候跟我们听众很像，有时候我们网络上有说什么诶，请大家在网络上报名，但有些哥哥姐姐们就会说其实我不太会操作啦，那打电话进来问可不可以帮我报名一下等等的，是一样意思。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就是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讲，他们是多一份保障，自己也比较安心一些。
0: 对啊，
1: 那我乔玲，我想问一下，因为你是营运长，营运长会有跟个案接触到的这样的时间吗？
0: 其实我每个月至少都会抽出时间去跟我们的建管师一起去做家访。对，因为我觉得营运长只是一个抬头，但实际上来说我们都还是希望这个品牌可以走得长久。对，所以我很喜欢去走到家庭里面，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请建管师先告诉家属，诶，今天适不适合让我们还有我们的工作伙伴一起去。对，然后通常我也会不希望工作伙伴介绍说诶他是
1: 什么
0: 职位，不用，我们就是一起工作的伙伴。对，那其实从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家属对我们的想法啊。对，我觉得这也蛮棒的。
1: 那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啊？
0: 其实故事很多诶，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做人的就是工作，其实它很常会有很多酸甜苦辣，甚至会让你就是完全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会觉得好像自己有点多做还被多骂。
1: 诶，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才滑我的 IG， 然后就看到那个谁啊，谢祖武嘛，谢祖武就是那个麻辣鲜师的老师，他后来因为家人长辈的关系，他现在好像也是跟不管是还是保险相关，总之他有去演讲，他就说长照这件事情哦，每次都最先显现的是什么？就是人性。
0: 是，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第一线的朋友们，你们第一线的人员应该真的，即便不是你们家发生的事，但你好像也参与了大家他们家庭所发生的事情。
0: 没有错，而且还会有一些家庭的纷争啊，像是我们有一个案例是，其实被照顾者的独生女，她是嫁到澳洲，所以她的父母就是常年自己在台湾，然后没有兄弟姐妹。那他的父亲其实因为失智跟疾病，所以需要长期的住在护理之家。对，然后母亲因为其实年轻的时候就跟父亲常常吵架，关系没有很好，所以其实他对于照顾沟通是有抗拒的。然后所以他其实曾经有护理之家打电话到澳洲给女儿说，就是父亲需要急诊，但是联系不到任何人帮助。但因为其实澳洲跟我们这里是有时差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这位小姐，她是从网络上就是联系到，对，找到我们，然后就问我说，其实像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协助。所以我们就推动了我们的安心养老计划，变成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健康管理师去服务这个案家。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跟护理之家的护理长也都有建立关系，然后建立群组，所以有任何问题其实我们都会帮忙回复。甚至我们每个月护理师都会亲自到护理之家去拜访我们的个案跟护理长，就也是让他们知道说，虽然如果这个妈妈找不到，或是可能在忙有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第二的通知人可以联络我们来招呼，我们会去帮忙处理。所以其实后面包含还有父亲有一些攻击的行为，其实这件事情你看女儿远在澳洲，其实她到底要怎么处理？对，那还是她的父亲。所以有一个护理之家不愿意再接纳，所以希望我们转出。那我们的监管师也是从中去协助帮忙找有没有其他的机构愿意收，然后去帮忙，然后到现在转到新的机构，目前都是服务中，都蛮好的。对，然后这个女儿长期在澳洲

0: 周就是跟我们常常在群里面就会谢谢啊，然后就是鼓励这样。我也在那个群，
1: 哦，真的
0: 对对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大家一线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情感就是这样嘛，你夫妻本来就是本来感情不和，那你渴望你生病以后另一半会照顾你不一定。那你的独生女如果没有兄弟姐妹。对，那刚好他经济有还行，所以就是找到了我们这样子。
1: 这都是一个选择，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可是我觉得蛮好的，要不然你看，如果我今天这个故事安排变成是女儿嫁到澳洲去，然后但是台湾这边的事情她又负责处理，她
0: 是。
1: 又没有办法两边跑，因为可能她也生了小孩，当妈妈都很
0: 对。
1: 忙，那她这样其实是会很痛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计划在执行中，我其实也蛮感动，因为它确确实实就是帮助了人。哦，对
1: 哇！
0: 啊，
1: 可是你必须要去看到的是，每个家庭他们可能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0: 是，没错，所以这就是其实很多长照悲歌。其实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有些子女或者是照顾者直接崩溃，甚至做出一些刑事啊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不能说理解，但会知道这个照顾过程其实真的蛮痛苦的。
1: 我想问一题，就是这一题，我也是看到那个网络上面就有人截图，他就说他就是一个，怎么说？他就是一个机智问答，他就说那个孩子当中哪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题目，他就说一个家庭当中是哪一个小孩，他最后都会留下来照顾父母的，怎么第一个是不得宠的小孩？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跟什么家人关系比较疏远，还是什么？就是那些选项。然后我看完之后，心里就想说：天呐，华人就是我，因为我不太知道国外的，如果是以西方国家，他们以银发照护这一块长照的话，它是如何进行？但是在华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血缘是非常紧密的。
0: 是，
1: 然后那个血缘是你要断，你也没办法断。
0: 没错。
1: 对，然后今天如果家里面有人生病的时候，你就必须说，因为你是孩子，因为你是谁谁谁，所以你就必须要就是留在这里。对，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难过的
0: 对
1: 啦。
0: 啊，而且你看，现在很多人只能生一个、
1: 对，
0: 两个。其实，说实话，经济的负担，我觉得是很多人压垮自己最后的那一根稻草。
1: 你说不管是要照顾自己，或是照顾两老。这
0: 是
1: 样子的
0: 啊，
1: 概念，对不对？哇，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长照这一块哦，未来一定是一个不断会去更新的一个议题。然
0: 是，
1: 后一直到今天，我还看到说，就是生育率越来越低，
0: 没错，
1: 超级低。然后就有人说是绝子绝孙了，是不是？没那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长照这个议题呢，未来还是会继续显现出来。那爱照护除了去照顾这些长辈朋友们，或是有需要的朋友之外，其实你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培训人才，对不对？
0: 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课程主要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去了解如何照护，然后还有我们可能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解决，然后去更去了解需求这样子。对，
1: 那你们有培训什么样的人才呢？
0: 其实像我刚刚常常在讲的健康管理师，我们一年的话会去开2次班。对，那这个其实是让更多人，有些人是已经是拿到国家的照顾服务员的证照，也有人是护理师再出来做进修，那也有很多人他可能是家里面真的有老人需要照顾，所以他就想要来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课程什么产业。对，我们会透过这样的课程，它里面可能会有心理师、营养师、复健师，然后还有急救，就是各种面向的课程，让大家可能上过一次后，你可以更清楚说，原来我是哪一个方面更缺乏，那我会找相关的课程再去做进修。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整合的课程。 对对。
1: 其实早期我看到一些银发照护的这些人员，蛮多很多都是那种妈妈小孩已经长大了，然后就是哎，我可以出来工作，但不知道适合什么，他会想要朝可能做保姆或是做银发长照这一块去考证照啦，或去上课。那现在有没有年轻化一点的趋势呢？
0: 有啊，其实现在很多科系也都会有，就是开始更多跟老人相关的科系出来。嗯，而且像很多照顾服务员也会有，就是刚毕业的学生。
1: 哦，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年龄是有在下修的，但确实啦，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它不是只需要力气。他需要的可能是，你要有同理心，要有爱心跟耐心。

0: 就是照护这个部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了他年薪百万的机会，然后专心的投入做我们的台籍的看护的部分。对，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都有跟他合作，也都有在拍案。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到这个年纪，他觉得他已经，他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他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我自己前阵子我在看那个时候，心里都想说，因为我都接触的听众朋友也是中高年龄层，我在想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是就是然后就是也是投入这一块，但确实真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一辈的会想要朝银发产业这些项目去进行，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像设计产品这些。

0: 因为有人手，所以大家会有比较多的喘息空间。
1: 就是像以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是妈妈，我小孩会有一个后援的概念， 对不对？
0: 是，嗯，你可以还会有自己的时间去照顾小孩啊，或是等等之类的。
1: 就是大家的生活品质都还可以维持在一般正常的状态 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观念上面，
0: 没错，
1: 对吧？
0: 是，嗯，所以想说，哎，这次可以来就是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对，就觉得蛮好的，就也希望大家可以能理解这个观点，我也觉得未来这个是一个方向。
1: 对，确实，而且现在真的有蛮多的大哥大姐们其实就是独居的状态啦。
0: 是，
1: 那你突然小孩回来跟你住，你知道那个摩擦有时候可能会更大。
0: 没错，距离产生美。
1: 对，没错。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iCare 爱照护，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爱照护 I care。 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营运长乔琳来到节目当中。好，这个我这手上呢拿到一份呢，就是关于到 I care 爱照护，他们有一个简介，介绍简介。那我就看到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slogan 是50岁人生下半场，您准备好了吗？现在50岁就要开始去想到我未来之后要怎么去安排吗？
1: 其实如果是我自己，我会，因为从亚健康开始，对啊，人就是会慢慢变老服老，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提早做规划是好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也跟过去的一些这个旧的观念那些思想不太一样，以前都会觉得养儿防老，
1: 对，
0: 现在没有，这现在就是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是最好，
1: 没错。
0: 然后我在这边我看到一个是健康管理的照护契约，里面有项目跟内容，还有一个是全方位的照护方案，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其中有一个呢是居家安全的部分，你们是跟中保科技有合作是不是？
1: 对，它会有一个智慧的照护主机跟随身的求救按钮，那它会智慧感应器是24小时的，所以家中如果有比如说你在浴室有跌倒，或者是家长他怎么出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他都会做通报。嗯，
0: 结果是头上 KTV 都还没回来，
1: 也有可能其实也会有误报的情况但他等于就是多一个防卫啦。对，因为像我们也会有合作其他的机器是放在浴室里面，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不管是长辈也好，现在其实很多40-50岁的人心脏不好也很容易有问题嘛，你如果跌7点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难找到我们，因为员工也需要休息嘛，我们也会需要休息，但是我们如果紧急情况看到我们也还是会处理，
0: 毕竟你们员工人也有一定的数量，对不对？
1: 是，对，但我们就是会希望可以跟家属去做一个配合跟合作。
0: 是，我觉得这个安心养老，一个人不孤单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不只是你，可能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哎，你要多出去走走啦，多社交啦等等。有时候往内看哦，就是以居家这件事情来说，你要也有所的去进行规划跟安排。
1: 是，
0: 那你们我有看到你们是有辅具这样的提供，
1: 对，
0: 那你们会去现场去帮忙看状况吗？
1: 会啊，像是我们也会健管室也会去提供，哎，家里好像需要装一些扶手。或者是像如果家里面是有2层楼的，
0: 对，
1: 我们也会希望他们的楼梯会进行一些防滑的设施，墙面上也要做防滑的扶手，对，等等的我们都会去帮忙看，甚至像其实到比较年纪长者如果有坐轮椅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希望家里面会有一些梯板是可以让轮椅可以比较轻松的可能进入房间或是洗手间等等。
0: 那像乔琳你外婆
1: 对
0: 现在是跟

0: 手，
1: 嗯，
0: 对，他们起起身，或是你也可以不用，
1: 嗯，
0: 就放在那。但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它就在，
1: 就在。
0: 对，
1: 哦，在居家上面，确实真的，不管你是居住在大楼啦，或者是你是在旧公寓，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可拆性的，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也是算是可移动性，其实都很方便。
0: 是，
1: 而且现在辅具跟过去早期那种辅具冷冰冰的那种看起来，现在设计感好太多了吧？
0: 好很多啊，以前都很多是不锈钢颜色了嘛，
1: 对，
0: 大家都会觉得很像是在医院才会看到的。但现在其实有很多都会设计像是莫兰迪色、
1: 哦，
0: 暖色，就是会配合你的家居去做调整。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那种就蛮棒。像我刚刚说的洗澡浴，有些我们的伙伴他们是会拿放在阳台，
1: 哎、欸，
0: 当作是就是我一般在
1: 坐
0: 在阳台
1: 的、啊、
0: 有没有？就是休息。对的那个状态，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拖进去厕所里面，其实就很方便。
1: 好，这个部分也是爱照护呢，他们也可以帮大家来量身去打造的一个方向环境啦等等的。那再来就是呢，我刚才也有看到许多你们所有一些服务，比方像是卫教

0: 助，不是不孝，而是负责任。然后照顾这条路很长，其实你不需要一个人走。我觉得有人可以协助是很棒的事情，朋友啊等等，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因为很容易陷在里面的照顾者会很恐慌、很失落、很无助。
1: 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办？我已经没办法离开了。
0: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相信，你不是自己一个人，而且这样的状况也不是只有你会遇到。
1: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想要了解更多，或是你现在听完你很想咨询看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呢来找爱照护 iCare 这个品牌。那再说一次，他们的电话是02-2231-2208。然后乔琳，你有说到你们是整个全台都有服务。
0: 是，对，但因为我们主要会是在北部先做咨询，都确定没问题后，也会由我们这边再去拟定大家。

0: 布，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炸。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5月9号星期六的早上6点钟咯。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5月9号嘛，其实明天就是所谓的母亲节咯。大家可能提早过了，可能这礼拜才准备要来过母亲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送上好听的母亲节歌曲，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作品，我们来听到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收录在2013年《亲爱的路人》当中的歌曲。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哦，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妈妈》。在母亲节的时候来听到这首歌曲，其实呢就会有一种很温馨的感受哦。接下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哦，是张震岳在去年新发行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收录的作品，叫做《妈妈的眼睛》。其实这首歌曲很早以前就做好了啦，一直没有被正式的发表出来，一直到去年哦，除了发专辑，收录在专辑当中，还拍了一个 MV。 那在下面呢，其实张震岳本人就有来留言哦，就说他不觉得诶写这个关于妈妈的歌曲很洒狗血，因为他其实也已经五十几岁了嘛。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至亲的离别其实缓缓的正在到来，那他觉得呢，其实不特别用这种特别煽情啊，或是这种很离别的情绪来写歌，其实就是他面对生离死别的态度。虽然他跟歌迷是不认识，但是呢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最软的那一面嘛。那如果这首歌曲呢可以是通往彼此的桥梁，那或许有相同的经验，好像面对别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么的痛苦了。哦，这是他对于。

张震岳的歌曲《妈妈的眼睛》，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在2016年《有理想》专辑当中收录的《爸爸妈妈》。他说过一个故事了，他说他觉得华语乐坛的情歌非常的多，但是呢很少有一首歌曲能够很贴切的形容出亚洲父母和那一种默默付出的情感。我觉得不管什么年代，好像对于这种父母都会蛮有感觉的，好，所以他写了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是觉得啊，这个爱在心里口难开，可能自己也是这种默默付出的爸爸妈妈哦。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李荣浩《爸爸

来自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是2017年本土台湾自己制作的动画电影《幸福路上》的主题曲，邀请到蔡依林来为这个电影来献唱哦。这首歌曲叫做《幸福路上》。其实呢，这个除了妈妈的描述啊，很多时候对于母亲节来说，最重要就是家人团聚嘛。那很多人会说啊，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呈现出这样的情景哦。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叫做《幸福路》。

0: 各位农林一部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一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了，在

接下来这首歌曲，赵咏华2013年的专辑《简单的幸福》当中收录的歌曲，就叫做《家》。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赵咏华所演唱的《家》。这个母亲节哦，其实很多人会选择送妈妈花嘛，哦，尤其是母亲节要送康乃馨。我以前真的不太懂说买花送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觉得花这么贵，然后摆个两三天，摆最多就是一个礼拜就要枯掉了，到底买来干嘛呢？感觉很浪费钱。可是因为我妈妈本人。

在歌曲当中。那很厉害的是呢，很高兴的是呢，其实这首歌曲也有入围2025年去年度的金曲奖。一起来听到这一首送给妈妈的歌曲，来自林美秀所演唱的，叫做《来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广告过后再度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这个周末呢，就是母亲节了，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母亲节歌曲作品，接下来这一首非常可爱的作品呢，是来

辑《红安妮我喜欢你》当中非常可爱的歌曲作品哦，就是这样唱出哇小女生啊对于妈妈很感谢很撒娇的样子。那接下来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哦，其实也是很多人听到就会甚至很多人觉得啊会感动到想要落泪的一首歌曲，是乐团宇宙人在2017年的右脑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名称呢叫做一桌菜。对，我觉得这个满满的一桌菜呢，对于尤其像是长期出外打拼没有住在家里面的这个大人来说呢，回家如果有满满一桌热腾腾的菜哦，哇，这是人间美味啦。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叫做一桌。

棉花糖乐团在2010年《再见王子》专辑当中，《你的肩膀，我的远方》哦，歌词当中有特别唱出来，就是说有了父母的肩膀作为这个垫脚石哦，小孩呢才能看见更远的世界。来听到这首歌曲，《你的肩膀，我》。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乐团所演唱的，叫做《一桌菜》。接下来呢，来听到的这一个作品哦，一样来自乐团的城市，来自

就他们家小时候呢，好像刚出生没多久，爸妈就很习惯拿着摄影器材，就是记录下家庭互动的珍贵的影像，例如说小孩过生日啊，或者是说这个一起全家出游的时候，都会拍一些照片，拍一些影片哦。那因为他妈妈本身是好像是物理老师吧，所以他们呢，就是他们在家里面，爸妈也会录一些教材给他们看，那些记录呢都有保留下来。那在前阵子好像也是林奕馨婚礼上面就有 po 这个片段哦，就是他们家庭从小到大的互动。哇，天哪，我看到那个影片眼泪会掉出来耶，我就觉得天哪，太感动了。整个互动是非常温馨的，我觉得很难得哦，因为对于台湾亚洲的家庭，可能平常真的不太习惯说表达彼此的情感哦，就是比较就那个爱是还是一样很浓的，可是很难像他们家一样非常大方的表现出来。那我觉得他爸爸非常的伟大，甚至开诊所的时间都是配合小孩的生活作息，就是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都是会因为小孩要回家哦，或者是怎么样的，会提早的休息哦。诊所的时间是配合家人的。那前阵子呢，哦，因为这个林春明医师就是因为癌症过世了的消息，就是让大家也是觉得很震惊。同时，林奕馨这边其实也有在做了一个记录的影片啦，大家这个网友呢都是哭翻天。我觉得这影片真的非常动人呢，就是连我自己看了也是好感动哦。对，虽然这个礼拜是母亲节，但是我觉得呢，当爸妈的心情应该都是一样的啦。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爸爸是也是担任母亲的角色哦，其实是这个社会当中还是有蛮多这样的爸爸存在的。所以不论是妈妈还是爸爸，在这个母亲节当中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感觉到很幸福很快乐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当时林奕馨在大学时期送给爸爸的一首歌曲，同时呢也是送给全天下的妈妈咯。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林奕馨的你是我的天空。祝福大家这个母亲节呢都可以快快乐乐，全家都是开心愉快的。我是玉轩，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情喊媳妇。今天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呢是伍佰跟万芳所演唱的，还有呢今天我们的主题要、上礼拜跟听众朋友谈到，今天要来听一听很多跟码头、海边、海岸，甚至这个行船、驾船相关的台语歌曲，非常精彩哟、哦。

选了哪一些主题是台语歌曲当中经常被使用到的，而且呢，哎呀，不同的人会唱出不同年代，不过同样是在唱这样的主题耶。先来听这首歌，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样的专题台语歌曲。

一说到台语歌曲当中呢，不管是歌名啦，或者是歌词当中有提到海边啦、码头啦、岸边啦、出海啦，哦，这个非常非常多。因为以前呢，在那个时候，很多这个渔村的人哦，这个呢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唱出呢生活当中的思念啦，或者是无奈。那么这首啊，《秀北海花》惜别的海岸呢，也是很多人会第一首想到跟海边相关的歌曲。啊，江蕙当时这首歌哦，是在民国82年的时候，当时呢还是在这个田园唱片公司哦，现在已经没有这张唱片公司了。当时所出版的，而且啊，其实在这个秀北海花之前呢，江蕙还是默默无闻的，还没有非常有名哦。直到这首《惜别的海岸》让他一炮而红。不过呢，也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刚刚走红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了，所以呢，江蕙曾经好几次提到这首歌对他来说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秀北海花》。

恰恰啊，你听到这样的节奏哦，就可以知道哇，那个男人呢对于港边是伤心的所在，那种想唱出那个凄凉跟豪迈，但是男儿泪又不轻弹呢。这首歌好熟，对不对？是罗时丰，他在多年前的作品呢，是由陈红作词作曲，那由罗时丰呢当时演唱唱红的。在民国81年的时候哦，他就讲到说，下人怎样哈，我心来高高端端有感慨，他说不应该啊为一滴都担心的目屎，不应该呢在港边。

您如果没有曾经去算过的话，大概很难发觉说在某一个时段当中，某一个时间点的一个历史过往当中，有一些的情绪，有一些的惆怅，会在歌词当中不断的被显示出来，被唱诵出来哦。那段时间呢，就是那时候普遍很多人的心情写生跟代表，比如说我们听到唱到港边啦，唱到海岸边啦，唱到码头，哎呀，就是恋人哦很伤心的地方。再来呢，除了刚才罗时丰那首歌之外，现在这一首也是很多人年轻时候啊唱着唱着就开始不禁眼眶泛红的歌曲，港都夜雨。我们来听于天

这首《港都夜曲》，莹莹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这首歌歌名到底应该叫《港都夜曲》还是《港都夜雨》哦？好像都可以，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两首不同的歌呢？哎，我特别仔细了去查了一下啊，同样其实是这一首歌，歌词啦，这个曲调是一样的。不过呢，一开始的时候，像于天啦、江蕙啦，他们在这个一二十年前唱的时候是叫做《港都夜曲》，不过后来就改名叫做《港都夜雨》了。包括呢，后面很多的歌手，哇，真的是。很多人呢都唱过这首《港都夜雨》，有陈明章、齐秦、黄小琥、秀兰玛雅、江明学、陈芬兰、李佳、李茂山、陈亮银、张清芳、徐景淳、洪荣宏。你看我这样零零总总念起来还没有念完全部的，可见的这首歌真的是很经典了。不过不管是《港都夜雨》还是《港都夜曲》，都讲的是在这海岸边港口码头边呢，这个心爱的人离他远去的心酸。另外这首歌曲呢，这个要讲海港相关的主题的话，有一首歌叫做《码头惜别》。诶，《码头惜别》这首歌也很符合我们今天台语专辑当中来讲海港相关的情境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首《安平追想曲》，您听得出来是谁的歌声吗？他可是我们国内这个金马奖的影后哦，这演技真的很早就获得大家肯定的这个杨贵妹所演唱的。好，再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个换一种诠释方法，男女对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再回啦钢兜》，其实这首歌很老了，而且有很多很棒的歌手曾经都演唱过。不过呢，我们今天来听听看一种比较轻快的版本，《再回啦钢兜》。

这首《再会啊钢兜》，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林静茹还有柯俊杰这两位新生代的歌手所用合唱的版本，比较轻快哦。其实呢，他的歌词哦，里面写的并不是太轻快呢。他讲到的是说，哎呀，这个船呢，船的这个定啊，这船的锚呢要收起了，因为呢船呢就要开船了啊，男生女生呢又要分别了，他又再回啦再回啦，准备亏准备离亏呀，再回呀、啊、港都要离开港都，这个是庄启盛先生所写的词。其实庄启盛呢，这位长辈呢，以前在这个台语歌坛当中做过非常多跟港口或海滨相关的台语歌曲，除了这首再回呀、啊、港都之外，还有像《港边相思曲》也是庄启盛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再回呀钢兜》。

为什么在台语歌曲当中有这么多港都啦，或者是海岸啦，跟这个桃海人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妈祖，就是台湾非常代表的，代表海上来保佑这个渔民，保佑所有台湾人民平平安安，这个风调雨顺呢、哦，这样子所留下来的传说。所以呢，在当时呢，这个很多歌曲呢也会记载下来，对于这个桃海生活的一种无奈哦，跟这个不得不的心情哦。好，再来呢，我们刚才听到了几首这个港口相关的歌，还有台湾歌曲当中很好玩哦。你知道，在台语歌曲里头，我们说捕鱼哦，国语说捕鱼，不过台语呢不叫做捕鱼哦，不叫捕鱼。台语当中哦说，这个桃海人叫做家尊郎哎，行船人哦，走船的人，所以就有很多歌名当中有行船人的歌名哦，很有趣。我们先来听现在这一首，是这个爱人是行船人，爱琳是家尊郎。

完了曾馨梅所演唱的《爱琳是家尊郎》之后呢，再来听一首也是家尊郎的爱情故事哦。孙淑媚所重新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歌名是叫做《家尊郎的爱，行船人的爱》。

回到空中，跟我们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一个小时。刚才前面几首歌曲呢，莹莹为您播放的有跟家尊郎相关的，不过呢，那个比较多是在这个50、60年代的作品呢、哦。现在听到这一首呢，是比较新的作品哦，最近的一个作词作曲的吕金守吕先生所写的比较新的作品呢。刚才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家尊郎的爱情，对不对？跟痛苦，这首歌的歌名呢也很有意思，叫做下人叫你做到家尊郎，谁呀、啊、叫你要去做家尊郎啊，谁叫你要去做这个职业呢？哦啊的这个吕金守先生是谁呢？其实吕金守在台语歌曲的这个作词作曲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他过去有很多的作品，包括了像台东人啊、冷霜子啊、旧皮箱的流浪儿等等啊，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哦。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吕金守他自己跟他的这个小师妹所演唱的就小师妹叫尤金哦，他们两个所演唱的这首叫做下人叫你做到家尊

0: 船要出航，是无一定的时间，有时透早，有时透暗。
1: 谁人叫你做着行船人？
0: 谁人叫你爱着行船人？
2: 你们听到刚才中间那一段口白，他说：“你为什么昨才立讲，今仔日搁要出航呢？”哎呀，这个男的说：“船呐、啊，这个出帆的时间没有一定的时间，下浪被叫你爱丢家尊郎，谁要你爱上了行船？”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14: 啊，莹莹刚才说啊，这个家尊郎哦，在这个台语歌曲当中哦，行传人也是多得不得了哦。跟行传人相关的歌，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之外，包括了还有什么青春的行传人、漂泊的行传人、我是行传人、悲情的行传人，好多，对不对？还有一首呢，这首也很特别，也是跟行传人相关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比较伤心呢、哦。

书，您把它看完之后发觉，哎呀，你真的可以深刻的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台语歌曲有这么多跟渔船啦、跟出海啦、出帆啦相关的歌。那个时候在光复之后哦，台湾的渔业呢开始慢慢的发达起来。那么呢，那时候开始慢慢兴盛之后了，当时的这个有关单位呢，希望呢可以恢复高一点的这个渔产量哦，那时候还实施了一些措施哦，比如说还曾经实施过渔船放领，渔者有其船，这名字有没有觉得很熟？小的时候我们只有读过什么土地放领，对不对？耕者有其田。原来在民国这个42年到62年中间，对渔民来说，政府的德政是实施了渔船放领，还有渔者有其船，让讨海的人能够有自己的渔船，然后再捕获的这个渔获哈，可以自己享受到丰收的成果。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当时很多沿海的小渔村呢，是台湾的沿海城镇当中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哦。好，再来我们来听陈雷所演唱的这首《码头酒》。

浪当中讨生活，给我们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社会啊。好，再来听到这首歌哦，它的歌名呢没有渔港也没有码头，但是呢每次莹从小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小渔村那个朴素的画面哦。为什么呢？因为捕鱼的人是不是需要渔网啊？那么渔网万一破的话怎么办呢？回来的时候就有人在帮他捕破网咯。来听这首林慧萍所演唱的《波破》。

捕破网，您知道渔网破了之后是怎么捕吗？其实茵茵不知道，哎，我也没有，好像也没有认真看过。不过在歌词当中却把那个这个动作写得蛮清楚的耶。他说，譬如说哦，这一中人奈无来倒沙缸啊，这个应该来帮忙的人哦，怎么没有来帮忙这个捕破网呢？只好自己拿着针线哦，啊，从东到西开始乱缝哦，哦，捕破网，捕破网，捕好了破网，希望呢出帆去出帮。出旁体也会有好的渔获量哦。好，再来听这首呢，张秀清所演唱的《嗨轰嗨应嗨茫茫》。大海当中啊，风浪很大，这个是讨海人要面对的天敌。不过这里头啊，其实这首歌除了写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之外，当然也写到感情的部分喽。我们来听听看，《嗨轰嗨应嗨茫茫》。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了非常多在台语歌曲当中哦，从五零六零一直到最近呢，真的有很多唱不完的歌曲，歌词里头唱出这个家尊郎哎这个心情啦，还有在这个海港边等待的心情哦。不过刚才我们听了这么多首下来，大部分都是比较伤感的，对不对？其实呢，有一首莹莹找到一首跟这个海港相关的，是蛮轻快的哦，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还会唱呢。这首歌叫做快乐的出帆哦，快乐的出帆。哎，这个奇怪，我讲出帆两个字好像老是讲不标准哦，就是快乐的出航的意思哦。那这首歌呢，快乐的出航，很多年前是这个陈芬兰所演唱的，不过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比较快乐比较轻快的版本呢，是由蔡幸娟所演唱的。那么今天呢，就为您进行到这边咯，我是莹莹，下星期呢我们要空中再会咯。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